0: 其中留下姓名的只有1519人，谱写了彪炳千秋的悲壮史篇。在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南京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开展共产主义活动的地区之一。1922年，南京第一个党小组在浦镇诞生。工人运动的先驱王和波担任党小组长，从此南京党组织一次次经历血雨腥风。中共南京市委连续遭受8次严重破坏，又一次次在血泊中前赴后继，带领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46年4月中旬的一天，南京市磨盘街42号迎来一位穿旗袍、投亲靠友做生意的姑妈张太太，她的真名叫陈修良。1946年春，陈修良奉命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潜入南京，组建新一届中共南京市委。临行前，她的丈夫、中共华中局成功部部长沙文汉赠妻诗一首：“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经？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当时中共南京地下党仅剩200多名党员，陈修良到任后立即重建中共南京市委。陈修良担任市委书记，刘峰任副书记，朱启銮、王明远、方休任市委委员，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隐蔽在群众中，继续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耗资巨大，庞大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发行钞票弥补，引起通货膨胀、币值下跌、物价飞涨，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恶化，民不聊生，民心动摇，民怨沸腾。1947年5月20日，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争顺应民意，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激起全社会对国民党政府的声讨。毛泽东对南京发起的520运动评价说：“这是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区的欣欣向荣。解放区人民政府向农民颁发土地证，广大农民分田分地翻身做了主人，更加拥护共产党，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1: 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到翻身的农民，热烈支援解放战争，在保卫田地、保卫家乡的口号下，掀起了参军热潮。
0: 从1946年8月至10月，仅仅3个月间，各解放区有30万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军，还有300万至400万农民参加了民兵。这正是结结实实、搬不倒、拖不垮、挺得住、立得稳的民心。中共中央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解放区经济蒸蒸日上，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为保卫红色政权、保障军队作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解放战争打响后，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解放军的兵力不过127万，国民党军依靠优势兵力展开全面进攻，被英勇善战的解放军一次次挫败。1947年3月，不甘失败的蒋介石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命令胡

宗南率25万军队攻占延安，大智大勇的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有效牵制了敌军的兵力。在党中央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方针指导下，仅仅过了一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1947年8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跃进大别山，随后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夫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品字布阵，呈进攻态势。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野战军等各战场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在半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5万余人。1948年，当春风融化了黄河的冰雪，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突破国民党的军事防线，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5月中旬，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胜利会师西柏坡，在这座翠柏环绕的小山村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军事上的困境、经济上的衰败，迫使蒋介石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加强个人集权。1948年4月19日，在国民大会上与李宗仁争权夺利，通过所谓选举的闹剧，当选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总统。相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专制和独裁，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提出召开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支持。短短几个月，就有350多位爱国民主人士从国统区和海外进入解放区，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冬去春来，1949年元旦的钟声敲响了，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和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同时在各大报刊发表，表达各自的政治主张。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在淮海、平津战役中势如破竹。面对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一连串失败，日暮途穷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假惺惺地自谢：领导无方，举措失当，有负国民负托之重，无奈地表示愿意下野以谋求和平。人们注意到他连对共产党的称呼也变了，由共匪改叫共党。毛泽东给自己的新年献词起了个大气磅礴的名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借用古希腊伊索寓言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会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西柏坡的土屋里，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丧失154万人，其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加到了358万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北平和平解放，东北全境、华北大部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都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的战线已推进到长江北岸。

0: 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蒋介石的众多亲信对前途丧失信心，国民党已陷入分崩离析、穷途末路的境地。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明确表示，不再支持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蒋介石只得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离开南京，归隐还乡。按照他的吩咐，飞机在南京上空专门绕了一圈，望着机翼下的长江和古城，蒋介石凝视了良久。踏着三月明媚的春光，毛泽东从西柏坡大踏步进入了中国的大都市北平，他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新中国的成立上来。经过3年多的较量，胜利的天平无疑倾斜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毛泽东自信地宣布，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是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共约100万兵力组成渡江作战部队。淮海战役的指挥者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再次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渡江部队陆续到达长江北岸集结位置，紧张有序地进行战前准备。3月28日，长江北岸的安徽肥东县姚岗村，这个在地图上难以寻觅的小村落，成了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驻地。总前委在这里坐镇指挥百万大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
1: 渡江战实际上叫京沪杭战役，京是南京，沪是上海，杭是杭州。
2: 进行了这一个渡江作战的动员，那开誓师大会，那要大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啊，说现在是跑蒋介石的脑根儿啊。
0: 3月31日，邓小平主持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百万大军组成东西中三个突击集团，即粟裕和参谋长张震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在南京对岸展开。谭震林指挥第三野战军的另外约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集结在玉溪口至枞阳阵段。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第二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进入枞阳阵至望江段。计划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夺取南京、上海等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地区。毛泽东完全赞成总前委的作战部署。代总统李宗仁虽然联合各地军阀逼宫成功，但是国民党政权已经四分五裂，日子并不好过。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文中宣告，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 在承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二天便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意在中共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尽管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和平解放全国的努力。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到北平，与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此刻下野回乡的蒋介石还在做着卷土重来的美梦，表面看似中日寄情于山水，暗中继续掌控着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他想借李宗仁与共产党和谈争取喘息时间。蒋介石在溪口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长江防务，设置电台遥控指挥，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军南下，伺机东山再起，下令在宜昌至上海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115个师、70万人的兵力、2个海军舰队、130余艘舰艇、300多架飞机，组成立体防线。代总统李宗仁则有着自己的算盘，企图达到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保全东南半壁江山，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反对。
3: 他进行和谈的目的啊，就是啊，想保存他的力量，想实现这个划江而治吧。长江以北归我们，长江以南归他嘛。那他来维持他这个统治。
0: 在中国的版图上，长江横贯中间，从东到西，成为一条划分南北方的天堑。千古以来，滚滚长江曾使枭雄曹操兵败赤壁，导致三国鼎立，也是因为长江的阻隔，造成南北朝对峙100多年。毛泽东饱览史书，通古博今，深知划江而治必然导致中华民族新的悲剧。毛泽东坚持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过江，但在战犯处理、对待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人员以及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表示可照顾到国民党各方的情况。毛泽东命令渡江总前委推迟一周渡江，并做好军事过江与和平过江的两手准备。国民党江防守军为阻止解放军渡江，大肆搜罗长江两岸的船只，将其大部分船只烧毁或沉江，部分船只集中到城内护城河派重兵看管，致使人民解放军面临缺船渡江的困境。
2: 这时候我们就是在到处发动群众，动员收集船只，然后我们到了以后啊，进行宣传了，给当地这个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为这个渡江处理呀、为打倒蒋介石处理呀、为打破长江去处理呀。
0: 解放军战士多半来自北方，要想一举跨越长江天堑，必须学会游泳，开展渡江作战的训练。
4: 一个是整体选址，一个是自己造船，各个总队派先派人去就训练水手，山东兵不会划水，定时学游泳，有的学划船，
1: 就是不是练习游泳嘛，那还有一个方面练习水上作战，军事工作的准备比较充分。另外呢，要了解情况嘛，空中侦察、技术侦察各种手段。
0: 长江称为天堑，名副其实。每年4月下旬进入桃花汛，不仅水位猛涨， 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粟裕等将领多次发电报恳请毛泽东立刻下达渡江命令，建议先打过去再争取和平接收。毛泽东强调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同意对和谈协议进行重大修改。经过多日反复磋商，中共方面本着最大诚意，根据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对和平协定做了20多处修改，可谓仁至义尽。4月15日，中共最终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做出了许多重大让步，周恩来也亮出了底牌。
5: 周恩来说，不，我们已经群众已经等得不及了，已经是箭在弩上，这个20号你签字好，不签字也好，我们反正这渡江。
0: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致认为这个和平协定可以接受，便于4月16日派黄绍竑将协定草案带回南京。

0: 百万解放大军沿江排列，征帆就要升起，大战在即，一触即发。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从1946年6月26日到1949年10月1日，仅仅3年时间，中国的历史已经改写。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事实证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选择。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双方和谈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馆内，陈列着一条遍布弹洞的黄烧船，这就是当年的渡江第一船。按照作战计划，中集团比东西集团提早一天渡江。4月20日夜幕下，从玉溪口至松阳镇近100公里的江面，上千只木帆船扬帆起航，军民同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张孝华父子俩驾船从安徽无为县起渡，载着27军的突击队员最先到达南岸的繁昌县底岗镇，被认定为渡江第一船。4月21日凌晨3点45分，27军军长聂凤智登上繁昌的江南岸，向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报告：“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这张名叫《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照片，现珍藏于北京军事博物馆。这是渡江战役中最经典的照片之一。万船之中，一位身材瘦弱的姑娘奋力摇橹，身后甩动着一条乌黑的大辫子。随军摄影记者邹建东迅速举起相机，抓取了动人的瞬间。
5: 一上船，好多那个战士啊，坐得很近，那个小姑娘拼命的那话，这个是很感动人的。这样子。
4: 据统计，从4月20日晚至21日晚，在不到24小时，就有30万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在渡江战役中，直接参加作战的大小木帆船有9400多只，随军参战的船工水手达10000多人，临时民工有300多万。山东、苏北解放区还组建了16个民工团随军服务。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渡江战役的胜利则是人民群众用船桨划出来的。在整个渡江战役中，东突击集团第10兵团横渡长江的难度最大，他们要面对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江阴要塞。江阴要塞 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东临上海，西依南京，背靠京沪铁路，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国民党军在此部署了7000兵力，山顶有炮台，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江面有舰只，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汤恩伯吹嘘说，江阴要塞是铁打的防线，共军就是老虎狮子也休想攻下它。然而早在2年前，中共华中工委就开始了对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守军的策反工作。江炮台总台长唐炳林、工兵营长唐炳玉以及守备总队长吴广文等人先后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或特别党员，逐步将江阴要塞各要害部位的实权控制在可靠的人手中。随着渡江日期的临近，华中工委将江阴要塞策反工作移交给第十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指示华东局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立即打入江阴要塞，协同江阴要塞内的党组织加速起义的准备工作。当十兵团发起渡江作战时，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要塞的炮火居然打在国民党军的阵地，掩护解放军顺利渡江。国民党军的江防重镇能够被一举攻破，是对敌军展开政治瓦解工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渡江战役成功的

0: 这里的防守是南京的一个重要因素。江浦、浦镇和浦口是南京的门户，国民党军李延年兵团再次构建了坚固防线。解放军三野第35军于4月20日下午打响了三浦战役。 三野第35军与敌军展开激烈交战，军政委何克西亲自坐镇指挥。位于大顶山、二顶山、三顶山的守敌居高临下，又有碉堡群构成交错的火力网，给解放军进攻造成极大的困难。
1: 说当时打仗的是好激烈啊，好残酷啊！说的炊事班长做好饭，挑到阵地上去。 过了一会儿，又挑回来了，说战士全都牺牲了。
0: 三浦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敌人伤亡惨重，解放军负伤400多人，250位年轻的官兵英勇牺牲。战后，当地人民政府建立了两座烈士纪念碑，永世怀念。 国共军队激战三浦之际，在南京的总统府里，李宗仁听着长江对岸传来的枪炮声，一夜无眠。4月23日上午，李宗仁登上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南京，他也让驾驶员在南京上空做盘旋飞行，只不过比蒋介石多绕了一圈。 4月22日下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仓促部署实施总退却，国民党军蜂拥着向上海、杭州方向撤逃，同时实施毁城计划，要给共产党留下一座废都。中共南京市委承担起保护城市和人民财产、组织护场队、护校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渡江的神圣使命。
2: 此时，南京地下党组织已经发展壮大，到1949年初，党员发展到2000多名，遍布全市各行各业，成立了9个工作委员会，40多名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各个要害部门。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主抓情报工作，为配合党的军事斗争，1948年10月又成立了策反系统。 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要求，为接管南京做准备。地下党员沈世游 1936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战后痛恨蒋介石打内战，毅然选择站到人民一边。渡江战役前夕，奉命获取江防情报，从国防部一厅打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江防指挥部装甲兵参谋。 为了及时传送情报，沈世游调归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由卢伯明联系。沈世游的妻子丁明俊挺身而出担任交通员，利用探望丈夫的机会，借助女儿的襁褓传递情报。长江防务不在沈世游的业务范围，沈世游利用代班之机，冒险将作战市长江防线军事部署图。
1: 带回家复制。江防图是我父亲带过来，和卢文明连夜，我妈妈腾操他们复制，因为没办法记得住，是整个布置的图，你看的，整个江防沿线所有的已经精确到排。沈世游的情报在渡江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南京地下党的情报策反工作是非常精彩的，它牵涉到了海陆空各个军种，仅江防图啊，就三条线就拿到了。解放军突破长江，势如破竹，短短2天，国民党军千里防线全线崩溃。原定接管南京的二野第四兵团尚在安徽望江地段。 而第35军已经占领了三浦，具备进军南京的最佳出发位置。总前委决定将解放南京的光荣使命交给第35军。
3: 浦口嘛，北面就下关了，是不是？嗯。
2: 我们拿着望远镜一看，它下面呢乱的不得了，主要呢是敌人在搞破坏，破坏船只，破坏公共设施。这时候呢，我们三十五军呢接到命令，迅速渡江，抢占南京。我们三十五军这时候不是有的任务，不是渡江任务嘛，是打下山坡牵制南京的，是不是？说不船呢，没有船，你没有船，没有船怎么渡江啊？
1: 由于国民党军已经封锁南京江面，第三十五军因无船可渡，十分焦虑。船主佟达兴闻讯，将藏在芦苇丛中的小木船划了出来，亲自掌舵送解放军过江。第103师侦察科长沈同义带着侦察员抵达南岸，找到了下关电厂。厂长韩德举立即派出运煤的小火轮“京电号”，接运江北的解放军过江。漆黑的夜空下，船老大黄兴发带领16名船员不断往返于浦口和下关之间。
3: 先头部队120人乘坐这个京电号，就是到达了南京啊，随后率先进入了总统府。前前后后，这条船呢，载了我们的解放军啊，往返长江两岸11个小时，载运解放军1400人，圆满地完成了渡江任务。
1: 当年邓小平等总前委领导也是乘坐京电号过长江的，立下赫赫战功的京电号被誉为解放南京的功臣船，如今珍藏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渡江战役打响后，中共南京市委组织南京机务段、首都电厂的地下党员、南京的2000多名警察、上万名群众积极配合解放军渡江，并开出预先隐蔽的拖船、趸船，甚至是巡艇，运送解放军渡江。南京地下党领导的护场队、护校队、纠察队积极行动，维护南京的社会秩序，保障供电、供水、电讯及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行，不断宣传党的政策，稳定人心。南京科研院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留了下来。4月23日午夜，第35军先遣部队从下关登陆，迅速占领狮子山、义江门、乐和路，然后沿着中山路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总统府突进。这个曾经华丽气派的院落，此时一片狼藉。冲过长长的走廊，位于紫超楼3层的蒋介石办公室里，写字台的日历永远定在4月22日。4月24日凌晨，昔日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一面鲜艳的红旗被升起，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4: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24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解放了。
1: 春风吹拂，阳光普照，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南京城。从义江门到新街口广场，到处涌动着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的人群。阳光下飞洒的彩色纸屑，表达了南京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戴和深情。蒋介石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动摇了国民党军广大官兵的军心。在共产党人的感召下，国民党军中的有识之士顺应时势弃暗投明。解放战争期间，阵前倒戈和幡然起义的少将以上军官就有774名之多。渡江战役期间，中共南京市委相继参与策反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王牌飞行员于伯驾驶 B-24 轰炸机起义、号称蒋介石御林军的第97师起义、江阴要塞起义、南京大校机场塔台起义。

起了义旗。重庆舰和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有力瓦解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随之，大批国民党舰艇相继起义，为人民海军的创建提供了条件。1949年4月23日，在南京解放同一天，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中国人民海军就此诞生。南京的解放让曾经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倍感前途暗淡，带着儿孙辞别祖坟，绕到象山港，坐竹筏上了太康舰，凄惨地离开故乡，退守西南。12月10日，因反攻无果，蒋介石只得从成都退守台湾，从此永远离开了大陆故土。南京解放的捷报传到北平，毛泽东看着报纸，兴奋之余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豪迈诗篇：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期，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向圣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气势磅礴的诗篇表达出毛泽东扭转乾坤的激情，表达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念。其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相继解放了杭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及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夺取了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准备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被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驻香山双清别墅。香山革命纪念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首站。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学李自成，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让人民满意。同样的考试，南京也在进行。1949年5月1日，昔日的国民大会堂里一片欢腾，中共南京地下党和解放军指战员3000余人在这里举行会师大会，中共中央专门发来贺电。会师大会上，邓小平严厉批评干部队伍中违反纪律、贪图享受的行为，要求各级干部遵循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担负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当时的南京百废待兴，失业人口达30多万，社会矛盾错综复杂。1949年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刘伯承成为首位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南京市市长。在刘伯承的领导下，中共南京市委推进城市改造和建设工作，迅速改变了南京的面貌。虎踞龙盘金盛期，天翻地覆凯尔康。今天如果从南京的上空飞过，你会看到长江之上5座大桥飞架南北。

0: 滚滚长江不再是天堑。南京解放七十年来，经济发展，科技提升，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展成为中国东部的中心城市，融古都特色与现代风貌于一体的人文绿都。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奔腾不息的长江，见证着时代迭替的中山风雨，见证着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辉煌成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家呢？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财经类节目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在经济新鲜报这一板块，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而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关注最新热点经济话题。我们今天将会关注的是，获得现金礼包之后，投资一家优质的公司还要关注什么。好，下半段呢，将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金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组最新的经济新闻。首先关注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在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的吞吐量是183亿吨，集装箱的吞吐量是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的规模是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位。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产业增加值将突破2.5万亿元。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的报告在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当前我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数据显示，在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的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到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好，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发布的一个数据。数据显示，在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呢，是为50.3%，这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能源局的消息，5月份，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色电力证书3.58亿个，其中常规水电绿色的电力证书的核发数量是最多，达到1.38亿个。再来关注一下暑运。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7月1号，从今天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开始启动了。那么7月1号到8月31号这段时间，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安徽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月到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627.2亿元，同比增长16%，发生的营业成本是22246.5亿元，增长14.9%，实现利润总额1260.8亿元，增长58.7%。昨天千里送电的超级工程，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入了运营。那么该工程呢，是在2024年3月起正式开工建设，起于延安宝塔山换流站， 止于合肥合州换流站，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每年可将超361千瓦时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体量啊相当于2025年合肥全年用电量的近60%，安徽全年用电量近10%。那么这也是安徽省首条全额消纳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特高压直流通道。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些文旅嘉年华的项目哈。7月2号到3号，2026上海陆安文旅嘉年华之夏清河专场推介会，即陆安文旅夏季呢，在上海要素精准对接的系列活动，那会在上海举办。本次活动呢，是以欢乐大别山避暑来陆安为主题哈。那既是一场相约盛夏的清凉文旅盛宴，它也是上海和陆安深化对口合作的一个重要举措，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在文旅领域上面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水果北方罐头产业发展大会暨产业推荐会呢，日前在安徽的淮北举行。本次大会是以深耕北方特色，赋能产业升级，推动中国北方水果罐头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企业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着北方水果罐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品牌重塑以及区域合作展开了深入交流。好的，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 FM97.1 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播小燕。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的板块是热点全接触啊，来和大家关注一下 A 股上市公司在上半年收官之际呢，近期是集中兑现对股东的回报。那么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六月份已实施和即将实施2025年度分红方案的上市公司啊，超过1700家，累计派发现金红利的总额超过了5600亿元。另外啊，数据还显示，在6月29号到7月3号这段时间，会有超过200家公司来实施2025年度的分红方案，预计合计派现金额会超过800亿元。投资者有望在二季度收官之际呢，会收获一份实实在在的现金礼包。那日前上交所也向全体的护士公司啊发出了提质增效的这样一个回报，2.0 专项行动公开倡议啊，这倡议也提出引导公司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呢，合理提高高分红率，也就是说这个希望啊这个分红率可以提高，还有就是增加现金分红频次，鼓励积极实施股份回购注销和大股东增持，丰富业绩说明会，走进上市公司等多种投资者的交流形式。那么在监管层持续鼓励上市公司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的这样一个政策向导向下，现金分红呢也成为 A 股价值投资的一个重要锚点了，也会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在 A 股市场当投资者获得现金礼包之后，投资一家优质的公司我们还要看什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来自于南开大学的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观点。田教授您好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日前因为这个半年的这样一个节点啊，也是迎来了上市公司的一个分红潮，那这又直接的就很直观反映出了当前上市公司是怎样的一种经营哈，包括它的一个现金流的现状。那么为什么有大量的上市公司会选择集中在六月末二季度收官的这样一个阶段进行分红呢？在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上，他们一般都是有着一个怎样的考量呢？
1: 六月份啊，1700家公司派现能接近5700亿元啊，这是上市公司整体经营质量改善和这个现金流相对充裕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啊。这些真金白银啊，是建立在这个真实盈利和这个相对充沛的自由现金流上。自由现金流充沛的企业敢于分红，这是经济韧性啊，经济向好发展的微观缩影。不过呢，我们也要小心那些透支式的分红，有些个别企业啊，这个分红超过经营现金流，可能是在进行所谓的市值管理，其中啊，恐怕是暗藏了一些风险。所以总体上来说吧，这个分红潮呢是经济复苏的晴雨表。不过呀，要穿透数字看质量，真金白银的分红是盈利的质量，而不能靠这个融资的数学。
0: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样一个节点，他们一般都是有一着怎样的一个考量？
1: 六月底集中分红啊，这是 A 股公司治理的法定时间的节律。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必须要经过这个股东大会的审议，而这个4到6月份啊，正是年度股东大会密集召开的窗口期。而且随着我们监管部门反复鼓励一年多次分红，推出这个中期分红计划的上市公司啊越来越多。过去啊都是上市公司一年仅分一次，现在一年2次、3次、4次，正在成为新常态。一年一次让位于一年多次啊，这样子就改变了这个分红的节奏啊，改变了这个逻辑，转向了这个主动构建稳定的回报期。所以现在是变成一种像定期发工资，哎，在这个六月末二季度收官的时候啊，进行一个中期分红。
0: 那其实我们 A 股现金分红的体量，包括这个参与公司的数量是在持续走高的哈，常态化的高比例分红。那您觉得对于咱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他实际获得的这样一个获得感会体现在哪些方面？还有就是当获得了现金礼包之后，您觉得投资一家优质的公司还要看什么呢？
1: 获得感啊，两个确定性，一个呢是现金流的确定性，分红啊旱地甘霖啊，降低对这个股价单边上涨的依赖啊。你这个买股票，你希望股票价格上涨，如果价格没上涨，但是钱也回到你手里了啊，所以减少这个股价单边上涨的这个依赖，现金流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啊是这个风险抵御能力，高分红的公司啊往往是估值相对较低，盈利啊相对较稳，是这个避险港啊。不过这个拿到分红之后啊，也未必代表着你对这个股市这个就这样了，应该啊进一步的选择出好股票。怎么去选择出好股票啊？一个是现金流的覆盖率，看这个分红啊是否是在吃老本儿。第二个呢要看这个成长性，这个研发呀、资本开支啊是否充足。第三个呢要看这个治理结构，分红是不是像这件事啊，是不是被大股东在完全控制。那么优质的公司啊要既会赚钱，也要能够实现这种可持续的分红。
0: 那么从过往的分红特征来看的话，高分红的主力军大多它都集中在哪些行业呢？还有就是本次分红的大潮里，您觉得就是像传统产业呀、科创制造企业的分红表现，主要的这样一个差异是体现在哪？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传统行业像这个银行、能源、基建啊，他们往往是这个分红的压舱石，他们分的比较多，因为他们盈利稳定啊，现金流充沛啊，这个下一步投资又不是很大，所以分红率啊常年超过这个30%。而这个科创企业呢就更像长跑选手，往往是更加重视研发投入，对于这个分红啊相对而言啊就放的比较轻一些。不过今年你来看挺有趣的，部分科技龙头像在科半导体当中的、新能源当中的，实际上啊已经跨过这个技术爬坡期，开始提升分红了啊，这意味着行业成熟度的这个提升。二者差异啊本质是不同产业的生命阶段，传统行业现金奶牛多，科创企业呢要不断的投资，不断的开辟新项目，播种期长，分红模式啊自然不同。那么传统行业的这个底气是稳定的盈利底盘，低资本的开支，科技创造的这个目前就开始增加了，是因为他们这个盈利能力改善了，也因为他们的分红意识开始觉醒了。所以我们看到啊，近期实际上是高回报正在从传统行业向新兴领域扩散，A 股啊逐步在走向成熟。
0: 那日前上交所还推出了提质增效重回报2.0的专项行动哈，不仅是鼓励现金分红，同时也在倡导啊股份回购注销，大股东增持分红回购增持，这个者呢，可以说在回扣股东方面的一些措施吧，应该说，在这三者哈这一方面来看，他们一般都各有什么样的一些侧重呢？还有就是通过这种组合的发力，您觉得能带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1: 分红呢实际上是一种普惠啊，对于大中小股东啊是一种普惠，真金白银能够到账。那么回购注销呢是这个提升每股收益，提升这个 EPS， 增厚股东的价值啊。那么增持，大股东增持，它是在传递信心，稳定市场的预期。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分红就是利润的分享，直接回馈到全体股东。回购注销呢是股权的收缩啊，提升每股收益的含金量。那么大股东增持啊，就是信心的这个宣示，向市场传递价值判断的信号。三者是相互强化的，是层层递进的，组合发力的效果呢，那就会是乘数级的了啊！协同发力呢，能让股东的获得感啊，满满的获得感呢，能够立体化。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大规模的现金分红持续落地哈。您觉得对于上市公司的自身发展啊，就是包括二级市场的整体行情，它分别会带来哪些一些正面的促进？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格外留意哪一些潜在的问题呢？
1: 分红呢是促进企业提升这个经营效率。那么对于市场而言呢，分红呢实际上能让市场的一个估值啊有所锚定，因为市场估值最终是企业创造多少现金流，长期创造的全部现金流，能分到股东这块的一个折现，实际上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防止啊，有的企业别借这个事儿去操纵这个市值，去进行过度分红，去挤占啊研发啊产能扩张，去这个涸泽而渔，去影响长期竞争力啊。那么市场啊， 当然市场这个高分红啊，你像刚才所说到的，一个是估值，再有一个呢，它能够吸引这个社保啊、险资啊等这些需要这个财务报表按期调整的这样的长线资金，增强这个稳定性。不过我们防范的问题啊，一个就是这个伪高分红、借钱分红去分支报表去进行市值的操纵，再有一个啊，就铁公鸡企业有能力坚决不分啊，这钱总是把在自己手里面啊，那么有的时候要当心是不是存在这个大股东的一些私心的考虑啊。关键呢是要这个平衡，分红啊是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副产品，而非涸泽而渔的噱头。分红呢不能是分掉未来啊，它不能是分掉未来，分红实际上是让大家拥有现在，但是未来啊一定也要更加灿烂。所以这个投资者要看的不是分了多少，而是分了之后啊，公司还有没有持续发展、繁荣发展、持续灿烂的能力。
0: 好，最后我们来总结的谈一谈哈，您觉得后续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完善上市公司的分红体系，兼顾股东回报和企业长期扩产研发投入，还需要从规则包括市场环境这些层面继续优化的话，您觉得要怎样优化呢？
1: 优化一个是规则层面，将这个考量债务偿还能力的原则性要求啊，要转化为基于现金流的量化啊，来进行这样标准的判定。第二个呢，应该是环境的优化，要完善这个红利税制度，让多次分红啊，不要因为这个税收摩擦减损了投资者实际的获得啊。第三个呢，是这个约束的层面，应该考虑分类、分行业的量化规则，防止高负债企业过度分红啊，侵蚀它的偿债能力。所以对于成长型企业，可以考虑啊低分红、高研发这种并存，不要一刀切。应该去考虑啊发展 REITs 啊等这些工具，缓解企业分红、保融资这样的压力。再有呢，应该强化这个独立董事审核分红方案的这样的工作，要求披露啊分红再投资的平衡表。核心呢，就是刚才所说，要让分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而不是分掉未来，而不是束缚未来的枷锁。所以，我们对于科技企业啊，应该考虑这个分红与这个研发投入挂钩这样弹性机制，鼓励这种边跑啊边分红。总而言之吧，分红制度的设计要平衡好股东当期回报和企业长期竞争力这个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前者是果，当期回报；后者是根，长期发展、长期竞争力。所以啊，说分红啊不是最终目的，持续创造价值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0: 好的，非常感谢田立辉教授的观点分享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上述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
2: 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的10:21，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事儿。哎，这是什么好事儿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假期到来了，是不是？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大家都很期待的今年夏天的908、971的旅游。此刻呢，我们要给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都说啊，重庆的浪漫一半山城烟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的集齐了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韵和民族风情，可以说是合家出行的绝佳选择。那么在7月10号这一天，908主播小果会带队出发，您可以咨询908和971的专享价啊，可以拨打051-634-38908 0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信联络锁定席位。 来关注一下这次旅游的行程哈、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棒。我们乘坐豪华的五星涉外游轮908和971的听众啊，专属升级三楼的客房，全程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轻松开启无负担的全家福的这样一个旅行。行程的开篇呢，就会打开世界级的奇迹三峡升船机，您可以亲眼见证巨轮垂直过坝，感受大国基建的磅礴气魄。还有就是泛舟长江三峡啊，瞿塘熊、巫峡秀、西陵简尽收眼底，碧水绕青山，尽览课本里的万里江川画卷。还可以踏足白帝城，寻着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千古诗句，探访刘备的托孤旧址。那在古城墙下呢，还可以品读半部唐诗啊，特别适合带娃去感受一下。同时呢，会驶入清幽的神女溪，乘小舟穿行青山碧水，云屋漫山，独享峡谷的静谧。告别浩道的长江，会奔赴世界自然遗产五龙，哎，亿万年的雕琢的天生三桥气势恢宏，谷底的古风观意是重现武侠盛景，漫步仙女山，高山草原，森林辽阔，草浪轻柔，一年四季皆是治愈风光。旅程的尾声呢、会走进哪里呢？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也是尽显苗族风韵。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就是蚩尤九黎城。哎，这个地方啊，会让大家感受到的是层层吊脚楼的这样一个风情哈。还有就是会体验像蓝门酒呀，观赏苗家绝技，沉浸式的感受千年的苗乡风情。沿途特色的美食也是不间断的，像武隆的蒸笼宴、苗家的长桌宴，还有地道的重庆火锅轮番上桌，舌尖尽享余味。这一次971和908的专属行程可以说是亮点满满，主播是全程会随行，会开设三峡的诗词互动课堂，带孩子品读峡江典故。游轮呢会有独家的非遗亲子活动，寓教于乐。同时每位听众啊还能领取100元的健康大礼包，成团满50元呢更将会在武隆景区举办专属的掼蛋友谊赛，丰厚的奖品会等您来赢。一等奖会有2名，会获得价值1500元的武隆黑山羊一头，哇，太实际了。二等奖和三等奖呢会送上地道的辣味，参与奖也会有，只要参与呢就会有羊角豆干伴手礼。怎么样，听着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哎，想览三峡的风云，赴武隆仙境，携父母带孩子赴上一场跨越江河与千年的全家福之旅，不用费心的规划，也没有隐形的消费，山水人文美食趣味的赛事是一站式的配齐。您只要锁定908和971这一次的专属三峡武隆旅行，共赴独属于我们的巴渝浪漫。那么接下来您可以记住这一次的专享价格，拨打051-634-38908 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信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和安徽经济广播品质推荐的全家福三峡游，哎，这个夏天咱们全家就可以一起出发。哎，所以说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如果说还没有安排好行程的话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赶紧来锁定席位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那么在半点后呢，我们将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半点后再见。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好，下面将会进入下半时段，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金光股评和金广生活家。啊，投资理财方面呢，我们将会着重的在下半段和大家带来，特别会邀请到资深的投资顾问，在金光股评给您做一个 A 股盘面的具体解读和分析。好，接下来就将首先走入下半时的第一个板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这个关于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点评的板块，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第一个板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有关于这个投资市场的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在请出今天的投资顾问之前哈，首先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的是当前股市的这样一个走势。关注一下具体的指数，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120.10点，上涨25.7点，涨幅0.63%。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6258.79点，上涨53.23点，涨幅是0.33%。创业板指运行在4339.97点，下跌2.33点，跌幅0.08%。北证五零运行在1247.09点，下跌4.11点，跌幅是0.33%。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我们看到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名的板块包括农林牧渔、金融行业、房地产、综合行业和电子器件。跌幅前五的行业有电器行业、玻璃行业、发电设备、陶瓷行业和家电行业。那么在概念方面，涨幅前五位的是华为海思、鸡肉、猪肉、智能穿戴、可燃冰。跌幅前五的有充电桩、超导概念、皖江区域、钠电池和风能。好，那么就当下的这样一个盘面哈，我们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和大家做一个解读和分析哈。今天呢是七月开盘的第一天啊，就是第一个交易日，那么行情是怎样的啊？对于投资者会接下来要如何操作哈？我们接下来呢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啊，郭峰您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呢是七月的第一天，那么就今天啊第一天的这样一个开盘的情况，您是怎么看的？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1: 六月份啊，1700家公司派现能接近5700亿元啊，这是上市公司整体经营质量改善和这个现金流相对充裕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啊，这些真金白银啊，是建立在这个真实盈利和这个相对充沛的自由现金流上。
0: 嗯，好，那么这样一个六月份在分红和资金流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哈，应该说咱们很多人投资者也是等待着各大上市公司哈进行分红和派息。那么对于七月份的行情是不是会有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就是有请郭峰老师来说一说，对于今天第一天开盘啊，您是怎么看的？
2: 总体来讲，整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环节当中。就进入七月份呢，市场更可能关心到一些中报业绩的这样一些主线。目前整个市场应该相对来说还是处在一个这样一个来回震荡的这个状态吧。
0: 嗯，好，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观察到可能就是说跟这个五月六月初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变化呢？
2: 肯定会有变化。因为五六月大家都知道，市场风格还是比这条主线，但是呢，进入到六月下旬到七月份这个状态来看呢，慢慢的我们发现整个热点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扩散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当围绕了 AI 上游的一些板块开始出现一些调整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像机器人啊，像商业航天，甚至像创新药等这些新兴产业方面呢，还是有一些轮动，也就是说资金可能更多的也想在整个新的赛道当中寻找一些新的一些板块的这样一些机会。所以目前来看，因为之前曾经一度出现，截止到六月就昨天吧，我们统计过整个上半年大概也就是1300多家公司是上涨的，就半年度占比也就25%，也就是说二八现象还是比较明显，整个半年有将近75%的股票是下跌的。所以呢，但很有可能进入下半年呢，这种极端的现象可能会有一些纠正，所以呢，市场应该说，进入到的一些有业绩支撑的板块呢，可能更会有一些更多的补涨的一些机会吧。
0: 嗯，好，那确实啊，进入七月份以来呢，这个七月份的上半旬和中旬可能是一个业绩预告的一个密集的披露，然后中旬以后呢，又开始是半年报的这样一个披露会陆续开始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会比较关注说到的这个，就一个是之前大幅上涨的一些品种，他们的业绩是不是能够匹配自己的这个涨幅，另外一个呢就要说到了，就是有没有在这个业 绩出来以后发现被严重低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的存在哈。那就是在您前期的观察当中，您觉得哪些可能是第一种啊，我们相对来说可能是不是要比较的警惕或者是说密切关注，还有呢就是属于第二种，是不是说存在一定的就是可以关注的这样的机会呢？您是怎么看的？
2: 对，前一类就是实际上就是整个以

0: 然后 AI 上游通 AI 上游涨价的这波逻辑呢，很多公司确实股价也是得到了一个几倍的这样一个上涨，但是我们最近也注意到部分公司也开始在高位提示一些风险，那么提示风险的同时，其实可能部分公司也预计到自己的业绩可能并没有像市场想象的跟股价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所以呢这是要引起投资者注意的，一旦真的公布业绩的时候跟市场预期落差有一定落差的话，那很显然这些公司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股价的一些大幅的震荡，所以我们对投资者来讲呢最高的不要盲目追高吧，反正还是考虑到结合一下业绩的增速，因为无论从现在其实海外市场也是一样，美国七巨头里面也可以看出，你看其实上周美光科技业绩超预期，它才能支撑它的一个股价的进一步上涨，但是呢如果其他的一些可能如果像类似像苹果啊等受到上游涨价影响它的一些销量，导致它不得不也被动涨价的话，那其实他们的股价可能反而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些呢可能在整个AI 科技产业当中会有所体现，那么这是对就之前前面涨幅比较大的这些一个关注，同时呢相对来说对还没有明显大涨或者说还处在相对底部的，那么这些相关的行业来看呢如果未来他们的业绩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增长的话，那其实部分资金可能会重新去关心在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嗯，好，那像 AR 的这一块哈，您看要不要也分个类，可能就说哪一些，因为好像市场观点认为像CPU 等等这些硬件的这个业绩可能还会相对比较坚挺啊，那像其他的一些这样扩散类的这些品种的这种概念呢，可能就会相对的担忧要大一些，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0: 对，应该是因为毕竟景气这个景气赛道是景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么高的一个景气度上，应该说相关的公司的一些细分行业，他们的业绩肯定也会有一个同步的一个增长。但是反正还是一个观点吧，就是业绩的增速是不是在股价上已经对未来，如果说对未来一到两年的这种业绩增速有所透支或者说提前实现的话，那么实际上市场对未来的财报的这种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个是你必须达到市场的预期，不能低于市场甚至超过市场预期，才有可能支撑它维持进一步上涨的这个动能，一旦说略微低于预期甚至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股价就会面临提前到位甚至出现一些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嗯，好，那还有一些品种哈，就是您刚才所说到的这样一个第二类哈，其实呢，我们看到开始有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品种，已经开始公布这个业绩的预告了。那当这个业绩的预增预告出来，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拉升。那这种拉升的持续性，我们一般是怎么判断呢？
0: 对这种拉升的持续，一个是还是要看整个景气度的一个持续。你看今天就有类似像一些家禽养殖的，出现业绩大幅增长，开盘也碰一下涨停板，但是它能不能具备连续上涨的这种动能，实际上这个其实还是有待观察。但是总体来讲，因为之前如果说股价一直处在相对底部的话，对这种业绩增长的反应不够充分的话，正常理论上在底部大概应该也会有一个10%-20%的这样一个回补的一个空间吧，所以未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关注。同时呢业绩大幅增长还是要看同比跟环比的这样一个关系，理论上有很多因为之前因为低基数的一个效应而导致你这半年业绩出现一个同比大幅增长，但是呢未来市场可能更多的看环比，也就是说你整个二季度跟一季度的环比的增速是不是远远高于前能够保持像类似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环比的这样一个因素可能对未来股价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吧。
1: 嗯，好，那您在当下这个观察当中啊，哪些品种是属于前期股价跌跌不休，但实际上呢业绩增长这一块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期待值的呢？
0: 那更多的可能就是偏一些传统的一些行业，偏低估值的一些板块。实际上因为这半年市场风格，特别是三月份以后市场的风格比较极致，所以呢这些行业存在着明显的低估。如果说业绩上能有一些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势头的话，那么这种股票

0: 底部反弹的动能就比较大。那么另外呢，还有其实还是就是景气赛道里面，包括就是今年中报当中两个涨价方面应该预期比较大，一个就是 AI 同涨，就是跟受到 AI 影响的上游原材料都是纷纷上涨的这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实际上整个上游中游因为 PPI 价格的回升带来的整个景气度的回升。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很多类似像有色啊什么，其实随着最近的一波贵金属黄金的一个破位跌破4000的话，很多有色板块也跟着出现了明显的下调。但是呢从上市公司的业绩角度来看，应该说他们的业绩可能二季度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速，所以很有可能有一些有色的股票也出现了一些超跌的这种现象吧。
1: 好，我们从今天这个走势来看啊，有一些品种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在股价上近期是跌幅比较大的，然后呢在近期就会推出一些这个回购的方案了。当这种回购的哈，比如说它这个具体到回购价格不超过多少多少钱这样的这个定价的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定的价格可能啊是比现在的股价还要高啊，是这个几倍的，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要怎么来分析呢？
0: 我觉得回购只是表达公司的一个意愿，确实可能也觉得自己股价比较低，甚至回购的上限价格实际上就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因为谁都知道上市公司也不会去按上限去最高买入自己的公司，肯定既然提出回购方案也想买的更便宜，更成本更低，可能会更合适。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回购的价格区间呢实际并不用太敏感，更多的我们要看一个回购的资金额，也就是说你回购的量占你整个流通市值或总市值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市值超过100亿的公司，如果回购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的这样一个规模，实际上影响不大，也就是说它能不能占到1%以上，甚至到更多的这样一个比例，也就是说回购的金额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信号。其次呢其次就是回购的用途，实际上很多公司回购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回购直接注销，那这是最有利于公司业绩提升的，因为直接注销之后总股本缩小，如果在其他盈利都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对提升公司的估值是有利的。还有一种呢，回购拿来作为库存股票，用来作为一些鼓励做股权激励啊，奖励一些员工，那么这其实它这些股票以后还是会流通出来的，所以对公司的财报呢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这可能只是一个类似像变相增持的这样一个现象。当然这两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最后就是看实际上真正股价能不能止跌，一个还是看回购的进程吧。你不能出了一个公告有效期一年，对吧？你不能过了半年也没有行动，没有任何行动，也就是说很多公司原来有说公告一出完会短期内快速完成这样一个回购动作，那这表明他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所以你看回购的金额，看回购的速度跟时间吧，我觉得。
1: 好的，非常感谢郭峰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参考哈，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走入今天节目最后一个板块，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理财生活。首先来关注一下货币基金。曾几何时呢，货币基金是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的特点啊，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说是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是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呢，全市场已有250只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进入了1%的区间，收益水平是处于历史低位，更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那面对于收益缩水，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的看待呢？零钱

0: 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2: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的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0: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六月以来，已有超百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1: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住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醒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0: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1: 一个是精耕细作，

0: 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1: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2: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或者说的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3: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金价啊。近期国际金价出现了大幅的波动，较年初的历史高位显著回撤。那么这波行情呢，就是直接传导到国内的终端消费市场了。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店，发现啊，店内的金饰价格显著下调。那么未来的金价会怎么走呢？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目前是否还有购金的机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于央广网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经济之声记者在北京多家主流黄金珠宝品牌门店看到，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等品牌的足金首饰挂牌价已出现明显下调，不少门店还直接贴出每克立减80元或90元的醒目促销海报。某黄金珠宝品牌门店销售人员说，
5: 跌了，原价是1220，减80，1140。
6: 哦，
5: 之前不1300、1400、1500吗？最高飙到1700，但今天每克还减80，就原价也降了好多。
4: 记者查询当日挂牌价，发现大部分一线品牌足金首饰客价已回调到每克1250元上下。以老凤祥为例，目前足金首饰客价为1220元，对比今年初普遍在每克1700元附近的历史高位，每克下跌近500元。随着金饰价格的显著回落，门店里的消费氛围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少此前观望的消费者趁着这波降价集中出手，有准备婚嫁金饰的年轻情侣趁着优惠一次性配齐了手镯、项链等多款金饰，也有不少市民特意趁着金价回调来添置黄金饰品，还有部分投资者专门到店咨询投资金条的优惠政策，希望借着这波价格回调完成分批布局。
7: 我上周就刷到了金价下跌的消息，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我看这段时间确实比之前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就打算先买一点。
4: 国际金价方面，近期现货黄金价格在盘中跳水后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的重要关口，较年内超过5500美元的历史峰值大幅回撤。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金价从高位急转直下？国投期货研究院有色及贵金属高级研究员刘东博分析，
8: 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战争背景下带来的通胀的前景压力，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降息转向了观望，再转到了最近的加息预期的全面升级，所以是对于整个货币收缩的预期是非常的强。实际利率的上涨也是压制了黄金的持有意愿，现在全球的这些机构和个人对于黄金 ETF 的持有是在持续流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黄金应该说是在全面承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过去两年黄金的上涨大核心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宽松，但是现在这个逻辑一旦转变，对于黄金来说呢，就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4: 对于金价前景，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下跌只是金价在上涨过程中的中期调整。贵金属产业研究专家、黄金圈首席分析师蒋舒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两个具体的观察指标。
9: 第一个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油价已经跌到了70美元每桶的附近。如果油价持续的上行，那么投资者这个时候去买入，就还应该等待，就是这个回调很有可能没有完成。第二个呢，还是要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啊，因为尽管大家说油价跟美伊冲突最剧烈的时候比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啊，但是市场担忧它会慢慢的蔓延到美国的 CPI 的同比，所以要想让

0: 让美元的加息预期或者是偏紧的预期有所消退，形成金价上扬的有利的环境，那还是要让市场看到后续的，比如两三个月，美国的 CPI 的同比出现明显的回落。
1: 针对现在是不是购金好时机这一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刘东博认为，投资者应该摒弃抄底心态，回归长期配置与定投。
2: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像购买金条或者黄金 ETF 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大的一个轮回调之后，可以考虑少量的去布局，还是恢复到那种定投的思路。但是如果说要博取中短期的收益的话，那么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位置。
3: 在这里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在经常就是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做一个提醒，那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对于投资者来说哈，都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无论您选择哪一种啊，这个投资方式，无论是股市啊，还是说基金啊，又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黄金等等，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投资风险的，所以您在选择投资方式方向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再次谨慎。好的，时间走到10: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会。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腰痛自救指南，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经历，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3等奖，阜阳市第一届隐怀护理之星。
7: 生活中或许您听到或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弯腰捡个东西，腰就像被针扎一样疼，连走路都困难。在医院里会看见扶着腰的人，他们是因为腰疼到医院就诊，这里有久坐的上班族，有弯腰劳作的工作人员，还有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年轻人。那么腰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关于腰痛的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腰疼的情况，其实引起腰疼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肌肉劳损、椎间盘突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强直性脊柱炎、骨质疏松等等。那么请问您，这些腰疼有区别吗？
9: 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确实有显著区别，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患者及时识别病情，并寻求针对性的治疗。肌肉劳损是最常见的腰痛类型，多因长期保持不良姿势或突然用力不当所致。疼痛特点为酸胀、钝痛或紧束感，卧床休息后可显著缓解，活动后明显加重。体格检查可在竖脊肌、腰方肌等部位触及明显压痛点或条索状硬结，但一般不伴有下肢放射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表现为典型的神经根性疼痛，除腰部疼痛外，更突出的特点是沿坐骨神经走向的下肢放射痛、麻木或刺痛感，可从臀部延伸至大腿后侧、小腿外侧，甚至足背。患者常出现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咳嗽、打喷嚏或用力排便时因腹压增高而导致疼痛加剧，严重者可能出现足下垂或大小便功能障碍等马尾综合表现征表现。强直性脊柱炎属于炎性腰背痛，好发于15到40岁青年男性，具有鲜明的昼夜节律特征，夜间痛醒、晨起僵硬明显，活动后反而减轻，休息不能缓解。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脊柱强直、驼背畸形，部分患者伴有足跟痛、虹膜炎等关节外表现。骨质疏松、椎体压缩骨折多见于绝经后女性以及老年患者，疼痛常在轻微外力后突然发生，呈持续性锐痛，体位改变时剧痛，疼痛位置较深。

0: 且定位不明确， X 线或磁共振可见椎体曲形变。
1: 患者去医院就诊时，医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查确定病因的？
0: 一般从临床上来说，医生确诊腰痛病因需结合病史采集、系统查体与针对性的辅助检查。病史询问包括疼痛的性质、诱因、加重缓解因素、伴随症状以及既往史。体格检查涵盖视诊、触诊、动诊以及特殊试验，直腿抬高试验排除神经根受压，四肢试验评估骶髂关节。影像学检查的选择遵循阶梯原则， X 光可观察骨质结构， CT 能清晰显示椎间盘突出和骨性结构，磁共振则是评估软组织神经受压的金标准，必要时还会进行血液检查或者是骨密度检查。
1: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腰痛反复发作与哪些经络或气血因素相关？日常生活中如何从中医角度避免诱因？
0: 从中医角度看呢，腰痛反复发作与肾、膀胱经以及督脉关系最为密切。腰为肾之府，肾精亏虚则骨髓不充，筋骨失养，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于腰背，气血瘀滞则不通则痛。督脉总督一身之阳，阳气不足则寒湿易侵，日常应避免久坐伤肾、贪凉饮冷、过度劳累或防劳过度。同时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避免空调冷风直吹。
1: 急性腰痛发作时，中医主张冷敷还是热敷？有没有其他的特色外治疗法？
0: 热敷和冷敷的作用是相反的。热敷呢，能使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进而使肌肉组织软化。急性腰扭伤疼痛剧烈时，炎性水肿时，热敷会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处理剧烈疼痛腰扭伤时，最初的48小时内建议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待疼痛症状减轻之后再改为热敷，为最基本的处理方式。如果是腰肌劳损、退行性慢性腰痛、肌肉酸痛，已过急性期的腰痛可以进行热敷，以温通经络、散寒止痛，常用艾灸、中药热炎包或者是粗盐热敷。其他特色外治法包括针灸、肾腧、大肠腧、委中等一些穴位，特别强调需在专业医师操作下进行。推拿手法呢，以松解肌肉痉挛、累经整腹为原则，避免暴力推拿。拔罐可以祛风散寒，中药熏洗或者是贴敷。急性期过后可配合导引功法，如拔断颈、两手攀足固肾腰动作，巩固疗效。以上中医特色外治法均应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避免自行操作。
1: 中医有哪些适合短期缓解腰痛的药物或者方剂？长期使用这些药物有无风险？
0: 中医针对腰痛有丰富多样的速效止痛药物与经典方剂，但需辨证试用，严禁自行用药，长期使用却有潜在的风险。常用的速效中成药包括腰痛宁胶囊，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海马钱子需严格遵医嘱，还有就是独活寄生丸，可以去风湿、止痹痛，适合肝肾不足兼风寒湿痹者。壮骨关节丸有补益肝肾、养血活血的作用，活血止痛胶囊有散瘀消肿，适用于跌打损伤急性期。外用药如云南白药、气雾剂、红花油、正骨水等，通过局部的活血化瘀，可以快速缓解肌肉的痉挛疼痛。用药时呢，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不可超量长期服用。经典内服方剂需辨证加减，像寒湿腰痛可以选用干姜灵树汤，可以温脾散寒；温热腰痛以四妙丸可以清热利湿；淤血腰痛用参痛足鱼丸可以活血通络；肾虚腰痛分阴阳，肾阳虚选右归丸温补肾阳，肾阴虚用左归丸可以滋补肾阴。长期用药风险确实不容忽视，海马

0: 前子、川乌、草乌等制剂，长期服用易损伤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活血化瘀药久服可以导致耗气伤症，致气血亏虚，会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壮肾补阳药长期滥用呢，可助火动血、升高血压。外用药长期贴服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建议症状缓解后转为食疗，配合功能锻炼，避免药物的依赖。
1: 物理治疗或者针灸的效果如何？如何操作？
0: 物理治疗在腰痛康复中占据重要地位，牵引治疗主要是通过纵向牵伸增大椎间隙，降低盘内压，适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禁忌呢，腰椎滑脱、严重的骨质疏松、急性期肿胀明显者，需专业医师根据体重设定牵引重量，每日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过度牵引可能造成韧带松弛。超声波治疗主要是利用机械振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于痛点处余动发治疗，剂量是每平方米0.8到1.5公率，每次8到10分钟，急性炎症期禁用。电疗包括中频电刺激，可以缓解肌肉痉挛，以及经皮神经电刺激，可以阻断痛觉的传导。电极片置于疼痛区域或者是相应的神经节段，强度呢主要以患者耐受为度。物理治疗需专业医师评估后操作，避免自行开展。针灸疗效确切，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腰痛推荐疗法，操作规范。患者呢需取俯卧位或者是侧卧位，常规进行皮肤消毒后呢，选择肾腧、大肠腧、委中、阿是穴等。然后研究显示呢，针灸可以促进内啡肽释放，改善局部的微循环，调节肌肉张力，对非特异性腰痛有效率可达70%到90%。禁忌症呢，包括局部的皮肤感染、出血倾向、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及妊娠期的腰底部。
1: 如何调整睡姿和床垫硬度以减轻腰部压力？仰卧以及侧卧哪种方式更好？
0: 床垫选择遵循中等硬度的原则，通俗一点就是别太软，但是呢也别太硬。过软的床垫使腰部塌陷，肌肉持续紧张，过硬呢则使腰椎悬空，压力点集中。理想床垫应能在仰卧时维持腰椎正常的生理前凸，侧卧时保持脊柱水平直线。可选用独立带装弹簧或者是高密度的记忆棉床垫，厚度呢以10到15厘米为宜，使用超过5到8年需要更换。睡姿优化方案，仰卧位时呢于膝下垫薄枕，薄枕的高度以10到15厘米，使髋关节微屈，腰部贴床，显著降低腰椎间盘压力。侧卧位时与双膝间夹枕，保持骨盆中立位，避免上方腿内旋牵拉腰部。俯卧位时使腰椎过伸应尽量避免。急性期的患者呢，可以在腰部垫折叠的小毛巾卷，提供轻度的支撑。变换体位时遵循整体翻身的原则，避免腰部扭转发力。
1: 久坐或久站时如何正确使用腰靠或者调整座椅的高度？
0: 很多腰疼的人感受特别真切的是久坐或者是久站时腰痛都会加剧。如何缓解这种症状呢？使用腰靠或者是调整适合自己的合适的座椅高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先来说说站立位防护。单腿站立时骨盆倾斜，腰椎侧方压力倍增，应双脚均衡负重，可轮流将一脚置于10到15厘米的踏脚凳上。长期站立职业者使用弹性护腰，提供轻度的支撑，但每日佩戴不超过4到6小时，防止核心肌群费用性萎缩。搬运重物时遵循物体靠近身体，屈膝下蹲， 腿部发力原则，避免弯腰直腿提拉。再来说说座椅调整的标准，坐高使髋关节落高于膝关节约100到110度，双脚平放地面，膝窝与座椅前缘保留两横指间隙，靠背腰部支撑点应顶住第3到4腰椎，维持腰椎前凸曲线，腰靠材质需有一定的弹性，过高导致胸椎代偿性前屈，过低呢则失去支撑的意义。每30到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做腰部后伸或侧屈拉伸。综合上述措施，建立意识、环境、行为三级预防体系，方能实现腰痛的长期有效管理。
1: 提重物或弯腰时，正确动作是什么？如何避免加重损伤？
0: 日常生活中搬东西、弯腰捡东西姿势不对，很容易把腰闪了。关键记住一句话，弯腿不弯腰，东西贴身体。正确搬重物的步骤是先评估重量，太重就找人帮忙或分几次搬运，别逞强。走到东西跟前，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只脚稍前，一只脚稍后，稳住重心，然后屈膝下蹲，像扎马步那样，腰背挺直，别弓背，双手握紧物体，尽量让重物贴近胸口或腹部，别伸着胳膊够，最后用腿部肌肉发力站起来，膝盖打直的同时腰保持直立，转身的时候整个人一起转，别只扭腰，脚先调整方向。需要避免的错误姿势包括直腿弯腰去够东西，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最大，最容易突出。单手拎重物，身体一侧受力，脊柱侧弯风险高。搬着东西突然转身或者是扭腰，这是急性腰扭伤最常见的原因。从高处往下搬东西时，借助登高工具，避免踮脚或者是仰头，因重心不稳容易闪腰。日常小技巧是捡小东西也用弓箭步，一条腿后撤，手撑膝盖，保持腰直。厨房卫生间常用物品别放太低，减少弯腰的频率。购物用双肩背包或者是推车，比单肩包手提袋更护腰。
1: 哪些运动有助于缓解腰痛？哪些需要避免？
0: 游泳是首选的运动，尤其是蛙泳和仰泳，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腰椎压力，同时锻炼腰背肌肉。但注意，自由泳如果转身过猛可能扭腰，需避免转身过猛。蝶泳对腰要求太高，腰痛缓解后可少量尝试。核心训练最关键，但得选对动作。推荐死虫式，就是躺平对侧手脚交替伸展，以及鸟狗式，就是4点跪地对侧手脚伸直，还有就是臀桥，躺平脚跟踩地抬臀。这些动作稳定腰椎又不会过度屈伸，平板支撑可以做，但别塌腰或者是撅屁股。从30秒开始慢慢增加时长。瑜伽选温和的，猫牛式、婴儿式、仰卧扭转都能缓解僵硬，但要避开深度的前屈、深度后弯和扭转过猛的动作。太极拳、八段锦很适合中老年人，动作缓慢，注意腰胯转动，两手攀足固肾腰。这节是专门练腰，需要避免的运动包括仰卧起坐、卷腹力动作、反复弯腰给腰椎间盘加压，还有就是硬拉、深蹲等大重量负重训练，除非有专业教练保护。高尔夫、保龄球这种需要爆发性扭转的运动，以及瑜伽中的犁式、肩倒立、颈椎和腰椎压力都比较大。急性期的时候呢，任何剧烈运动先休息止痛再说。
1: 康复训练的频率和强度如何控制？是否需要专业指导？
0: 康复训练讲究少量多次，循序渐进， 以无痛为原则，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就够了。强度呢，以练完第二天不加重疼痛为准，有点肌肉酸胀是正常的。训练后若出现放射性腿痛或持续的腰痛，需立即减量，停止训练。进阶原则是从静态稳定到动态稳定，再到功能性动作，逐步过渡，每个阶段坚持2到4周，没症状再升级，千万别今天练完明天加量，要循序渐进才能安全。专业指导是康复训练的前提，尤其是第一次开始系统训练，找康复师或者是运动医学科医生进行评估，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有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明确诊断的，有些动作适合，有些动作是需要禁忌的，需要专业的人士进行把关。练了一段时间，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反而加重，要及时调整治疗康复方案。想学游泳姿势、瑜伽正位、健身房器械使用的，找有资质的教练，别跟着网上视频瞎练。现在的医院、康复科、运动康复中心都有腰痛的专项课程，10到5节课，学会正确的发力模式，回家再自己坚持练习，性价比比较高。
1: 腰痛缓解后，如何预防复发？需要长期坚持哪些习惯？
0: 腰痛缓解后，前6个月是复发的高危期，养成以下习惯，能大幅降低再犯概率。首先是日常姿势的管理，从坐姿、站姿、睡姿按前面说的进行调整，别腰一好就瘫在沙发上。同时呢，要避免久坐超过1个小时，设定闹钟提醒自己要进行起来活动。长途开车要把腰靠垫好，每2小时服务区下来走一走，坚持核心锻炼，腰不痛了也得练。每周至少2到3次，把核心肌群练成天然护腰，肌肉有力量了，腰椎压力就小了。推荐把拔断筋、太极拳当成长期的一个运动习惯，每天10到15分钟，比突击锻炼更好用、更管用。生活方式调整，包括要控制体重，肚子大的人腰椎前凸增加，肩盘压力大，需通过饮食加运动科学控制。戒烟，吸烟是腰痛复发的危险因素，影响腰椎间盘血液的供应，加速蜕变。还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是换季和空调房间，腰部受凉，肌肉容易痉挛。床垫呢，5到8年更换一次，别睡出坑了还进行凑合着。心理调节也很重要，慢性腰痛和焦虑、抑郁互相影响，别过度关注腰部感觉，有点不舒服就紧张，反而加重症状。保持适度的活动，带着症状生活，慢慢脱敏。还有就是定期复查方面，有明确诊断的，如腰椎间盘突出，每年要进行复查一次，需结合医生体格检查或影像学检查，早发现早干预，症状反复时及时就医，别拖到急性发作。说到底呢，护腰是一辈子的事，腰好的时候不当回事，犯病了才后悔，这是大多数人的循环。把正确姿势变成肌肉记忆，把核心训练变成生活习惯，腰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1: 日常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腰痛呢，在饮食上确实有些讲究，吃对了呢能辅助缓解症状，吃不对呢可能加重炎症或者是影响骨骼健康。首先建议多吃富合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像牛奶、酸奶、豆腐、深绿色蔬菜，能帮助骨骼保持强度，预防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优质蛋白也不能少，鱼肉、鸡蛋、瘦肉里的蛋白质是肌肉修复的原料，腰背肌肉强壮了，腰椎压力就小了。还有抗炎的食物，比如深海鱼含有脂肪酸，能减轻慢性炎症，坚果、橄榄油也有类似的一些作用，蔬菜水果里的 VC 和抗氧化物质

0: 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护椎间盘和韧带。需要少吃的像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像甜点、油炸食品，容易触发体内炎症反应，让肌肉关节更僵硬。过量的盐分也要控制，吃太咸会加速钙的流失，对骨骼没有好处。酒精和咖啡因也得适量，长期大量喝酒影响骨骼代谢，咖啡喝太多可能干扰钙的吸收。有些人喝碳酸饮料会觉得腰不舒服，可能和磷酸盐影响钙平衡有关，尽量少喝。中医食疗角度呢，肾虚腰痛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山药煮粥，或者是打成豆浆都行。寒湿重的呢，适合用生姜、肉桂、羊肉这类温性的食材。湿热体质呢，则要避开辛辣油腻，多吃一些薏米、赤小豆，可以利湿。总之，饮食调理是辅助，不能替代正规治疗，但长期坚持对腰的养护确实有好处。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0: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0: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本期节目我们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做客节目。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汪成芳，中医专业主治医师，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师，中医学硕士，先后师从安徽省名中医董昌武教授、新安黄氏妇科黄孝周先生，市级非遗设备王氏内科第四代传承人，新安黄氏妇科第27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肿瘤学会委员，安徽省治胃病学会委员，黄山科协常委，涉县科协常委，涉县中医药学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临床针灸汤药并用，擅长治疗各种胃炎、便秘等胃肠病，失眠、心慌、眩晕、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乏力、怕冷等各种亚健康状态，肿瘤病的术后及放化疗后的中医药调理，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等妇科疾病。
3: 接下来请各位听众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健康记者曹晶对话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为您科普气血两旺，健康有方。
5: 中医理论中气血具体指的是什么？它们在人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6: 气血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一个精微物质，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血是循行于脉中而富有营养的红色液态物质，有濡养和滋润全身的作用。气血相互依存，相互为用。气血不足时，容易出现面色苍白、头晕目眩、心悸失眠、气短乏力等症状。气血瘀滞则会导致身体局部的个疼痛、痛处固定不移。中医上讲的气血是人体内气和血的统称，人体的气来源于先天之精气、自然界的清气以及水谷之精气，它通过肺、脾、肾等脏腑的综合作用而生成。气的运动称为气机，包括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气的失常会导致多种病理变化，比如气虚、气陷、气滞、气逆等。血它是主要由营气和津液所组成，其生成与脾胃、心肺、肝肾等脏腑的功能密切相关。血在脉中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对于全身各组织器官起着一个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的运行失常，如血瘀、出血等，会影响人体的一个健康。气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血能载气、养气，气血的协调平衡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条件。如果存在气血不足、气血瘀滞的情况，建议要及时就医。
5: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身体表现来初步判断 自己是否存在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的情况。
6: 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自己是否气血不足。一个是观察面色，气血不足的人呢，他面色通常是出现苍白或者是萎黄，没有光泽，这是因为气血不能够充分滋养面部肌肤所致。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的时候，面部皮肤会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濡养，就会出现颜色暗淡无华等表现。二是感受体力，容易感到疲倦乏力，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很累，且体力恢复比较慢。那么气血不足会导致气体人体各器官组织的能量供应的不足，从而使人缺乏力气，活动耐力下降，并且在活动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体力。三是查看睡眠，可能有失眠多梦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情况。气血不足会影响心神的安宁，导致睡眠出现问题，难以入睡，或者是睡眠中多梦易醒。四是留意头发，头发干枯、易脱落、胎岔、没有光泽，头发呢也是需要气血的濡养。气血不足时，头发就会变得不健康，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五是关注指甲，指甲苍白、易脆、没有月牙或者是月牙变小，指甲的状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身体的气血状态。气血不足时，指甲的营养供应不足，会呈现出不健康的特征。六是注意月经，女性月经可能会出现量少、色淡、经期推迟等异常，气血对于女性的月经有着重要的影响。气血不足会导致月经的各项表现出现异常。七是体会精神状态，常精神不振、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大脑呢也是依赖气血的供养，气血不足会影响大脑的功能，使人出现精神和认知方面的问题。建议出现以上气血不足表现的患者，应该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进行系统的检查和治疗。
5: 那导致气血出现问题的常见因素有哪些？比如饮食、生活习惯、情绪等方面。
6: 气血不足通常指身体的气与血两者均不足，这种状况呢可能会由多种因素引发，通常为脾胃功能减弱、生活压力大、慢性疾病或身体虚弱、失血过多、不良生活习惯等。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脾胃虚弱会导致气血生化减少，进而出现气血不足。常见的原因包括饮食不当，如过度的摄入油腻、甜食、辛辣或寒凉食物，这些都可能损伤脾胃，影响其运化功能。长期的心理压力和紧张的情绪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学会调整心态，适当放松，对缓解气血不足有积极的作用。患有慢性疾病或者是体质虚弱的人，身体消耗大，容易导致气血不足，积极治疗原发病，加强锻炼是改善此类情况的一个关键。失血过多会导致血液总量的减少，进而引发气血不足。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及时的止血和补充血容量以外呢，还需要针对原发病进行治疗。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睡眠不足、缺乏运动等，这些都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运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运动习惯，对维持正常的气血运行至关重要。
5: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是否存在差异。

0: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年龄来看，儿童脏腑娇嫩，气血尚未充盛，如果喂养不当，如过度的食用生冷、油腻食物，容易损伤脾胃，影响气血生成。青少年学业压力大，长期熬夜缺乏运动，可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中老年人脏腑功能逐渐衰退，气血生化无源，再加上慢性病的困扰，更容易出现气血亏虚。性别差异同样也是明显的，比如说女性，她是因经、孕、产、乳等生理特点耗血较多，容易出现血虚的问题。如果经期不注意保暖，贪凉冷饮，还会导致寒凝血瘀。产后调养不当也会耗伤气血。男性的话呢，常常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长期的吸烟饮酒、过度劳累，损伤脾胃和肝肾，影响气血生成与运行。此外，长期久坐、缺乏锻炼也易造成气血不畅。可见年龄和性别的不同，使得气血问题的成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调理。
1: 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如果不及时调理，会引发哪些疾病或健康问题？
0: 气血不足的危害包括导致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以及影响女性的月经和生育。首先呢，气血虚会使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时，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其功能就会逐渐的减退，从而影响整个身体的正常运转，可能会出现心慌、气短、乏力、消化不良、呼吸不畅、腰膝酸软等一系列的症状。其次，会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气血虚时，机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无法有效地抵御外界病原体的侵袭，导致容易患上感冒、咳嗽、发热等各种疾病，且患病后恢复也较为缓慢。再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气血虚会导致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使人出现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嗜睡、烦躁等精神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质量。最后，对于女性而言，气血虚会影响月经和生育，可能导致月经不调，如月经量少、月经推迟，甚至闭经，还可能引发不孕或孕期的各种问题，如胎动不安、流产等。此外，气血不足还会使女性面色苍白、萎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等，影响外在的形象。
1: 医生在诊断气血问题时，通常会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
0: 气血不足呢，可以通过望诊、切诊、问诊等方式进行判断。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啊、舌质啊，还有脉象等的表现呢，来初步诊断病情。如果这个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唇色淡白、舌淡、胖、嫩等等的症状呢，他就提示可能存在着气血不足的情况，会对患者的腹部进行一个按压，了解他是否存在腹胀、腹泻等情况。同时呢，还会对患者的皮肤进行触诊，了解是否存在着皮下组织凹陷等情况。 同时会询问患者的一个饮食习惯、睡眠质量，以及他是否存在着其他的不适的一个症状，来辅助诊断疾病。
1: 有哪些食物具有补气血的功效？应该如何搭配食用？
0: 通常来说，没有吃什么食物补气血最好最快这种说法，一般呢可以吃红枣、黑芝麻、桂圆、猪肝、乌鸡等食物来补气养血。红枣呢，它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C， 有助于补养气血，改善贫血等症状，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泡水来饮用。黑芝麻的话呢，它是富含铁、钙、维生素 E， 它有助于滋养血液，促进血液循环，可以把它加入到粥中或者是糕点中来进行食用。桂圆呢，它也是具有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引起的一个乏力，可以煮粥吃，也可以炖汤食用。猪肝呢，它也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A， 有助于补充血液，改善贫血。可炒菜吃，也可以炖汤食用。乌鸡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和铁，有助于补气养血，增强体质，也是可以炖汤，也可以呢这个煮粥来吃。另外呢，还有一些甜汤类食物也可以补气血，比如当归红糖汤。该食物呢通常是具有补气活血的功效，适量的喝一些是可以改善气血两虚引起的这种月经量少啊、痛经等一些症状。还有一个是银耳红枣汤，通常呢是具有养胃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将这个银耳和红枣各泡20分钟，然后放入这种锅中煮开了，然后就可以使用。这样子呢，也可以改善气血两虚的一个情况。将黑米洗干净，然后加入到适量的清水煮熟，也是可以的，可以为机体补充营养，辅助补气血。
1: 哪些运动方式有助于促进气血运行，改善气血状况？
0: 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如太极拳、八段锦、瑜伽以及适量的有氧运动，被证实对增强气血是有益的。太极拳呢，它是一种身心并重的锻炼方式，它可以缓慢而连贯的动作，配合的深呼吸，能有效

0: 能够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能力，还能深入的刺激腹部的一个脏器，促进血液循环，从而呢增强整体的一个气血情况。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能够增加心率，强化心脏泵血功能，有效的改善血液循环，也是提升气血的一个好的方法。
1: 中医有哪些调理气血的方法？如中药、艾灸、推拿等，它们的原理和效果如何？
0: 中医养生呢，可以通过饮食、运动、中药、按摩、艾灸等方式来调理气血的不足，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且呢，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孕妇啊，哺乳期妇女啊，以及儿童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食调理，多吃一些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比如红枣、桂圆、阿胶等。多吃一些能够补气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啊、白术啊、黄芪啊等等。合理的搭配饮食，保证营养均衡，避免过度的一个节食或者是暴饮暴食。运动调理呢，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啊、慢跑、瑜伽、太极拳等等。运动时间呢，是不宜过长的。避免过度的一个疲劳，运动强度呢，应该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逐渐的增加，避免过度运动。中药调理啊，常用的补气中药呢有黄芪、人参、白术等；常用的补血的中药有当归、熟地、白芍等。但服用中药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免滥用。按摩调理，比如说按摩足三里穴、气海穴、关元穴等，可以起到补气养血的作用。按摩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也是可以起到补血调经的作用的。那么艾灸的调理，比如说艾灸我们的关元穴、气海穴、足三里穴，可以起到温阳补气、补血调经的作用。艾灸我们的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呢，还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调经止痛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气血不足的调理需要长期的坚持，同时还应该要保持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熬夜、情绪波动等。对于气血不足比较严重的患者呢，应当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此外呢，孕妇啊、哺乳期妇女以及儿童也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中药进行调理的。
1: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怎样的作息和生活习惯，有助于气血的调养？
0: 日常生活中调理气血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摄入富含这个铁元素的红枣。动物的肝脏、菠菜等等的食物，搭配着富含维生素 C 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可以促进铁的吸收，避免生冷寒凉食物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每周呢，可以食用2到3次的这种当归、生姜、羊肉汤等等的这个药膳。规律的作息，我们保证每天。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睡眠的时间呢是不要少于7个小时。午间呢最好能够安排20到30分钟的这个闭目养神，避免熬夜耗伤肝血。长期昼夜颠倒会加重这个心脾两虚的症状。适度的运动，选择八段锦、太极拳。等柔缓的运动，每周进行练习3到4次。运动后，他以微微的出汗，为这种程度最好，避免呢大汗淋漓，损耗津液。快走、瑜伽等有一些的有氧运动，每次不要超过40分钟。气血不足者，更应该要长期的 保持均衡的饮食。

0: 适量的增加牛肉、黑芝麻、樱桃等等的这个补血的食材的摄入，避免剧烈的运动后呢，立即进食这个生冷的食物，注意四肢的保暖，促进血液循环。症状持续超过3个月，或伴随头晕、心悸加重，需要进行血常规和铁代谢的检查。针对这种气血不足呢，除了调整生活方式以外，还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使用药物的治疗。你比如说我们的八珍颗粒啊，它也是能够补气养血的。还有我们的十全大补丸，可以温补我们的气血。还有人参养荣丸，能够改善这个形体瘦弱啊，精神比较疲惫的这种症状。这些药物呢，都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效。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用了啊，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10: 师傅，
11: 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9: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11: 那不行，
9: 那我还说相声来，
11: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12: 呀，你行。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9: 什么含义？
12: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9: 停！现在就跨界了，
13: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
9: 行，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11: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13: 是，
11: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
9: 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13: 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11: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9: 什么？
11: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9: 你说清楚了
12: 啊！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9: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12: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9: 那叫破圈儿。
12: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9: 我们招你了。我那意思，这相声这圈怎么了？
11: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9: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11: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13: 对，
11: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9: 我大跨结实极了。
11: 大跨
12: 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11: 对呀、啊，
12: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9: 那我干什么呀？
12: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9: 啊，你说，
12: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9: 什么主意？
12: 当运动员，
9: 我
12: 参加冬奥会，
9: 这太好了，行吗？
11: 没问题啊！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9: 你看，
12: 对不对？
13: 像话吗？
9: 怎 么意思？
13: 听他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9: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13: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9: 什么主意？
13: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9: 我呀报不上名。
13: 您找找人。
9: 行行行，人的事儿。
12: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9: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12: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9: 你能教给我？
12: 专门训练您呢。哦，
9: 怎么训练？
12: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9: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12: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9: 是
12: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9: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12: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9: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12: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9: 那我盯得下来吗？
12: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9: 什么方法？
12: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9: 你缺德不缺德呀？
12: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您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9: 哦，还有这口令？
12: 当然了。
9: 什么口令？
12: 找您熟悉的，
9: 最熟来一个。
12: 来最熟的啊，
9: 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12: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9: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2: 好，
9: 怎么样？
12: 就这段，就做完这个口令。
9: 是，
12: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9: 都走了，
12: 吃饱了，
9: 还是把我吃了？
12: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
9: 那我说你短点的不好吗？
12: 那不行，鳄鱼的耳背，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
12: 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9: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12: 这有危险的。
9: 对呀，
12: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9: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12: 我这绝对赚钱呀。
9: 你说，
12: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啊。
9: 什么主意？
12: 您想一想啊。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9: 不是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12: 我这没问题啊。
9: 是吗？
12: 您卖房去呀。
9: 卖房能挣钱？
12: 投资房地产呀。哦，卖一套房是几百万呢。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9: 倒也不至于，
12: 反正不一样啊。
9: 是，
12: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您这么有名气啊，您这么会说，
9: 是
12: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9: 我不会这词儿啊。
12: 没关系啊，我现在就卖房呢。
9: 是吗？
12: 我一交给您准成。
9: 那你教给教给我，
12: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啊，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9: 都不懂。
12: 不懂就好办了。哎，
9: 你打算蒙我呀？
12: 蒙你干嘛呀？不懂就有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9: 什么办法呀？
12: 您看您说相声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9: 啊，会呀。
12: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9: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12: 没问题呀。
9: 那行吗？
12: 照您这说，我帮您。
9: 我们这套房子啊，远瞧雾气昭昭，
12: 近瞧任门没有啊。
9: 那就甭卖了，任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12: 咱这是期房
9: 啊。哦，还没盖。
12: 没盖呢。哦，凭那个想象。
9: 是，
12: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9: 得夸，
12: 得按楼房那么夸。
9: 还是这词儿，
12: 编点新词儿啊。
9: 八楼房。
12: 对呀。
9: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12: 没错。
9: 往里头一看啊，真是画入天机，别有洞天，
12: 特别好。
9: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火盘，这里有一架广座钟，案前一张一木。
12: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我也花钱。
9: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12: 是啊。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9: 没有，那我
12: 没有
9: 花呀。
12: 这房毛坯。
9: 毛坯呢？没得夸呀。
12: 没关系啊，从地段上夸呀。
9: 哦，从地段上。
12: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9: 南五环。
12: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9: 你这房子在
12: 北五环呢。
9: 我一天来10环，我射击合适了。
12: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9: 那克服得了吗？
12: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吗？
9: 先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12: 这差不多，
9: 差远了。这俩
12: 这房真好，
9: 是吗？
12: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9: 哦，你说你这朝向
12: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9: 它朝天，这是景。朝天干嘛呀？
13: 行，别，气死我了！
9: 是，
13: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

0: 什么破主意呀、啊？
1: 是，
0: 都不行。
2: 您说一好的，
0: 太不靠谱了。哦，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啊。
2: 那您说说，
0: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2: 什么职业？
0: 您呢？当空姐儿。哎，
2: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行了，
0: 当空姐儿。
2: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啊，那像话吗？
0: 不像话。
2: 就是
0: 当空姐儿像话吗？哎，当空婶儿。
2: 啊，这不是岁数，
0: 因为岁数大了。
2: 行，
0: 岁数大了呢。
2: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0: 您听我的，
3: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太合适了，
2: 是吗？
3: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0: 就得当空姐，
2: 是吗？
0: 为什么呀？您琢磨琢磨，师傅。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2: 没有。
0: 咱弥补这个空缺。
2: 我填补这空白去。
0: 太对了。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2: 我脑补不出来了。
4: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晶。
2: 怎么听怎么别扭、
4: 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2: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3: 我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2: 这还不如他那个了。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3: 还得往远点飞。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岸下花园。
2: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3: 应该呢，
2: 应该往远处飞呀、
4: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0: 都有什么餐食啊？
4: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六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2: 行了，又报上菜名了。
4: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4: 好吃不好吃？
2: 好吃啊。
4: 好吃也吃不了。
0: 怎么呢？
4: 小桌板放不下。
0: 走，
4: 您别着急呀、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3: 呵，莽撞人你比得了？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2: 行了，别被扒山皮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4: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2: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4: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3: 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
0: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2: 那我
5: 当我们徒弟
2: 去。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粉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还没烙完呢啊！
4: 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0: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4: 不是？还得当徒弟。
3: 会冬奥会，
4: 要你当我徒弟，
0: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3: 鳄鱼，给我带上。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8: 对，
7: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8: 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7: 我没和您争，
8: 争我也不干呢。
7: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8: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7: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8: 谁自卑呀、
7: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8: 是，
7: 我们知道感恩。
8: 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7: 说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8: 是啊，
7: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0: 哎呀，感恩的心，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凭什么呀？这，
1: 不是，别乐，别乐，别乐，别，不是，我是说，你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0: 对，
1: 业余爱好很丰富。
0: 哎，
1: 前些日子。 前些日子，嗯，爱好那些收藏，
0: 是是是是，
1: 买了一些古玩，
0: 哎，
1: 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啊、碗啊、罐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
0: 哦，
1: 茶叶墨釉，
0: 没错没错，
1: 窑变釉，
0: 是是，
1: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0: 当然了，
1: 可值钱了。
0: 那天
1: 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0: 写的什么呀？
1: 微波炉专用饭盒啊。
0: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
1: 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0: 对，
1: 葫芦核桃啊，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0: 当然，
1: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0: 是，
1: 蓝珀
0: 对，
1: 绿珀
0: 都值钱，
1: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0: 对，
1: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0: 是
1: 买了很多的血珀。
0: 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1: 老爸
0: 啊，
1: 您得改给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0: 怎么了？
1: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
0: 啊！
1: 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生活。
0: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1: 我妈可都同意了。
0: 没关系。
1: 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0: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1: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0: 笑话。
1: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0: 是。
1: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0: 对呀。
1: 血糖高，
0: 不错。
1: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
0: 我不能让人
1: 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0: 是，
1: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0: 爸，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1: 哎，给我个惊喜。轻轻的推开屋门，
0: 哎呦，
1: 悄悄的来到床前。
0: 嚯，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的。
1: 不是干嘛呢？这里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啊？
0: 别跟我这么闹！
1: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斗，
0: 我都躲在岁数了。这，
1: 哎，
0: 啊，
1: 我爸呢？
0: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1: 老爸
0: 啊，
1: 老爸，
0: 找找吧。
1: 你去哪里了？
0: 嗯，
1: 爸比。
0: 别行行行行，爸比，行行行，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1: 您好意思说呢？
0: 怎么了？根
1: 本没在家。
0: 我出去了。
1: 大早上起来，
0: 哎，
1: 不好好睡觉，
0: 不，
1: 天天跟这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0: 行行行行行行，
1: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0: 票房活动，
1: 顺着河边儿，停停，
0: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2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count lazy， 200了。
0: 火
1: ，count lazy， 嗯，250了。我这嗨。
0: 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
0: 不了。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

0: 山，留下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1: 我想上厕所。
0: 直到感
2: 好，我这么卖力的，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
1: 你
2: 怎么就不理解呢？
1: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2: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1: 啊，
2: 您听听去，
1: 听听也不认识。
2: 你再说一遍，
1: 不认识。
2: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
1: 嗯，
3: 这大文吧，
1: 我吓死你！干嘛呢？你这，
2: 你急死我了！
1: 你着什么急、啊？
2: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说我爸这老就是
1: 老东西。
2: 那这老
1: 老家伙，我听你说，
2: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回来干嘛来了？
1: 干嘛？
2: 今天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2: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1: 哦，
2: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1: 是，
2: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1: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2: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1: 当然了，
2: 那真是浓眉大眼
1: 啊，
2: 大屁股圆脸，
1: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2: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1: 行了，
2: 我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
2: 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2: 今天
1: 啊，
2: 不怕花钱，
1: 怎么了？
2: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1: 别介，
2: 我买单
1: 啊。
2: 请您吃稀的，
1: 有干的吗？
2: 干的干嘛呀？
1: 流食我吃不饱。
2: 请您吃西餐，
1: 刀削面。
2: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1: 不是小小炖肉、
2: 行行行，不，别说。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
1: 哦，
2: 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1: 不，我不能点。
2: 您看看，您看看。
1: 我点不了。
2: 怎么了？
1: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2: 英文看不懂。
1: 看不懂。
2: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要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1: 我。
2: 这真是的。
1: 行，
2: 还得我点吗？
1: 行了，你看看。
2: 我看，我不看，
1: 你干嘛不看？
2: 我也看不懂
1: 啊！
2: 没事。
1: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
2: 没
1: 刀削面，
2: 没事
1: 啊！
2: 叫服务员，
1: 叫过来。
2: 服务员，
1: 过来点菜，
2: 过来。
1: 嘿嘿。
4: 哎，先生
1: 啊，
4: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1: 还是削面啊？
2: 这赶寸了啊！
1: 什么服务员？
2: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去，服务员。
1: 哦，
2: 不吃削面，
1: 不吃削面，
2: 西餐
1: 吃好的
2: 牛排。
1: 对，
2: 今儿我爸过生日，
1: 嘿嘿，
2: 来瓶好酒，
1: 是，
2: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1: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2: 您别说，
1: 是我给你，
2: 什么都不懂。
1: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1: 啊，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1: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1: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
1: 嗯，
2: 热奶茶香喷喷，
1: 是是是。
2: 4杯前饮全喝下去，
1: 啊，
2: 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
1: 嗯，
2: 俄式罗宋汤，
1: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1: 对，
2: 法式蜗牛汤，
1: 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1: 什么没点完？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1: 我说
2: 您
1: 喝汤，对，哎，你
2: 吃牛排，
1: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2: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
1: 啊，
2: 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1: 头顶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啊，
1: 刀叉我使不惯、
2: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

0: 小刀叉哪疼啊？
1: 哦，
0: 你不是一寸筷子
1: 呀？那我怎么吃啊？
0: 用手抓。嗯。
1: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0: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
1: 啊，
0: 我陪您
1: 干嘛？
0: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1: 哎，我就喜欢遛弯。
0: 好
1: 好
0: 好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1: 对，
0: 他们晚年多幸福。
1: 是。
0: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1: 没错。
0: 多开心，多快乐。
1: 嗯。
0: 你看那跳广场舞的
1: 啊，
0: 20多个老大妈，
1: 嘿，
0: 穿红的，穿绿的
1: 啊，
0: 多漂亮。
1: 好看。
0: 你赶紧过去。
1: 嗯。
0: 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1: 不，你妈还活着呢。
0: 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啊！
0: 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
1: 啊。
0: 一碗水端平，
1: 孩子这都是。
0: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
1: 啊！
0: 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1: 我不出场。
0: 哎呀，这个老头儿。跳的腿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
1: 呵，
0: 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1: 我那是晕过去了。
0: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晕过去了？
1: 是啊，
0: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1: 太好了，
0: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1: 嗯，
0: 不过一会儿啊，
1: 嗯，我得了什么病？
0: 吃饱了撑的，
1: 你才撑着呢！
0: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1: 啊！
0: 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0: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0: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1: 嗯，
0: 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0: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给他们花钱啊，
1: 嗯，
0: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0: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0: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0: 两个字
1: 啊，
0: 色难。
1: 对，
0: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0: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老年最爱听的一句话。
0: 大夫，您说
1: 啊，
0: 你千万别让群里去，您要原谅我
1: 啊。
0: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您马上就完了。
1: 哎啊，
0: 不是，死期到了。
1: 嗨。
0: 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0: 说您输那个业呀，
1: 啊，
0: 马上就完了。
1: 哦，
0: 您那存折，
1: 啊，
0: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0: 我这就回去啊，
1: 啊，
0: 给我爸刻个碑。
1: 哎，我活不了了，我。
0: 写上4个字啊？
1: 什么呀？
0: 挂屋里，孝心票房。
1: 哎呀，那叫匾。
0: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
0: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
1: 啊，
0: 公主啊，驸马。
1: 哦，唱戏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7: 先生
6: ，不，你怎么上来了？
7: 我看您演出来了。哎
6: 呀，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7: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6: 对对对，
7: 台下没这儿清楚啊。
6: 没，舞台上不许站人。
7: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6: 对了，
7: 您不是人吗？
6: 我不是，我是演员
7: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6: 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7: 我就找您呐。
6: 找我？
7: 对。
6: 干嘛呀？
7: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啊，
7: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6: 哦，还是个同胞。
7: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6: 嗯，
7: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6: 嗯，
7: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6: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7: 就这么一点要求。
6: 啊，没问题
7: 啊，
6: 保证满足你。
7: 太好了。
6: 还告诉你，
7: 嗯，
6: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嗯，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7: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
6: 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7: 他怎么答应了？
6: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7: 好好好，
6: 你听着啊。
7: 哎，老师啊，
6: 啊，
7: 我呀，
6: 啊，
7: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6: 啊，你尽管提。
7: 您教啊，
6: 啊，
7: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6: 啊，这你放心，
7: 好不好？
6: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7: 可以可以
6: 啊。
7: 哎，
6: 你听着啊。
7: 好。哎，老师啊，
6: 啊，
7: 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6: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7: 好好好好好。老师啊，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6: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7: 好好好好。老师啊，
6: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7: 不是，我是说呀，
6: 啊，
7: 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6: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7: 是吗？
6: 你听这个。
7: 哎，好。
6: 你没话了吧你？
7: 您来吧来吧来吧。
6: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我
1: 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
2: 那你
1: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0: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0: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好，
2: 看你来，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了我金桥。

0: 高山的
1: 天气小妹妹，
0: 大家来看故事会，你讲黄金瓜，我还北京天文，天文上太阳，
2: 别嚷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0: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2: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2: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是
0: 倒个的不是？
2: 您别生气。
0: 嗯，
2: 是这么一回事
0: 啊。
2: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0: 哦，
2: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0: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2: 这次回家现学的
0: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2: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2: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0: 对，一肚子歌。
2: 不信你摸摸。
0: 我还摸摸？
2: 一摸就摸出来了。
0: 是吗？
2: 摸摸吧。
0: 呵，那我可得摸摸。
2: 哎。啊，摸出来了吧？
0: 我还真摸出来了。
2: 什么呀？
0: 排骨。
2: 不是
0: 一排一排的，
2: 一排一排的
0: 啊。
2: 队列歌曲，
0: 这是队列歌曲。
2: 哎，
0: 哦，
2: 接着摸。
0: 那这儿呢？
2: 劳动号的。
0: 这儿，
2: 抒情歌曲。
0: 这儿，
2: 外国歌曲。
0: 这儿。
2: 山歌。
0: 这儿。
2: 情歌。
0: 这儿。
2: 秧歌。
0: 这儿。这是
2: 打嗝。
0: 打嗝啊，
2: 你这一挤这嗝还不出来啊。
0: 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2: 不仅歌会的多，
0: 嗯，
2: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2: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0: 嗯，
2: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0: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2: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2: 您随便呢。
0: 我先问问你啊。
2: 啊，
0: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2: 我的家乡
0: 在哪儿？
2: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还真是一首歌
2: 啊。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有没有这首歌？
0: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2: 是啊，
0: 你说具体点。
2: 说具体点啊。
0: 嗯，
2: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哦，松花江。
2: 对，
0: 哪一块呢？
2: 澎湖湾。
0: 啊，你先别唱了。我看
3: 怎么了？
0: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3: 搬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2: 九一八。
0: 那年有你吗？那年
2: 十年前的九一八。
0: 是啊。
2: 哎，
0: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2: 洋装虽然穿在身，
0: 哦，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
1: 对，
0: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1: 我呀，
0: 啊，怎么回家的？
1: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
0: 啊，骑着马回家。
1: 叫啥？
0: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吧，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
0: 哦。我问你啊，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
1: 我

0: 来是走着看得清楚。
1: 狮子倒在窄窄的田埂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
2: 别说了，
3: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杨呀嘛杨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
1: 嗯，
0: 开什么车的？
1: 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3: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我
1: 哦，对了，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田，有做生意，一年净挣他9000起，
0: 勤劳致富了。
1: 嗯，
0: 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他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呐？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啊，那行
1: 啊，
0: 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
0: 嗯，
1: 办完事儿我们俩一块儿就出嫁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亲朋老友，亲朋老友成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儿扎的线围脖。
0: 嗯，
1: 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
0: 我没听说过。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回呀，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6: 你结婚了吗？
5: 我们这，
6: 你说什么？
5: 你结婚了吗？啊，这位是唐山人。
6: 哎，
5: 问我结婚了吗？
6: 哎，
5: 已经2年了。
6: 搞对象了吗？
5: 我们这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我们不是包办的。
6: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啊？
5: 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6: 完了，你掉价了。
5: 什么叫掉价？
6: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5: 哎，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6: 我跟你不一样。
5: 哦，你不掉价，
6: 我上价。
5: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6: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5: 什么叫上价？
6: 上价？
5: 怎么上价？
6: 上价，上价。

0: 娘们都追我呀。啊，你有钱？
1: 有钱。
0: 嗯，
1: 兜里好几块呢。
0: 那叫有钱哪啊？
1: 咱凭公司吃饭的。
0: 哦，你们家有地位。
1: 哎呀，不行
0: 啊，
1: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0: 这就不小了。
1: 不行。
0: 哪个处啊？
1: 看车处。
0: 看车的。啊啊，你们家有房？
1: 哎，房子倒有。
0: 你瞧瞧，
1: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0: 啊，别说了。
1: 咋了？
0: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1: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0: 怎么呢？
1: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儿了。
0: 爱什么呀？
1: 爱的是事业理想。
0: 哎，社会在进步吗？
1: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0: 哦，
1: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0: 啊，你有什么事业？
1: 我呀，
0: 啊，
1: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0: 哦，投其所好。
1: 亲爱的姑娘们，
0: 嗯，干嘛？
1: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0: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1: 我这不做咱们思想工作呢吗？
0: 做谁思想工作呀？
1: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支银。
0: 谁呀？
1: 银刀精。
0: 饶死你。
2: 那就胡说八道了。
0: 咋了？青春之歌的演员都出来了。
1: 青春之歌都啥呀？
0: 不是林道静吗？
1: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0: 哦，
1: 十年寒窗自学英语呀，
0: 嗯，
1: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灵长得跟道静似的。
0: 哦，真是个好姑娘。
1: 哎，
0: 这么说
1: 啊，
0: 你也会英语了？
1: 英语啊？
0: 啊，
1: 咱还没练呢。
0: 什么叫没练？
1: 不过我有决心小。
0: 现学呀、啊、
1: 只要功夫神，铁杵磨成针。
0: 哦，
1: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0: 这逮肥呢？这还
1: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0: 三天学什么呀？
1: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0: 哦，眼睛不好。
2: 完了、
0: 嗯、
2: 这你就不懂了。
0: 怎么？
1: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0: 哦吼！
1: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儿、
0: 啊。是啊，
1: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0: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1: 哎
0: 啊，
1: 看都不行，
0: 不行。
1: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0: 多少度？
1: 1500。
0: 这么深呢、啊？
1: 我试了试，
0: 怎么着？
1: 哎呀呵，深度蛮可以。
0: 是啊，
1: 早是迈不开步了。
0: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1: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0: 泡白了，
1: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0: 嗯，
1: 洗干净点，
0: 嗯，
1: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0: 你这叫什么打扮
1: 啊？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派，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0: 都琢磨透了。
1: 哎，
0: 第三天呢，
1: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0: 下午
1: 都睡觉了。
0: 啊，
1: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0: 啊，
1: 我大学毕业的吧？
0: 你撒癔症了，你
1: 撒癔症都上了。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嗯，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0: 进屋怎么说呀？
1: 啥？
0: 进屋说什么呀？
1: 我才不进屋呢，
0: 不进屋，
1: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0: 你这叫什么呀？
1: 你不懂了吧？
0: 啊，
1: 这叫公休。在
0: 怎么共信呢？
1: 我在门外朗读，
0: 嗯，
1: 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俗，三伏天太阳底下学外语，这是一种啥精神
0: 啊？不怕起痱子？
1: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
0: 嗯、
1: 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0: 干嘛？
1: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啊。
0: 哦，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2: 你寻思呢？
0: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1: 哎，顶不上，
0: 顶不上。
1: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0: 怎么？
1: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
0: 嗯，
1: 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0: 的，
1: 嗯，
0: 还领着个小兄弟，
1: 哦，那是买东西去。
0: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1: 怎么？
0: 你看他梁家已经泛起了红云，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起伏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2: 急起难度，凡图得人否？
3: 点头耶，摇头肉，
2: 来是康，去是高，接下你是三根药，他给口改口，哪里都奶闹。
0: 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0: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0: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着不可呀。
1: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0: 你说啥？
1: 这个就得吹喽。
0: 别都吹，有啥了不起？嘿，你红秘书就单个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他一眼我让他三天睡不着觉。
1: 那是恶心的，那是
0: 恶心都傻了，
1: 睡不着觉。
0: 没过两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1: 又瞧上谁了？
0: 这比拎刀金好啊。
1: 这个是
0: 小凤仙啊。
1: 瞧，
0: 告诉你
1: 词儿好了，这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
0: 电影演员都傻。
1: 不是那小凤仙吗？
0: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1: 啊，
0: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1: 嗯，
0: 声乐比赛荣获过一等奖，
1: 哦，
0: 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1: 练唱歌？
0: 哎，
1: 那英语呢？
0: 啊，
1: 英语，
0: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练了吗？
0: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0: 嘿，电影《小花插曲》
1: 啊，
0: 哥哥找妹泪花流。
1: 哦，
0: 我三五练这首歌。
1: 不，你等会儿，
0: 告诉你不。
1: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啥？
1: 妹妹找哥，
0: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1: 我们还使劲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
1: 啊！
0: 啊那天我唱的真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货。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哥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0: 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1: 哎，接着就好了。你呀、
0: 啊，茄子都啥？
1: 不是能出来
0: 吗？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不这么会儿仨知音了？
0: 谁一个知音呐、
1: 啊？
0: 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曹一美。
1: 告诉你，一三四郎都出来了。
0: 三四郎都啥？
1: 不是那曹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发明了汽车集邮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
0: 啊，
1: 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啊！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装上套发动机，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不，
0: 铁桶里装满了锔末，砸瓷实了，用火柴点燃，锔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这
0: 的？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去找到一美了，
1: 哦，翻出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2: 哟哟，这。这是啥车呀、啊？这
1: 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

0: 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还没拿砂纸蹭呢。
0: 没，这俩铁桶是装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做什么？烤地瓜做什
1: 么？开玩笑，
0: 我这叫气死嘉玲。
1: 归户，气死嘉玲，
0: 不让领悟，三零封天都顶不住。
1: 归户，
0: 哼，我先上球。
1: 嗯，
0: 你绑着后边腿。
1: 对了对，
0: 怎么还推呢？不推咋启动？不推咋启动？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腿头都抖抖抖，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呦，
0: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这成功了，
0: 没去没了，
1: 出两过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说什么了？
2: 哎呀，姐姐姐姐，不是鬼子进屯了，
1: 那是
2: 是猴屁股着火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下呢。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老员外一听是岳飞后代，又惊又喜呀！你对我有这么大恩情，我该报。你要想进城，我去找我的侄子去，我叫他把你放进去，你看这是不是个道呢？好啊，太好了！这咱们什么时候去呀？天亮之后，我准备点东西，到里边瞧瞧。我得想一想怎么说好。哎呀，老人家，那我谢谢你了。别说了，来准备酒菜。就在这阵儿，孟邦杰也到了。你说人家多有福气啊，事情啊都闹过了，他来赶上吃饭。吃完饭，天交四鼓，睡了一阵儿，天光放亮。聂员外挺有心计呀，告那手下人准备十坛酒。整羊一只，整牛一只，又准备了几件衣服，收拾好了，告诉庄丁

0: 今天呢，你们跟我到邓州看我侄子去，我想他了。到那这么说，不许说错了。看着没有，岳少爷、岳将军为我们冒风险救了大伙儿，你们都有良心。我把他扮作书童，就说我新买的书童带到城里去，不许说漏了，听见没有？放心吧，聂员外，我们心里有数，我们有良心，不会错的。我们是大宋朝子民，我明白这里有事儿。别说了，走，就这么，孟邦杰留到这儿，岳云跟着聂员外直奔邓州城。聂员外骑马，岳云在后边走，后边挑着挑子担子，忽闪忽闪忽闪，很快来到东城。距离东城下还有很远呢，城上高喊：“啊，站住！哪来的？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江员外赶紧带走司将，冲后边一摆手：“停停停，别动了！”手打凉棚，往城上观瞧。哦，弟兄们，辛苦辛苦！我是凤凰坡的，我姓聂，我有个侄子叫聂有德，在城里当差，好久没回家，我怪想他的，给他带点东西，给你们也带点酒肉，给打的牙祭，能不能把他找来，我见一面呢？啊！是聂员外呀，好啊，等会儿啊。有人走了，时辰不大，在城垛口出现一人。叔叔，你怎么来了？岳云一看，哟，垛口呢，探出半身来。这个人有30多岁，中等个，长得敦敦实实的，是车轴汉子，黑悠悠面皮，短眉毛，圆眼睛，塌鼻梁，大嘴叉，青须须胡茬，一看是个壮汉。老员外，这是你侄子，他就是聂有德。
1: 有德呀，
0: 哎，孩子，你说你怎么老不回来呀？叔叔多说几句你就记仇啊？我身旁也没儿子，你说你应该是一子两不绝，你怎么就不回家呀？我来看看你，你看带着酒，带着肉，你把它搬进去啊。聂有德受感动了。叔叔，哎呀，前面打仗，你说你来这儿干嘛？多危险呢！这，这么办吧，你自己进来行，别人可不能进来啊，我怕上边怪罪下来。也好也好，这聂有德就负责守东城，这叫县官不如县管。告诉叔叔你等着，我到下边叫军兵开城。他下了城就没回来。这爷俩在外边等啊等啊，左等也城门不开，右等城门不开。聂员外着急了，哎呀，怎么还不开城呢？小将军，能不能出意外啊？岳云也害怕，哎，再等会儿，别着急。怎么回事啊？原来守门的4个门军，其中有一个女真人不让。这个人呢叫乌里安。聂有德说：“开门。”聂将军，不能开城，大都督有令，谁要撕开城门犯死罪。
1: 我说乌里安呐，你也太死性了，大都督为什么不让私自开城？是怕奸细诈城。
0: 外边来的不是奸细，是我亲叔叔，他给我送好东西来了。你说咱们这些日子被困在城里，要啥没啥，日子过得太苦了，菜里头连个油猪都没有。我叔叔带了不少的酒，还有肉，咱们呢开开斋，好不好？
1: 司不举官不究，你行个方便呗。
2: 不行，出了事儿谁管？
1: 出事儿我担着，也不能找你呀，
2: 那也不行。
1: 哎，我是你跟谁梗梗脖子？是我管你，是你管我，
2: 啊？他这个甭管谁管谁，我就是不给开。
1: 小子，你真不开？
2: 好好好，不开算了，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什么叫骑驴看唱本？
1: 旁边那3个汉人兵说话了。哎，吴立安，
0: 没事儿，你说咱在这就傻站着，吃的也不好，穿的也不好，
1: 那个聂员外有钱，这个大脑袋咱不抓谁抓？放他进来，
2: 有酒喝，
1: 有的是酒喝。
2: 那好吧，叫他进来。
1: 开关落锁，聂有德也害怕，怕他叔叔进城同时有人夺下城门，先派20名弓箭手冲过吊桥，守在两侧，以防万一。又派20名当兵的，把那酒肉抬进来，装兵没让进来，让他们在树林等候。随后他亲自把他叔叔接到城里，往里一走，一回头，发现岳云了。哎，叔叔，这孩子是哪儿的？哦，我忘跟你说了，这是我给你买的小书童。我一想，你在城里也没人伺候，在家的时候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你说在这儿你一个人多不容易啊，花10两银子买个孩子就伺候你的，他叫来福，可聪明了。叔叔，不让往城里带人，快叫他回去吧。不行，孩子怕什么呢？他不是个小孩吗？我不为你好吗？他吃的花的包我身上，你看怎么样？就给你做伴，我好放心。算了，你别啰嗦了，打不得回去。岳云想，别回去啊，回去不白来了吗？他赶紧过来了。少爷，我叫来福，从今天起我就伺候您了，您上哪我跟到哪，您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您看好不好？您不喜欢我，你要不喜欢我，那你就打，你就骂，我不生气。耶，几句话把聂有德哄得眉开眼笑，上下看过岳云。一看岳云岁数不大，这两只眼睛像两颗黑宝石一样锃亮锃亮，一看就是机灵鬼透两分，小金豆子不吃亏。聂有德这么大岁数没成亲没孩子，一下子喜欢上。好好好，冲你这么会说话，跟我走吧。不过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跟我叔叔2-3年了，你可不许说刚来，听着没有？我懂。这三个人过了海河吊桥，进了城门洞，吊桥扯起，城门关闭，嘎噔一声上栓落锁，约那心呐呼应了一下。我的妈呀，城门关了，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这弄不好，哎，我就出不去了。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自己愿意来了，进来了，行了，我把你的城搅个天翻地覆。走，腾腾腾，走了没几步，被那吴礼安拦住了。站住！哎，聂将军，他们都是谁？哦，吴礼安呐，这是我叔叔。你没听说吗？附近有一个凤凰坡，我家大都督在凤凰坡住过一宿，和我叔叔是朋友。听说过。这个娃娃是谁？这个孩子是我的小书童，叫来福，他不能进去。嗨，一个孩子进来怕什么呢？他到这儿来伺候我们大伙儿的。伺候我们？是啊，给你打酒喝，来来，这有酒，给你来一坛子，快快快快快快。这个还不错，进去吧。你别看他放岳云进去了，吴礼安心里琢磨，汉人都不可靠，我一会儿看看他们出来几个，要是少了我就告诉大都督。聂有德没想到吴礼安有这个心眼儿，他领着岳云往里走，进了城门洞，在城里靠城墙根上有一排平房，这是兵营，他单独有个屋，把他叔叔和岳云让进来了。聂员外说，有德啊，在这说话方便吗？方便，没别人，有什么就说吧。哎，把门关好了，让他叔叔坐下，岳云一旁站着。岳云给倒了碗水，叔叔你还有别的事儿啊？哎，没事儿，我也不找这麻烦，我到这儿来干嘛？一个个横眉立目的，我看着别扭。孩子，咱爷俩差点儿见不着面儿。火石岗的两个贼葛明葛亮要抢你妹妹玉环呢。啊，
2: 他好大的胆子，你没说我在金营里头当差吗？
1: 嗨，有什么用？你金国管不了火石港，他要把你放在眼里啊，他就不敢去了。
2: 我妹妹怎么样？
1: 该着啊，老天有眼，咱家有福啊。大宋营岳元帅的儿子岳云路过我们凤凰坡，抓住葛明葛亮，把他暴打一顿，教训一番，把你妹妹救了，也救了我们凤凰坡。不然我们那庄子非让葛明葛亮给洗了不可呀。
2: 哦，岳飞的儿子了，还有两下子，
1: 了不得，那可是好样的。
2: 小点声，在这不许提宋营的事儿，要是叫外人听见，不但你活不了，我都活不了。
1: 他不提不行啊，这是人家救的咱呢。
2: 哎呀，你别说了，我知道就行了。
1: 嗯，孩子，我来呀，我想把你领回去，
2: 咱别在这儿干了。我听到岳云说了，马上大宋营要打邓州，邓州乃弹丸之地，不砍你鸡，城池失守，你不是被祸遭擒，就得死在乱军之中。
1: 要知道老聂家可是千顷地就你这么一根苗，我没儿子，虽然我哥哥嫂子下世临终前叫我照料你，你也不三长两短的，不就把我坑了吗？
2: 孩子，跟我回家吧，家里头田产地土够你吃的，别干了，走吧走吧。
0: 叔叔，你别说了，没用。黑风大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恨，要知道汉人在军中不受重用，唯独我破格提拔，我有了今天不容易，我怎么能够跟你走呢？
2: 你回家吧。
1: 孩子，那城要被打开，你有个好歹怎么办？
0: 不能。哼，不是我小瞧宋将，那帮人全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想打邓州那他是做梦呢。
1: 孩子，可别这么说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就那岳云那可就了不得呀。
2: 你住嘴，要不是你是我亲叔叔，我非把你抓住交给大都督不可。
1: 他这一瞪眼睛，岳云不乐意了。哎，你跟谁吹胡子瞪眼？那是你叔叔啊，百善孝为先，你说你吹胡瞪眼的，你是人吗？
2: 小娃娃，你敢骂我？你是谁？
1: 谁？岳云。
2: 啊，老头说，对对对对，就是他救的你妹妹，救的我们全家，这就是岳少爷。
1: 哎呀，
2: 你好大胆子，你敢骗我进城，
1: 这算什么事儿啊？别说这儿啊，就是北国的黄龙府我也敢进呢。我告诉你，姓聂的，冲你叔叔面我劝你几句啊，这座城肯定保不住了，我都来了，你城还能保得住吗？你要是明白的，听我的，倒戈投降，保你项上人头，不然你非死不可。
2: 呸，小崽子，长得没有豆大，教训我来了，我要你的命，正好抓住你，我到大王面前勤工受赏去。嘿，唰，呜就一拳。
1: 聂远我吓坏了，哎，别打别打，快住手。岳云说，老爷子你躲开，我替你教训怨他。一看拳头奔前心来了，微微一闪身，啪，单掌一磕，右手呜奔着小的下巴兜来。
2: 聂有德一看不好，赶紧闪身换招，抽招换式，双方撞梗，说奔岳震太阳穴，岳震来个野马分鬃，啪往外一分，手腕子一翻，往前一窜身，嘿，就把聂有德的手脖子抓住，往怀里巴黎带一翻，腕子去你地包，呱的一声把聂有德摔到地下，摔挺重了。这小子嗷了一声想要起来，刚站起来，岳云来个扫堂腿，趴下吧唧又倒下了。他刚抬头 还没等账。

0: 稳呢，这一腿过来了，再八仙吧唧，仰壳又摔下了三下。这小服了，为什么呢？这个聂有德也算个壮汉，就愣被个孩子像捏面团一样摔仨跟头。约一抬腿往前胸一踩，还动吗？我要一使劲儿，就把这张血都踩出去。
1: 别动！哎，没动。岳少爷，你叫我干什么？你说吧。
0: 服了？
1: 你就说吧。
0: 好。岳恩把脚抬起来，快起来，好好坐下，叫别人看着多笑话你。坐坐坐坐。有点小事求你，今天晚上半夜三更，要是城里火光一起，你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就没你事儿了。
1: 啊，这还是小事儿啊，这叫县官投降啊。啊，就这么点事儿啊。不行不行，县官投降犯死罪。
0: 谁杀你？
1: 那大都督，
0: 你不会投降大宋啊？
1: 那怎么能行呢？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0: 呸，你别不知道害臊了。你忠谁呀？你是大宋朝子民，吃的中原饭，穿的中原衣服，住在中原国土上，你愣保了大金，我现在叫你回来，什么不保二主，都快三主了。
1: 小子，我不冲你叔叔，我脑袋给拧下来。你呀，趁早把那身衣服一脱归这边来，现在你在这当什么官，我回去跟张将军说还叫你当什么官，行不行？
2: 不行。如果一开城叫金兵发现，他们非杀我不可。我要是往宋兵那边跑，他们又不认识我，也得宰我，我里外不够人，我活不了了。
0: 哎呀，死心眼儿。开完城把衣服一脱，军医号坎不要了，换个老百姓衣服，往老百姓的民宅一跑，你藏起来，你等城里太平了，你再找我，不就没事了吗？
1: 嗯，有理。
0: 哎，姓岳的，你不怕我把你交给大都督吗？我告你去，你不敢。
1: 我怎么就不敢？
0: 别忘了，你是私自开城，没有大都督将令撕开城门，你犯死罪，现在你就该死，你敢说吗？
1: 那我把你交出去，可以蒋功折罪。
0: 哦，你说我是宋将，那好，我就说你是我同党，咱俩是一伙的。有那么句话，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叫我咬一口入骨一尺，你活不了。
1: 哎呀，你有得从心往外配，这个岳云了不得，神了。行了，冲你我投降了，我听你的。
0: 别冲我呀，冲朝廷啊。
1: 冲朝廷我才不降呢，宋天子昏庸无道，那是个窝囊废，还不如北国的狼主呢。可是你我敬佩，你岁数不大，不但能耐好，本领强，而且有胆有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刚才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了。
0: 不用赔礼，以后跟你叔叔别瞪眼珠就行了。
1: 聂员外，事儿都听清了，我得谢谢你啊。你的侄子肯给我们帮忙，这所城唾手可得。你回去，我求你件事儿，你到你的家中告诉孟邦杰，叫他赶快给张宪送信，今夜三更天火光为号，叫他埋伏在东城外，一旦城门开放，叫他杀进城内，别忘了把我的马匹大锤都带了，记住没有？哎，记住了，可不能出错。
0: 那万一这城里有变化怎么办呢？
1: 城里要有变化怎么办？你叫张宪派人二更以后就埋伏在城外，一旦有事儿，我往城外设箭书，叫他见着箭书暗记行事。
2: 哎，好好好，那我该走了。
1: 聂有德说：“等一会儿，我看看是不是外边正在换班，趁着换班的时候你再走。如果走早了，那个吴礼安还要啰嗦。”就在这一阵儿，门口腾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哎，聂有德在屋吗？大都督到！屋子人吓了一跳，把他们堵在里边了，特别是聂有德都要哭了。叔叔，这回全完了，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了。聂员外说：“我们熟知死活是小事，连累了岳将军，我们可成了千古罪人。再说，也误了人家军中大事，这可如何是好？”岳云也害怕：“哎呀，这么巧，就这阵儿他来了，怎么办？”哎，怕有什么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聂大哥，你别怕，我师父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刚才你胆子不小啊，没有将令你就把我和聂员外放进来，这阵儿你怎么又害怕了？
2: 哎，刚才我不知道你是宋将，以为你是书童呢，这回你拿我还当书童，你不就不害怕了吗？
1: 聂员外，你跟黑风大王有交情，跟他套套交情，也许混得过去。实在不行吗？我过去要他的性命。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岳云等人在屋子里商量如何里应外合取邓州。就在这阵儿，邓州主将黑风大王来了，屋子人吓了一跳，岳云也害怕。哎，怕有什么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聂员外，你跟黑风大王有交情，跟他套套交情，也许混得过去，实在不行吗？我过去要他的性命。哎，万万使不得，这是在人家城里，城门不开，出了事儿跑不出去。哎，那是万不得已。那位说，黑风大王来的怎么这么巧呢？最近战事吃紧，宋军安营扎寨，几次叫阵，大都督不敢出城交战，他怕把城池丢了，已经命人呢到大王詹憨那求救，请求增援，至今援兵未到，所以他是坐卧不宁啊。他怕城池保不住，一天两遍巡城，四城转一圈，今天转到东城这儿，正碰上门军乌里安下岗，走个对面。乌里安过去是黑风大王的马童，岁数大了才当门军，他们挺熟，所以他赶紧过来了，就把聂有德放进了老少二人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都督当时是又恨又气，这还了得，要是奸细我的城就保不住了，急忙带人来到了聂有德的房内，来到屋子里，眼睛跟电流一样扫视一番，看了看聂员外，瞧了瞧岳云，眼睛落到聂有德的身上，看着聂有德机灵打个冷战，就叫汗毛孔都炸起来，他赶紧上前打签儿。都督你好，小人给你磕头了。哼，他又看看聂员外，聂员外赶紧走过来，哎，大都督，老九给你问好了。聂员外，失敬失敬，你不在村子纳福，到这儿干什么呢？一来是看看我的侄子，好久没见面了，人老就想孩子，二来也想看看都督您呢，听说城里头挺困难，没有吃的没喝的，我带点酒肉给你打个牙祭。哦，哈哈哈哈，你是看我来了，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大 等宋兵要攻城你才来呢。哎呀，攻城事儿我不知道啊。你装不知道。聂员外，咱俩有一面之交，不错。要不是冲那一点，我现在把你杀了。你到这儿来是不是卧底来了，炸城来了，还是给宋营当说客，叫你侄子倒个投降？说。岳云听了吓了一激灵，呀呵，这个家伙真奸呢，猜的都对。
8: 哎呦，
7: 聂员外你可别承认啊，一承认脑袋就没了，只要不承认，哼，我看他怎么办。哎呀，一旦不好打起来怎么办？要是一个黑风大王

0: 员外，嘿，岳云不由得从心往外的佩服，这才叫生姜老的辣，勾葱白的长，这阵聂员外反倒不害怕。大都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照你这么说，我是奸细了。既然你说我是奸细，那好，你把我们叔侄绑起来杀吧，就不用再说了。不过我得把话说清楚，我姓聂的拿你当个英雄。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一不保金，二不向着宋，我是老百姓，墙头草，哪头风硬哪头跑，一天俩宝一个倒。我教你呢，看你是好样的，想不到你拿我当外人，当奸细了。嗨，算我眼瞎心也瞎，看错人了，你杀吧。黑风听这番话没词儿，脑子飞快旋转。这老家伙说的有理，不过人心不保，步步保寸，我也不能都相信。要说不信，我杀他不成？在我的军营中，汉军战役多半，无故杀人没有理由，错杀一个，这伙人就许反了。想着说，你老员外，你也原谅我，我有难处啊。身为邓州主将，不得不防。既然你是好心来看我，那好，明天你到我那儿住去，我备水酒给你压惊。怎么样？今天就住到这儿。这个孩子，他是谁？你问的他呀，这是我书童来福啊。我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总得有人伺候着。再说我这侄子在家什么也不干，到这儿我心疼他，怕他不会干活，我想叫这孩子伺候他，就把他领来了。来福啊，快见见，这是大都督。岳云赶紧走过来了。大都督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大都督，我认识你，我见过你。你在哪儿见过我？
1: 在我们家呀。我瞧见你了。
0: 我怎么没见着你呢？
1: 嗨，我在后窗户，把窗户纸捅个窟窿眼儿，我在那儿看的。
0: 我不敢进屋，不让我进屋。大都督，你呀，把我留下吧，我可会伺候人了。我当兵，
1: 干脆你把我收下，我也到你军中打仗去，好不好？帮你守城。
0: 耶，黑风心的话，这孩子多者十二三岁，这么会说话，聪明伶俐，太好了。好，等你长大的，既然如此，你也留到城里。黑风心的话冲着精灵劲儿，我也不放你走啊。
1: 是啊，如果不是奸细倒好了，你们到这坐坐客，回去了，万一是奸细，
0: 把我城内的城防都告诉宋营，我这城就许保不住。对，把他先扣下。聂员外，我刚才多有冒犯，请原谅。
1: 哎，没说的，没说的。
0: 黑风一转身，唰，把脸又拉了下来。聂有德，你可知罪吗？
1: 小人知罪。没我的将令，私自开城，你该杀。
0: 小人知道，您开恩。
1: 你为什么要私自开城？
0: 我想，不让开城是怕奸细炸城。来的是我叔叔，又是你朋友，他不是奸细，我偷着把他放进来。我们爷俩见见面，再把他放出去，不会出事儿。没想到惹了大祸，
1: 你该死。聂元帅。
0: 大都督啊，你这么难为我侄子，那就不如难为我了。
1: 怎么，你还怀疑我是奸细啊？我要是奸细，当初我也不能把我侄子交给你呀，何必到你这当差呢？干脆直接到宋营好不好？要这么说，那行，你先杀我吧。

不不不，没有你的事儿，他归我管，好吧？老员外，你别介意，冲你的面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你记上，你要蒋公折罪。多谢大都督，谢大都督开恩。走，黑风一摆手，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出去了。脚步声走远了，你有得起来。哎呦我的妈呀，两世为人呐。叔叔，岳将军，这可怎么办？这回岳云也没主意了，原定啊叫聂员外出城给大将张宪送信儿，今夜三更埋伏在东城外，单等聂有德开开城门好杀进城里。现在被大都督把聂员外扣到城里，没法出去了。哎呀，这怎么办？聂有德说，岳将军你想办法。是啊，得派个人出去啊，愣出是不行了。哎，咱们再找个人，你看你手下有没有跟你能够说得来的又不错的，叫他替咱送个信儿。找不着，我身旁都是当兵的。你想啊，现找人那还来得及呀、啊、他也没这个胆子，那要冒生命危险呢。叔叔，你看你有没有朋友能办这事儿啊？你要我老头子命啊，我认可，别人谁行啊？云说别着急，我好好想想。我想想，哎，我想起来了，有个人行。昨天呢、啊、我在坟地旁地窝铺呢，碰见个韩老太太，我还叫孟邦杰送他一口的米呢。他说他儿子叫丑娃，是卖柴火的，进城给江记瓷器铺送柴火，进城就没出去。我要找着他，他可靠，因为他娘在城外，他得着急回家呀，不打开邓州他回不去家，咱要找着这个人准行。嗯，有道理。这么大城上哪儿找？我到江记瓷器铺那慰问，也许能找到。那好，死马当活马治，你去吧，你在这等我。哎，老爷子，你手里还有钱没有？给我点，我带着不多，先借我，到连营再给你。行行行，可以，我这有的是。说着拿出二三十两银子，都是散碎银子，包一包，岳云贴身围在腰上系好了。聂大哥，麻烦你出去看看，没人注意我就溜出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给你买酒菜去了，听着没有？好。聂有德来到外边，在周围转了转，一看没人注意，一摆手，岳云滋溜就出来了。来到大街上他就不怕，往道路两旁一瞧，别看四门紧闭，城里还挺繁华，做买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国的，卖饭的，人溜子川流不息呀、啊，显得拥挤。为什么呢？因为官乡的人都给搬到城里来了，把外边的房子拆了，砖瓦石块运到城头，都等着守城呢。老百姓集中到城里住，显得特别挤，又脏又乱。小胡同靠墙根都压了不少的小房。岳云一想，这江记瓷器铺在什么地方呢？打听吧。三打听两打听，来到了江记瓷器铺门前。到里边一问呢，人说是有个姓韩的叫丑娃，给我们送过柴火，是半个多月前的事儿了。现在上哪去，在哪住不知道。岳云的心凉了。哎呀，这大海捞针怎么办呢？没办法的往回转。转来转去、啊、就来到了大街。这条街挺宽，并排能走两排车呀。要饭的也特别多。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喊，连喊带骂呀。人们呼噜呼噜呼噜都往那集中。岳云也噔噔噔噔噔跟着跑过去了。等到这一瞧啊，这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他个儿矮挤不进去，可听里边喊，打死你，打死你，谁里偷东西了？又有人挨个，我没偷啊，我冤枉，我冤枉。什么事儿呢？岳云呢往旁一看，

0: 旁边块大石头，站在石头上，登高往里边一瞧，看明白了，对面啊，这是个米面店，门脸挺大，里边粮食袋子堆积像山一样，门口站着掌柜的，浑身穿着丝绸果缎的衣服，嚯，嘴撇的就好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在那喝令打打。有两个小伙子拿着棍子，正打一个大个子。这个大个子被打的可怜呐，衣服都打开花了，在地下翻滚。岳云就看不了这个，冲里边大喊一声："给我住手！不许打人！"就这一嗓子，像俩伙计噌都躲到一边去。看热闹的目光都集中到岳云身上，人群自动闪头扔胡同，岳云蹭蹭蹭进来了。掌柜的一看，哎，小崽子，你还没有我脚巴鸭子大呢，你敢管闲事？你知道我是谁吗？啊，在我李老五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儿，我不管你老几，不许打人。他偷东西，偷东西送到官府处置，你也不应该私自动刑。看那样，你想管闲事？要那么说，他的钱你给，偷你多钱？十吊。我给十吊钱，你把他饶了。店大个的说："我没偷，他欠我工钱。"哎，还犟嘴，来打。岳云说："妈，我给。"好啊，拿来吧。岳云在兜里掏了半天，没零钱，掏出2两银子，给你，够不够？
1: 呀呵，
0: 好好好，行，算你有钱。我说大哥的，滚！下回你别让我见着你，见着我打死你。岳云伸手刚把大个子拉起来，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高喊："前面带什么的，快闪开！嘟嘟到！"马挂罗铃声，看热闹的哗全闪开了，就把岳云和大个子给扔下了。紧跟着过来十几匹马，跑在最前边的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人，四雄开外，这张脸呢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赤红脸儿，头戴鬼脸帽，身穿跨马服，德胜沟鸟船挂着九耳八魂刀。岳云不由自主的抬头一看，啊，来的正是拓跋野乌。前文我说过，拓跋野乌是随州主将，岳云曾经跟他交过战，两人是刀对锤，打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最后，拓跋野乌射岳云3箭，岳云躲了2箭，接住1支箭，又回给他了，把拓跋野乌的梭子骨射伤了。拓跋野乌记一辈子，至死都不会忘的。随州失守之后，拓跋野乌就跑到邓州，一来帮助黑风大王守城，二来养伤。今天干嘛去啊？这个城一天是3次点卯，黑风大王点卯，拓跋野乌啊应卯去。正路过街头，瞧见前边围了这么多人，叫手下从人把老百姓轰走。人们一闪，把岳云煞下。开始拓跋野乌也没注意，岳云眼光看他，这才怪呢。尽管没说话，这眼神一瞧，拓跋野乌知道了，也往旁边一歪脑袋，4个眼球叭就碰到一块儿，就像粘上一样。拓跋野乌一瞧，就觉得头发根发炸。哎呀，这个娃娃怎么像岳云呢？是岳云？不对，岳云在随州呢，半个月前在随州，能上这儿来吗？那这么像呢，书童打扮，他是他不是？他这犹豫着。岳云看着拓跋野乌可吓坏了，心想，这个老东西认识我，要把我认出来，我再也跑不了了。别看方才糊弄黑风大王，他不认识我，要叫他把我抓住，今天晚上我们就甭开城门了，我跑吧。到底是小孩沉不住气，他滋溜往房檐底下钻，为什么？

0: 连岳云呢跑得通身是汗，呼呼直喘。突然有一个人戳绕到胡同口的前面，把岳云给拦住了。站住啊！岳云想，完了，我被人抓住了。等他抬头一瞧啊，泄气了。怎么，站在眼前这个人是那个被打的黑大个子？岳云就觉得腿肚发软，扑通就坐着了。哎呦我的妈呀，是你追我呀？我你追我干什么？那你跑什么呢？你追我不跑？是啊，你跑我就追呗。那后边当兵的还追我呢？啊，当兵追你啊？可不是吗？转那边把他们甩下去了，我就过来了。你比我腿还快，哪有那事儿呢？你对这不熟，一个劲转圈儿，你走弓背儿，我走弓弦儿，我在这等你呢。哎呀，好好，算你行，走吧走吧。不走，你这人太好了，你拿二两银子买了我的命，我给你做牛做马，干什么都行，我就跟着你了。行了行了，你别添堵了，我够闹心的了，快走吧。
1: 我不走，我就是不走。
0: 岳云想，的不走好啊，我正用人呢，我现在找个帮手都没有。他不由得上下打量这个大个子，你看大个子身高九尺开外，就是太瘦了，脸呢像菜叶子颜色，刚才被打的连血带土，都看不清楚什么模样，衣服打开花了，都遮不住身体了。哎，看你怪可怜的，你是不是挨饿呀？
1: 可不是吧，因为什么挨打？哎，我给他们粮店干了半个月，一天吃不饱，还不给工钱，我跟他要工钱，他就说我偷了他东西，我不走，他们就打我。
0: 啊，
1: 这么刁，这么坏，谁不知道李老五啊？外号叫李老虎。
0: 好，岳云心的话，如果要是在城里放火，我先烧李老五。你姓什么？
1: 我姓韩。
0: 你家在哪儿住？
1: 在城外，没地方住，房早叫人扒了。
0: 啊？你是不是还有个老娘？
1: 有。
0: 你叫丑娃？
1: 就，那是我小名。大名叫韩大个子。
0: 哦，韩大个子还叫名啊？哎呀，我找的是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0: 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苍松四海，残阳如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无数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私无畏，不怕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成千累万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其中留下姓名的只有1519人，谱写了彪炳千秋的悲壮史篇。在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南京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开展共产主义活动的地区之一。1922年，南京第一个党小组在浦镇诞生。工人运动的先驱王和波担任党小组长，从此南京党组织一次次经历血雨腥风。中共南京市委连续遭受8次严重破坏，又一次次在血泊中前赴后继，带领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46年4月中旬的一天，南京市磨盘街42号，迎来一位穿旗袍、投亲靠友做生意的姑妈张太太，她的真名叫陈修良。1946年春，陈修良奉命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潜入南京，组建新一届中共南京市委。临行前，她的丈夫、中共华中局成功部部长沙文汉赠妻诗一首：“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经？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当时中共南京地下党仅剩200多名党员，陈修良到任后立即重建中共南京市委。陈修良担任市委书记，刘峰任副书记，朱启銮、王明远、方休任市委委员，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隐蔽在群众中，继续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耗资巨大，庞大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发行钞票弥补，引起通货膨胀、币值下跌、物价飞涨，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恶化，民不聊生，民心动摇，民怨沸腾。1947年5月20日，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争顺应民意，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激起全社会对国民党政府的声讨。毛泽东对南京发起的520运动评价说：“这是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区的欣欣向荣。解放区人民政府向农民颁发土地证，广大农民分田分地翻身做了主人，更加拥护共产党，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1: 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到翻身的农民，热烈支援解放战争，在保卫田地、保卫家乡的口号下，掀起了参军热潮。
0: 从1946年8月至10月，仅仅3个月间，各解放区有30万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军，还有300万至400万农民参加了民兵。这正是结结实实、搬不倒、拖不垮、挺得住、立得稳的民心。 中共中央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解放区经济蒸蒸日上，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为保卫红色政权，保障军队作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解放战争打响后，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解放军的兵力不过127万。国民党军依靠优势兵力展开全面进攻，被英勇善战的解放军一次次挫败。1947年3月，不甘失败的蒋介石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命令胡宗南率25万军队攻占延安。大智大勇的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有效牵制了敌军的兵力。在党中央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方针指导下，仅仅过了一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1947年8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越进大别山，随后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夫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品字布阵，呈进攻态势。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野战军等各战场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在半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5万余人。1948年，当春风融化了黄河的冰雪，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突破国民党的军事防线，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5月中旬，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胜利会师西柏坡，在这座翠柏环绕的小山村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军事上的困境、经济上的衰败，迫使蒋介石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加强个人集权。1948年4月19日，在国民大会上与李宗仁争权夺利，通过所谓选举的闹剧，当选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总统。相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专制和独裁，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提出召开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支持。短短几个月，就有350多位爱国民主人士从国统区和海外进入解放区，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冬去春来，1949年元旦的钟声敲响了，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和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同时在各大报刊发表，表达各自的政治主张。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在淮海、平津战役中势如破竹。面对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一连串失败，日暮途穷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假惺惺地自谢：领导无方，举措失当，有负国民负托之重，无奈地表示愿意下野以谋求和平。人们注意到他连对共产党的称呼也变了，由共匪改叫共党。毛泽东给自己的新年献词起了个大气磅礴的名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借用古希腊伊索寓言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会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在西柏坡的土屋里，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丧失154万人，其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加到了358万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北平和平解放，东北全境、华北大部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都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的战线已推进到长江北岸。

0: 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蒋介石的众多亲信对前途丧失信心，国民党已陷入分崩离析、穷途末路的境地。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明确表示不再支持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蒋介石只得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离开南京，归隐还乡。按照他的吩咐，飞机在南京上空专门绕了一圈，望着机翼下的长江和古城，蒋介石凝视了良久。踏着三月明媚的春光，毛泽东从西柏坡大踏步进入了中国的大都市北平，他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新中国的成立上来。经过三年多的较量，胜利的天平无疑倾斜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毛泽东自信地宣布，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是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和第4野战军一部，共约100万兵力组成渡江作战部队。淮海战役的指挥者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再次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渡江部队陆续到达长江北岸集结位置，紧张有序地进行战前准备。3月28日，长江北岸的安徽肥东县姚岗村，这个在地图上难以寻觅的小村落，成了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驻地。总前委在这里坐镇指挥百万大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
1: 渡江战实际上叫京沪杭战略，京是南京，沪是上海，杭是杭州。
2: 进行了这一个渡江作战的动员，那开誓师大会，那要大渡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啊，说现在是跑蒋介石的脑根儿啊。
0: 3月31日，邓小平主持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百万大军组成东、西、中三个突击集团，及粟裕和参谋长张震指挥第3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在南京对岸展开。谭震林指挥第3野战军的另外约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集结在玉溪口至枞阳镇段。刘伯承和第2野战军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第2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进入枞阳镇至望江段。计划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夺取南京、上海等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地区。毛泽东完全赞成总前委的作战部署。代总统李宗仁虽然联合各地军阀逼宫成功，但是国民党政权已经四分五裂，日子并不好过。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文中宣告，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 在承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0: 和平解放全国的努力。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到北平，与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此刻下野回乡的蒋介石还在做着卷土重来的美梦，表面看似中日寄情于山水，暗中继续掌控着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他想借李宗仁与共产党和谈争取喘息时间。蒋介石在西口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长江防务，设置电台遥控指挥，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军南下，伺机东山再起，下令在宜昌至上海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115个师、70万人的兵力、2个海军舰队、130余艘舰艇、300多架飞机，组成立体防线。代总统李宗仁则有着自己的算盘，企图达到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保全东南半壁江山，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反对。
1: 他进行和谈的目的啊，就是啊，想保存他的力量，想实现这个划江而治吧。长江以北归我们，长江以南归他嘛。那他来维持他这个统治。
0: 在中国的版图上，长江横贯中间，从东到西，成为一条划分南北方的天堑。千古以来，滚滚长江曾使枭雄曹操兵败赤壁，导致三国鼎立，也是因为长江的阻隔，造成南北朝对峙100多年。毛泽东饱览史书，通古博今，深知划江而治必然导致中华民族新的悲剧。毛泽东坚持，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过江。但在战犯处理、对待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人员，以及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表示可照顾到国民党各方的情况。毛泽东命令渡江总前委推迟一周渡江，并做好军事过江与和平过江的两手准备。国民党江防守军为阻止解放军渡江，大肆搜罗长江两岸的船只，将其大部分船只烧毁或沉江，部分船只集中到城内护城河派重兵看管，致使人民解放军面临缺船渡江的困境。
2: 这时候我们就是在到处发动群众，动员收集船只，然后我们到了以后啊，进行宣传了，给当地这个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呀，为这个渡江出力呀，为打倒蒋介石出力呀，为打破长江去出力呀。
0: 解放军战士多半来自北方，要想一举跨越长江天堑，必须学会游泳，开展渡江作战的训练。
3: 一个是紧急宣制，一个是自己造船，一个造船。各个总队派先派人去就训练水手，山东兵不会划水，定是学游泳，有的学划船。
4: 就是不是练习游泳嘛？那还有一个方面，练习水上作战。军事工作的准备比较充分，另外也要了解情况嘛，空中侦察、技术侦察各种手段。
0: 长江称为天堑，名副其实。每年四月下旬进入桃花汛，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粟裕等将领多次发电报，恳请毛泽东立刻下达渡江命令，建议先打过去，再争取和平接收。毛泽东强调，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同意对和谈协议进行重大修改。经过多日反复磋商。

0: 中共方面本着最大诚意，根据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对和平协定做了20多处修改，可谓仁至义尽。4月15日，中共最终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做出了许多重大让步，周恩来也亮出了底牌。
1: 周恩来说，不，我们已经群众已经等得不及了，已经是箭在弩上，这个20号你签字好，不签字也好，我们反正这都是。
0: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致认为这个和平协定可以接受，便于4月16日派黄绍竑将协定草案带回南京。

0: 百万解放大军沿江排列，征帆就要升起，大战在即，一触即发。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从1946年6月26日到1949年10月1日，仅仅3年时间，中国的历史已经改写。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事实证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选择。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双方和谈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馆内，陈列着一条遍布弹洞的黄烧船，这就是当年的渡江第一船。按照作战计划，中集团比东西集团提早一天渡江。4月20日夜幕下，从玉溪口至松阳镇近100公里的江面，上千只木帆船扬帆起航，军民同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张孝华父子俩驾船从安徽无为县起渡，载着27军的突击队员最先到达南岸的繁昌县底岗镇，被认定为渡江第一船。4月21日凌晨3点45分，27军军长聂凤智登上繁昌的江南岸，向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报告：“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这张名叫《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照片，现珍藏于北京军事博物馆。这是渡江战役中最经典的照片之一。万船之中，一位身材瘦弱的姑娘奋力摇橹，身后甩动着一条乌黑的大辫子。随军摄影记者邹建东迅速举起相机，抓取了动人的瞬间。
5: 上船，好多的那个战士啊，坐得很紧，那个小步的拼命的地方，这个是很感动人的。这样，
4: 据统计，从4月20日晚至21日晚，在不到24小时，就有30万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在渡江战役中，直接参加作战的大小木帆船有9400多只，随军参战的船工水手达10000多人，临时民工有300多万。山东、苏北解放区还组建了16个民工团随军服务。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渡江战役的胜利则是人民群众用船桨划出来的。在整个渡江战役中，东突击集团第10兵团横渡长江的难度最大，他们要面对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江阴要塞， 江阴要塞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东临上海，西依南京，背靠京沪铁路，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国民党军在此部署了7000兵力，山顶有炮台，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江面有舰只，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汤恩伯吹嘘说，江阴要塞是铁打的防线，共军就是老虎狮子也休想攻下它。然而早在2年前，中共华中工委就开始了对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守军的策反工作。江炮台总台长唐炳林、工兵营长唐炳玉以及守备总队长吴广文等人先后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或特别党员，逐步将江阴要塞各要害部位的实权控制在可靠的人手中。随着渡江日期的临近，华中工委将江阴要塞策反工作移交给第十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指示华东局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立即打入江阴要塞，协同江阴要塞内的党组织加速起义的准备工作。当十兵团发起渡江作战时，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要塞的炮火居然打在国民党军的阵地，掩护解放军顺利渡江。国民党军的江防重镇能够被一举攻破，是对敌军展开政治瓦解工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渡江战役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江浦、浦镇和浦口是南京的门户，国民党军李延年兵团在此构建了坚固防线。解放军三野第35军于4月20日下午打响了三浦战役。三野第35军与敌军展开激烈交战，军政委何克西亲自坐镇指挥。位于大顶山、二顶山、三顶山的守敌居高临下，又有碉堡群构成交错的火力网，给解放军进攻造成极大的困难。
6: 说当时打仗的是好激烈啊，好残酷。

0: 哇，说的，炊事班长做好饭，挑到阵地上去，过了一会儿又挑回来了，说战士全都牺牲了。
1: 三浦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敌人伤亡惨重，解放军负伤400多人，250位年轻的官兵英勇牺牲。战后，当地人民政府建立了2座烈士纪念碑，永世怀念。国共军队激战三浦之际，在南京的总统府里，李宗仁听着长江对岸传来的枪炮声，一夜无眠。4月23日上午，李宗仁登上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南京。他也让驾驶员在南京上空做盘旋飞行，只不过比蒋介石多绕了一圈。4月22日下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仓促部署实施总退却，国民党军蜂拥着向上海、杭州方向撤逃，同时实施毁城计划，要给共产党留下一座废都。中共南京市委承担起保护城市和人民财产，组织护场队、护校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渡江的神圣使命。此时，南京地下党组织已经发展壮大，到1949年初，党员发展到2000多名，遍布全市各行各业，成立了9个工作委员会，40多名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各个要害部门。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主抓情报工作，为配合党的军事斗争，1948年10月又成立了策反系统，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要求，为接管南京做准备。地下党员沈世游1936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战后痛恨蒋介石打内战，依然选择站到人民一边。渡湘战役前夕，奉命获取江防情报，从国防部一厅打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江防指挥部装甲兵参谋。为了及时传送情报，沈世游调归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由卢伯明联系。沈世游的妻子丁明俊挺身而出，担任交通员，利用探望丈夫的机会，借助女儿的襁褓传递情报。长江防务不在沈世游的业务范围，沈世游利用代班之机，冒险将作战室长江防线军事部署图带回家复制。
2: 江防图是我父亲带回来，和卢伯明连夜，我妈妈誊抄他们复制，因为没办法记得住，是整个布置的图，你看的，整个江防沿线所有的已经精确到排。
1: 沈世游的情报在渡湘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南京地下党的情报策反工作是非常精彩的，它牵涉到呢海陆空各个军种，仅江防图啊就3条线就拿到了。
1: 解放军突破长江势如破竹，短短2天，国民党军千里防线全线崩溃。原定接管南京的2野第四兵团尚在安徽望江地段，而第35军已经占领了三浦，具备进军南京的最佳出发位置。总前委决定将解放南京的光荣使命交给第35军。
4: 浦口嘛，对面就下关了，是不是？嗯，我们拿着望远镜一看，看下关了，乱的不得了。主要呢是敌人在搞破坏，破坏船只，破坏公共设施。这时候呢，我们35军呢接到命令，迅速渡江，抢占南京。我们35军这时候不是有的任务，不是渡江任务嘛，是打下三浦，牵制南京的，是不是？说不船呢，没有船，你没有船，没有船怎么渡江啊？
1: 由于国民党军已经封锁南京江面，第35军因无船可渡，十分焦虑。船主佟达兴闻讯，将藏在芦苇丛中的小木船划了出来，亲自掌舵送解放军过江。 第103师侦察科长沈同义带着侦察员抵达南岸，找到了下关电厂。厂长韩德举立即派出运煤的小火轮京电号接运江北的解放军过江。漆黑的夜空下，船老大黄兴发带领16名船员不断往返于浦口和下关之间。
3: 先头部队120人乘坐这个京电号，就是到达了南京啊，随后率先进入了总统府。前前后后这条船呢，载着我们的解放军啊，往返长江两岸11个小时，载运解放军1400人，圆满地完成了渡江任务。
1: 当年邓小平等总前委领导也是乘坐京电号过长江的。立下赫赫战功的京电号被誉为解放南京的功臣船，如今珍藏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渡江战役打响后，中共南京市委组织南京机务段、首都电厂的地下党员、南京的2000多名警察、上万名群众积极配合解放军渡江，并开出预先隐蔽的拖船、趸船，甚至是巡艇，运送解放军渡江。南京地下党领导的护场队、护校队、纠察队积极行动，维护南京的社会秩序，保障供电、供水、电讯及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行，不断宣传党的政策，稳定人心。南京科研院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留了下来。4月23日午夜，第35军先遣部队从下关登陆，迅速占领狮子山、义江门、热河路，然后沿着中山路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总统府突进。这个曾经华丽气派的院落，此时一片狼藉。冲过长长的走廊，位于紫超楼3层的蒋介石办公室里，写字台的日历永远定在4月22日。4月24日凌晨，昔日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一面鲜艳的红旗被升起，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5: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24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解放了。
1: 春风吹拂，阳光普照，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南京城。从义江门到新街口广场，到处涌动着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的人群。阳光下飞洒的彩色纸屑，表达了南京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戴和深情。蒋介石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动摇了国民党军广大官兵的军心。在共产党人的感召下，国民党军中的有识之士顺应时势弃暗投明。解放战争期间，阵前倒戈和幡然起义的少将以上军官就有774名之多。渡江战役期间，中共南京市委相继参与策反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王牌飞行员于伯驾驶 B-24 轰炸机起义、号称蒋介石御林军的第97师起义、江阴要塞起义、南京大校机场塔台起义、431电台起义，极大削弱了国民党军的军事力量。
6: 经过在南京花果山江堰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光荣的起义了。第二舰队是敌人仅有的三大舰队之一。沈世渠将军来到永绥军舰上视察起义的舰队。
1: 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尊，在4月23日这天，率领25艘舰艇、1271名官兵举起了义旗。重庆舰和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 有力瓦解了国民党军的

长江防线，随之大批国民党舰艇相继起义，为人民海军的创建提供了条件。1949年4月23日，在南京解放同一天，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中国人民海军就此诞生。南京的解放让曾经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倍感前途暗淡，带着儿孙辞别祖坟，绕到象山岗，坐竹筏上了太康舰，凄惨地离开故乡，退守西南。12月10日，因反攻无果，蒋介石只得从成都退守台湾，从此永远离开了大陆故土。南京解放的捷报传到北平，毛泽东看着报纸，兴奋之余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豪迈诗篇：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期，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向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气势磅礴的诗篇表达出毛泽东扭转乾坤的激情，表达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念。其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相继解放了杭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及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夺取了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准备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被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驻香山双清别墅。香山革命纪念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首站。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学李自成，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让人民满意。同样的考试，南京也在进行。1949年5月1日，昔日的国民大会堂里一片欢腾，

0: 30多万，社会矛盾错综复杂。1949年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刘伯承成为首位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南京市市长。在刘伯承的领导下，中共南京市委推进城市改造和建设工作，迅速改变了南京的面貌。虎踞龙盘金盛熙，天翻地覆凯尔康。今天如果从南京的上空飞过，你会看到长江之上5座大桥飞架南北，滚滚长江不再是天堑。南京解放70年来，经济发展，科技提升，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展成为中国东部的中心城市，融古都特色与现代风貌于一体的人文绿都。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奔腾不息的长江，见证着时代迭替的中山风雨，见证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辉煌成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用了啊，
5: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6: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7: 师傅，师傅，
6: 走走走，
5: 停停停停，什么意思？
6: 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4: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6: 那不行，
5: 那我还说相声来，
6: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4: 呀，你行。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5: 什么含义？
4: 这跨界呀，他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5: 停停停停，现在就跨界了，
7: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
5: 行行行，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6: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7: 是，
6: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
5: 哎，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7: 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6: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4: 什么？
6: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5: 你说清楚了
4: 啊！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5: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4: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5: 那叫破圈儿。
4: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5: 我们招你了。我那意思，这相声这圈怎么了？
6: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5: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6: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4: 对，
6: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5: 我大跨结实极了。
4: 大跨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6: 对呀、啊
4: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5: 那我干什么呀？
4: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5: 啊，你说，
4: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5: 什么主意？
4: 当运动员，
5: 我
4: 参加冬奥会，
5: 这太好了，行吗？
6: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5: 你看
7: 是不是？像话吗？
5: 怎么意思？
7: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5: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7: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5: 什么主意？
7: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5: 我呀报不上名，
7: 您找找人，
4: 行行行，
5: 找人的事儿。
4: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5: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4: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5: 你能教给我？
4: 专门训练您呢。
5: 哦，怎么训练？
4: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5: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4: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5: 是
4: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5: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4: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5: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4: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5: 那我盯得下来吗？
4: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啊。
5: 什么方法？
4: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5: 你缺德不缺德

0: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你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1: 哦，还有这口令？
0: 当然了。
1: 什么口令？
0: 找您熟悉的，
1: 最熟的。来一个。
0: 来最熟的
1: 啊。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0: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1: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0: 好，
1: 怎么样
0: 啊？就这段，就作为这口令，
1: 是
0: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1: 都走了，
0: 吃饱了，
1: 还是把我吃了？
0: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1: 那我说的短点的不好吗？
0: 那不行，鳄鱼它耳背，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1: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2: 这有危险的。
1: 对呀，
2: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1: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2: 我这绝对赚钱呀、
1: 你说
2: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
1: 啊。什么主意？
2: 您想一想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亿？
1: 从事什么行业，这60亿也不好挣着。
2: 我这没问题啊。
1: 是吗？
2: 您卖房去呀、
1: 卖房能挣钱，
2: 投资房地产呀、卖一套房
1: 是
2: 几百万呢。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呀、
1: 倒也不至于，
2: 反正不一样啊。
1: 是，
2: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您这么有名气啊，您这么会说，
1: 是，
2: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1: 我不会这词儿啊。
2: 没关系呀、我现在就卖房呢。
1: 是吗？
2: 我一交给您，准成。
1: 那你教给教给我，
2: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啊，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1: 都不懂。
2: 不懂就好办了。哎，
1: 你打算蒙我呀？
2: 蒙你干嘛呀？不懂就用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1: 什么办法呀？
2: 您看您说相声 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1: 会啊。
2: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子会这个呀？
1: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2: 没问题呀、
1: 那行吗？
2: 照您这说，我帮您。
1: 我们这套房子啊，远瞧雾气昭昭，
2: 近瞧这门没有啊。
1: 那就甭卖了，这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2: 咱这是期房
1: 还没盖，
2: 没盖呢。哦，凭那个想象。
1: 是，
2: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1: 得夸，
2: 得按楼房那么夸。
1: 还是这词儿，
2: 编点新词儿啊。
1: 夸楼房。
2: 对呀、
1: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2: 没错。
1: 往里头一看啊，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2: 特别好。
1: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火盘，这里有一架广座钟，案前一张一木。
2: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我也花钱。
1: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2: 是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1: 没有，那我
2: 没有
1: 花呀。
2: 这房毛坯。
1: 毛坯呢，没得夸呀。
2: 没关系啊，从地段上夸呀。
1: 哦，从地段上
2: 夸。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1: 南五环。
2: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1: 你这房子在
2: 北五环呢。
1: 我一天来20环，我射击合适了。
2: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1: 那克服得了吗？
2: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吗？
1: 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2: 这差不多，差不多，
1: 差远了。这两
2: 这房真好，
1: 是吗？
2: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1: 哦，你说你朝向
2: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1: 它朝
2: 朝天。
1: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3: 行，气死我了！
1: 是，
3: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
1: 啊？是，
3: 都不行。
1: 您说一好的，
3: 太不靠谱了。哦，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1: 啊。那您说说，
3: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1: 什么职业？
3: 您呐，当空姐儿。哎。
1: 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
3: 当空姐儿。
1: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我当空姐儿，那像话吗？
3: 不像话。
1: 就是
3: 当空姐儿像话吗？哎，当空婶儿啊，
1: 这不是岁数，
3: 因为岁数大了。
1: 行，
3: 岁数大了呢。
1: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3: 您听我的，
0: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儿太合适了，
1: 是吗？
0: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儿，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3: 就得当空姐儿。
1: 是吗？
3: 为什么呀？您琢磨琢磨，师傅。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1: 没有。
3: 咱弥补这个空缺。
1: 我填补这空白去。
3: 太对了。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

0: 蜻蜓 T2 降落在 T1，
1: 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2: 我说错了，它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1: 这还不如他那个，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2: 还得往远点飞。
1: 哎，
2: 从 T3 起飞，经停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岸、下花园。
1: 地理图，经停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2: 应该呢，
1: 应该往远处飞呀、啊。
0: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
1: 啊。
0: 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3: 都有什么餐食啊？
0: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又
1: 报上菜名了。
0: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3: 爱吃。
0: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啊。
0: 好吃也吃不了。
3: 怎么呢？
0: 小桌板放不下。
3: 走，
0: 您别着急呀。赖我了，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1: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2: 行了，
1: 别背八扇瓶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0: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1: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0: 没问题
1: 啊。
0: 师傅，我们有主意
1: 啊！
0: 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1: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
3: 哎，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1: 那我
4: 当我们徒弟
1: 去。行，你们呐，接着在这磨蹭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还没落完呢啊！
0: 我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3: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0: 不是？他还得当徒弟。
1: 会多。
0: 你当我徒弟，
3: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1: 鳄鱼给我带上。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1: 啊，
6: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1: 对，
6: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1: 没错，没错。
7: 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6: 我没和您争，
7: 争我也不干呢。
6: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
7: 啊，
6: 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7: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6: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7: 谁自卑呀、啊？
6: 您看看您
7: 啊，
6: 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7: 是是是，
6: 我们知道感恩。
7: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
6: 啊，
7: 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6: 说实在的，
7: 嗯，
6: 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7: 是啊，
6: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7: 哎呀，
6: 别，
7: 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6: 凭什么呀？
7: 这
6: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
7: 嗯，
6: 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7: 对，
6: 业余爱好很丰富。
7: 哎，
6: 前些日子，
7: 嗯，
6: 爱好那些收藏，
7: 是，
6: 买了一些古玩，
7: 哎，
6: 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
7: 哦，
6: 茶叶墨釉，
7: 没错，
6: 窑变釉，
7: 是，
6: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
7: 啊，
6: 都是官窑的，
7: 当然了，
6: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7: 写的什么呀？
6: 微波炉专用
7: 饭盒啊。
6: 后来不买瓷器了
7: 啊，
6: 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7: 对，
6: 葫芦核桃啊，
7: 嗯，
6: 琥珀蜜蜡呀，
7: 喜欢，
6: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7: 没错，
6: 特别流行。
7: 嗯，
6: 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7: 当然，
6: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
7: 嗯，
6: 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7: 是，
6: 蓝珀，
7: 对，
6: 绿珀
7: 都值钱，
6: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7: 对，
6: 哎呦，晶莹剔透。

0: 给我看看。
1: 好好好，
0: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1: 是，
0: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1: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0: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1: 怎么了？
0: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1: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0: 我妈可都同意了。
1: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0: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1: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0: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1: 什么笑话？
0: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1: 是。
0: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1: 对呀。
0: 血糖高，
1: 不错。
0: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1: 是，
0: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1: 爸，
0: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1: 给我个惊喜。
0: 轻轻地推开屋门，悄悄地来到床前，
1: 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在，
0: 不是
1: 干嘛呢？这里
0: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1: 别跟我这么闹，
0: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1: 我都多大岁数了？
0: 我爸呢？
1: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0: 老爸啊，老爸，
1: 找找吧。
0: 你去哪里了？爸比，
1: 不是这，
0: 爸比，
1: 不要再想想想，
0: 爸比，
1: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0: 你还好意思说呢？
1: 怎么了？
0: 根本没在家，
1: 我出去了。
0: 大早上起来，不好好睡觉，我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1: 行，
0: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1: 票房活动，
0: 票房活动，
1: 票房，
0: 顺着河边儿，听。
1: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哦 ，count lazy， 200了。
0: 火
1: ，count lazy， 250了。
0: 我这个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这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嗯，
2: 这大文吧，
0: 我吓死，干嘛呢？你这，
1: 你这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嗯，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嗯，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炖肉。
1: 行行行，不，别说，西餐就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您这么办，哦，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真是的。
0: 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嘿嘿，哎，先生啊，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小面呀？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西服务员。哦，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嘿嘿，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嗯，
0: 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 今年的。
2: 您别说，
0: 我给你
3: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啊，不不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2: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0: 对；
2: 法式蜗牛汤，
0: 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
0: 我说你喝汤，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吃牛排，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2: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头顶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
0: 刀叉我使不惯
2: 啊。那也不能是，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哪成啊？你不使一次性筷子
0: 呀？那我怎么吃啊？
2: 用手抓。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2: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0: 干嘛？
2: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遛弯。
2: 好好好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2: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是。
2: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2: 多开心，多快乐。嗯。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0: 好看。
2: 你赶紧过去。嗯。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不不，你妈还活着呢。
2: 没事儿，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
2: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啊。一碗水三瓶，
0: 孩子这都是。
2: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2: 哎呀，这个老头儿。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0: 我那是晕过去了。
2: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啊？
2: 你怎么晕过去了？
0: 是啊，
2: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0: 太好了，
2: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嗯，不过一会儿啊，
0: 我得了什么病？
2: 吃饱了撑的，
0: 哎，你才撑着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0: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0: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但是各位
0: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0: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0: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0: 怎么做？
2: 两个字啊，色难。
0: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0: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
0: 这就是我们老娘最爱听的一句话。对，
2: 大夫，您说啊，您千万别上群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
0: 嗨。
2: 您别误会我，
0: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业呀，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0: 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给我爸刻个碑。
0: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0: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0: 那叫匾。
2: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0: 干什么？
2: 一块入洞房啊，你们公主啊，驸马
0: 哦，唱戏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3: 先生
2: ，我你怎么上来了？
3: 我看您演出来了。哎
2: 呀，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3: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2: 对对对，
3: 台下没这儿清楚啊。
2: 没，舞台上不许站人。
3: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2: 对了，
3: 您不是人吗？
2: 我不是。我是演员
3: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2: 你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3: 我就找您呐。
2: 找我？
3: 对。
2: 干嘛呀？
3: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啊，
3: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2: 哦，还是个同胞。
3: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2: 嗯，
3: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2: 嗯，
3: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2: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3: 就这么一点要求。啊，
2: 没问题
3: 啊，
2: 保证满足你。
3: 太好了。
2: 还告诉你，
3: 嗯，
2: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啊，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哎呀，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3: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哎呀，
2: 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3: 他怎么答应了？
2: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3: 好好好，
2: 你听着啊。
3: 哎哎，老师啊。
2: 啊
3: 啊，我呀
2: 啊
3: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啊。你尽管提。
3: 您教啊。

0: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1: 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2: 啊，一句洋味儿都没有。
0: 好好好，老师啊，
1: 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2: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0: 好，老师啊，
2: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0: 不是，我是说呀，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2: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0: 是吗？
2: 你听这个。
0: 哎，好。
2: 你没话了吧你？
0: 您来吧。
2: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
1: 我，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
2: 那
1: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0: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0: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
2: 好。啊，你来。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了钢笔呀，金桥。

0: 起盘龙卧虎高山的
1: 天气小妹妹，
0: 大家来看故事会，你讲黄继光，我也没听天文，天文上太阳
1: 飞上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0: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1: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1: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是
0: 倒个儿的不是？
1: 您别生气。
0: 嗯，
1: 是这么一回事
0: 啊。
1: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0: 哦，
1: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0: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1: 这次回家现学的
0: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0: 对，一肚子歌。
1: 不信你摸摸。
0: 我还摸摸？
1: 一摸就摸出来了。
0: 是吗？
1: 摸摸吧。
0: 喝，那我可得摸摸。
1: 哎。啊，摸出来了吧？
0: 我还真摸出来了。
1: 什么呀？
0: 排骨。
1: 不是
0: 一排一排的，
1: 一排一排的
0: 啊。
1: 队列歌曲，
0: 这是队列歌曲。
1: 哎，
0: 啊，
1: 接着摸。
0: 那这儿呢？
1: 劳动号的。
0: 这儿，
1: 抒情歌曲。
0: 这儿，
1: 外国歌曲。
0: 这儿。
1: 山歌。
0: 这
1: 情歌。
0: 这
1: 秧歌。
0: 这这是
1: 打嗝。
0: 打嗝啊？
1: 你这一几个嗝还不出来啊？
0: 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1: 不仅歌会的多，
0: 嗯，
1: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1: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0: 嗯，
1: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0: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1: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随便呢。
0: 我先问问你啊。
1: 啊，
0: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1: 我的家乡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还真是一首歌
1: 啊。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有没有这首歌？
0: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0: 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1: 是啊，
0: 你说具体点，
1: 说具体点啊。
0: 嗯，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哦，松花江。
1: 对，
0: 哪一块的？
1: 澎湖湾。
0: 你先别唱了，我看。
1: 怎么了？
0: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1: 搬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1: 九一八。
0: 那年有你吗？那年
1: 十年前的九一八。
0: 是啊。
1: 哎，
0: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1: 洋装虽然穿在身、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
1: 对，
0: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1: 我呀，
0: 啊，怎么回家的？
1: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啊，
0: 骑着马回家。
1: 叫啥？
0: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吧，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
0: 哦。我问你啊，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
1: 我和。

0: 还是走着看得清楚。狮子坐在窄窄的天埂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踢了踏了响啊！别说了，
1: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踢了踏了，
2: 怎么踢了踏了呢？
0: 我穿着拖鞋呢，
2: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0: 初一到十五。
2: 哦，十五。
0: 十五的月儿高，
2: 还是晚上。
0: 那春风摆动着，杨呀嘛杨柳梢。
2: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0: 见到我父亲了。
2: 他是干什么的？
0: 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2: 老司机，嗯，开什么车的？
0: 大辫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2: 开马车的，
1: 是啊，
2: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0: 我赶紧问候了。
2: 你怎么说的？
0: 我是这么说的。
2: 你说，
0: 张老三，
2: 不，这
0: 我
2: 不，
0: 哦，对，
2: 像话吗？
0: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
2: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0: 有种田，有做生意，一年净挣他九千起，
2: 勤劳致富了。
0: 嗯。
2: 还见到谁了？
0: 你看呢？
2: 谁？
0: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2: 哦，你母亲？
0: 对，
2: 她是干什么的？
0: 卖汤圆，卖汤圆，
2: 还是个体户？
0: 就是，嗯，
2: 赶紧问候问候啊！
0: 我说了，
2: 你怎么说的？
0: 再见吧，妈妈。
2: 刚见面就再见呢？
0: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2: 你要看谁去？
0: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儿，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2: 那行
0: 啊，
2: 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0: 回来，
2: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0: 我跟三妹子结婚
2: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0: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2: 哦，这季节还真好。
0: 好啊，
2: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0: 少林呐，啊，少林，
2: 少林寺
0: 啊，
2: 嗯，
0: 办完事我们俩一块就出家了。
2: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0: 哎呀，太热闹了
2: 啊！
0: 亲朋老友，亲朋老友成相待，心意纯常在。
2: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0: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2: 哦，还真够热闹的。
0: 对，
2: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2: 你准备的是
0: 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2: 哦，
0: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老头用的
2: 什么呀？
0: 吃奶的嘴儿。
2: 我没听说过。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回呀，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4: 你结婚了吗？
2: 我们这，你说什么？
4: 你结婚了吗？
2: 啊，这位是唐山人，
4: 哎，
2: 问我结婚了吗？
4: 哎，
2: 已经两年了，
4: 搞对象了吗？
2: 我们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不是包办的。
4: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
2: 谁谁谁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4: 完了，你掉价了。
2: 什么叫掉价？
4: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2: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4: 我跟你不一样。
2: 哦，你不掉价，
4: 我上价。
2: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4: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2: 什么叫上价？
4: 上价？
2: 怎么上价？
4: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2: 啊，你有钱？
4: 有钱。
2: 嗯，
4: 兜里好几块呢。
2: 那叫有钱哪啊？
4: 咱凭公司吃饭嘞。
2: 哦，你们家有地位。
4: 哎呀，不行
2: 啊，
4: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2: 这就不小了。
4: 不行。
2: 哪个处啊？
4: 看车处。
2: 看车的。
4: 啊
2: 啊，你们家
4: 有房，哎，房子倒有，
2: 你瞧瞧，
4: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2: 啊，别说了，
4: 咋了？
2: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4: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2: 怎么呢？
4: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2: 爱什么呀？
4: 爱的是事业、理想。
2: 哎，社会在进步嘛。
4: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2: 哦，
4: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2: 啊，你有什么事业？
4: 我呀，
2: 啊，
4: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2: 哦，投其所好。
4: 亲爱的姑娘们，
2: 嗯，干嘛？
4: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2: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4: 我这不做咱们思想工作呢吗？
2: 做谁思想工作？
4: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支银。
2: 谁呀？
4: 银刀精。
2: 饶死你！
4: 咋了？
2: 胡说八道了。
4: 咋了？
2: 青春之歌那演员都出来了。
4: 青春之歌都啥呀？
2: 不是林刀精吗？
4: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2: 哦，
4: 十年寒窗自小英语呀，
2: 嗯，
4: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灵长得跟刀精似的。
2: 哦，真是个好姑娘。
4: 哎，
2: 这这么说
4: 啊，
2: 你也会英语了？
4: 英语啊？
2: 啊，
4: 咱还没练呢。
2: 什么叫没练？
4: 不过我有决心小。
2: 现学呀、啊、
4: 只要功夫神，铁杵磨成针。
2: 哦，
4: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2: 这得肥呢，这还。
4: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2: 三天学什么呀？
4: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2: 哦，眼睛不好。
4: 完了、
2: 嗯、
4: 这你就不懂了。
2: 怎么？
4: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2: 哦不，
4: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儿、
2: 啊。是啊，
4: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2: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4: 哎
2: 啊，
4: 看都不行，
2: 不行，
4: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2: 多少度？
4: 1500，
2: 这么深呐、啊？
4: 我试了试，
2: 怎么着？
4: 哎呵，深度蛮可以。
2: 是啊，
4: 早是迈不开步了。哎
2: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4: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2: 泡白了，
4: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2: 嗯，
4: 洗干净点，
2: 嗯，
4: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2: 你这叫什么打扮呀、
4: 啊？你不懂了吧？这叫酷。

0: 小生牌，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1: 都琢磨透了。
0: 哎，
1: 第三天呢，
0: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1: 下午，
0: 下午都睡觉了。
1: 啊，
0: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大学毕业的吧？
1: 你撒癔症了你？
0: 撒癔症都上了，转过天整赶上姑娘公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1: 进屋怎么说呀？
0: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0: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0: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0: 你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拱形。在
1: 怎么共信呢？
0: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俗，三四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杀精神
1: 啊！不怕起痱子，
0: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1: 干嘛？
0: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1: 啊！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0: 没心思呢，
1: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0: 哎，顶不上，
1: 顶不上。
0: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0: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1: 哦，怎么朗读？
0: 是这样，
1: 你读读。
0: 1234。
1: 啊，就是1234，就这个。
0: 箭头 yes， 腰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谢谢你是三块肉。卡 K 苦太高，哪里奴奶都。我从上午8点钟开始朗读，等到10:20了，
1: 姑娘出来了。
0: 姑娘是没出来啊，围了20多孩子，
1: 看耍猴的。
0: 等到10:30，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1: 是啊。
0: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1: 哦，那是买东西去。
0: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1: 怎么？
0: 你看他两家已经泛起了红云，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妇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0: 机器难度。安徒德瑞夫，点头耶，摇头 no， 来是康，去是高，谢谢你是三根药，卡给口给口，哪里弄来 no？ 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0: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0: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着不可呀！
1: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0: 你说啥？
1: 这个就得吹喽，
0: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哼，我哄你说。就咱这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看一眼，我让她3天睡不着觉。
1: 那是恶心的，那是
0: 恶心够傻，
1: 睡不着觉。
0: 没过2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1: 又瞧上谁了？
0: 这比拎刀金好啊！
1: 这个是
0: 小凤仙儿啊！
1: 我告诉你，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
0: 电影演员都傻，
1: 不是那小凤仙吗？
0: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1: 啊，
0: 歌舞团的驻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1等奖，
1: 哦、
0: 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1: 练唱歌。
0: 哎，
1: 那英语呢？英语。
0: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0: 会儿。
1: 拉呀拉，拉呀拉你！那天我唱的真带劲儿呢，嗯，砰砰有人敲门，哦，我哪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0: 是啊，
1: 找上门来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说二哥呀，啊，你可别再唱了，
0: 不让唱。
1: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0: 哦，就是羊角货。
1: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0: 这么说你还唱吗？
1: 还唱，
0: 还唱吗？
1: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哥了。
0: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1: 你说啥？
0: 人家跟你吗？
1: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0: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啊？
1: 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嗯，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0: 哎，戒指就好了。你呀，啊，
1: 茄子就是
0: 不是能出来
1: 的能耐，能耐，
0: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1: 没能耐人家瞧得上我吗？
0: 谁瞧上你了？
1: 我真正的知音呐！
0: 那会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1: 谁一个知音呐，啊？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0: 这是谁呀，啊？
1: 方一美，
0: 告诉你，一干四郎都出来了。
1: 咱四郎走啥？
0: 不是那方一美吗？
1: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嗯，发明了汽车机油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0: 嗯，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0: 又搞发明创造了。
1: 我呀，嗯，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0: 怎么超时代呀？
1: 这车它不烧汽油，
0: 烧什么呀？
1: 烧锔末。
0: 你这叫革新呢，啊，你这叫倒退，
1: 倒退呀，啊，嗯！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0: 怎么制造啊？
1: 买上辆破自行车，嗯，装上套发动机，嗯，后一架绑俩铁桶，
0: 哎呦不，
1: 铁桶里装满了锔末，嗯，砸瓷实了，嗯，用火柴点燃，锔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0: 这什么车这
1: 的？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0: 哦，翻车鉴定鉴定。
1: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嗯，哟，这是啥车呀，啊？这
0: 你就不懂了吧？
1: 啊，
0: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事。
1: 马路，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0: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1: 喂，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0: 这是烤地瓜用的。
1: 对，烤地瓜做的。烤地瓜做的，
0: 看着像。
1: 我这叫气死嘉玲。
0: 哎呦，气死嘉玲，
1: 不让领悟，三零封钱都顶不住。
0: 没货，
1: 哼，我先上车，嗯，你绑着后边推。
0: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1: 不推咋启动？嗯，不推咋启动？
0: 没货，
1: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推，头都抖抖抖，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0: 是啊，
1: 都是黑烟太大呀，哎，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0: 车成功了，
1: 没锔末了，
0: 出两过去去，
1: 出不了了，
0: 怎么呢？
1: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嗯，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0: 说什么了？
2: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屯了，
0: 那是
2: 猴屁股着火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整夜光，掏空身体我还在奔忙，咬咬牙银行卡余额都

是

0: 哭，没有收。
1: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2: 再见。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4: 田致远，这么浪漫吗？田致远，哎，所以啊，就真的啊，田致远就跟。嫁人一样，好的看不上我，丑的你不想嫁，家里还不让远嫁。朋友们，这里就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现在开口说话都要想想看到底是开心副驾驶还是正午乐逍遥的小雨。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周三来了啊，小周末，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问我雨去哪儿了。雨此时此刻就在直播间。对啊，说好的大哥二哥，所以啊，靠哥哥不如靠自己。来吧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阿拉伯还记得吗？昨天的数字630。

0: 发送阿拉伯数字630。昨天这张图，对啊，二话不说，每周一博，对吧？虽然没有带大家去到安徽博物院啊、安徽美术馆啊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带大家去的是户外。这个宝贝，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博物馆，对不对？这个宝贝是天然的，所以呢，给大家看这张图以后呢，让大家伙呢，就是开个价啊，开个价。我记得有一位开心果给的价格是10000元。有的开心果呢只给10块钱。啊，就是天壤之别吧，但这也很正常。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是吧？然后呢节目之后我就找那个出价10000元的开心果啊，我们就想赶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来就发现他已经取关了。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图，到底是什么宝贝让大家如此两极分化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30，发送阿拉伯数字630，请大家一窥究竟。
1: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2: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1: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暴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2: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1: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2: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1: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3: 当时他前面的车子突然变道，差点就撞上了，气得我呀，赶紧打开开进不下去，缓解一下子我这愤怒的心情啊。要不然我就再上去骂他了。
4: 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
0: 好嘞，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谈什么好呢。开心果英格松说，谈钱好伤感情啊。是的呀，松哥，谈感情好伤钱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30啊。其实昨天很多的开心果看了这张图以后呢，纷纷找我要详细的地址。哎，找我要详细的地址，问我这是从哪里挖到的。我也跟大家说了啊，这是那个东石笋景区啊，东石笋景区。实话实说，在2-3年前我去的时候，真是遍地都是金银财宝。那水晶真的是一大块一块就在地下啊，我也跟大家掏心窝子，我也拿着铲子去敲过，敲不动。但是今年我再去的时候没了。哎，现在呢就是山体有一些碎渣渣，还有这个溪水当中有一些零散的水晶小块儿啊，大家看到的就是我跟我的两个闺女儿捡到的水晶样本，各种各样子的啊。就是有些在石头上，那个白颜色的就整个就是一块水晶，整个就是块水晶。不管你们觉得值不值钱啊，但是这是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啊。为此，就我在服务区里还躺了10分钟。为此，我女儿从上山开始到下山，腿一直在抖啊。就付出了如此代价，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值。 发送阿拉伯数字630，发送阿拉伯数字630，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戴下墨镜，因为水晶太闪了，怕你的眼神受不了啊。
5: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6: 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兮，展翅上下翅，声唤花儿吹，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燕中窥，小如黛玉兮。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哎，不管啊，不管你觉得他是不是珍宝啊，嗯，但是，我们家里现在就在最明显的地方，就把这些石头都摆在桌面上啊，我们摊开来说啊，嗯，现在我们家里所有的人都不敢把它收起来，因为两个闺女儿天天就要看到他们，啊，叫做如获至宝。这个成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开心果大头宝宝就说了，他说这估个多少钱呢？无法估价呀，这是无价之宝啊！小雨还是你自己藏着吧，不用藏啊，大家就到我们家去看。本来呢，姐姐还想送给她的一些同学，后来想来想去，想来啊，舍不得啊，所以这心中的宝啊。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的开心果 Teaser 啊，他准备开价多少收购呢？
3: 小雨，我出10万块。
2: 10万？
3: 如果你卖的话，就当我没说。
2: 出10万块啊，如果我卖的话，就当我没说。祥子，哎呀，祥子说，哎，你刚才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你上次丢项链挂坠那个地儿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带两个闺女儿第一次去的时候，然后小满那个时候还小嘛，就老是抱着她，然后呢抱着她，她那个时候已经戴眼镜了呀，在治疗嘛，他眼睛就哭得一塌糊涂了，还怎么戴呢？我就把眼镜呢放在我的项链上啊，然后呢，没想到呢，眼镜是挂住了，但是呢，我那个项链挂坠啊就掉了。那挂坠还是想当年就是我爸妈给我让我做定情信物，送给那个谁的呢？结果就掉在山上了。更狠的是什么？第二天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又回到那里，路弯哎，不近哎。就开了将近2个小时的车，我到山上去找，你知道吗？那个东西那么小，我到山上去找，我一个人在山上找，哎呀，太搞笑了，哎呀，真是的。对，这次我又去找了，还是没找到。

对，想看一下我们辛辛苦苦挖回来的水晶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这只是其中的几块啊，也可以说是代表吧。发阿拉伯数字63063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了。那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去到东石笋的话呢。

注意手下留情，好吧？你就从那个溪水里面捡个，哎，那里真的是非常好，不仅仅有水晶，不仅有水晶，它那水也很好，人也很少啊。然后还有超长的滑梯，你可以爬到山顶，然后坐滑梯下来啊。我是没这个胆儿，也没这个钱啊。我就带孩子们走下来了，然后走下来以后呢，一路上都有收获，一路上都有收获。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三人行必有我师》呢，我也会给大家看更多的在东石笋我拍的照片。我不还讲了吗？小满在此行当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因为他上演了人体滑坡。当时我吓得真的是魂飞魄散。我回去如何面对他亲生母亲？小朋友就从3米高的地方就摔下去了，知道吧？我的天哪！幸好我编了一个非常圆满的谎言才。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就把这个谎言呢交给大家。哦，不是，跟大家就是我们一起就是批评一下。啊，真的那个。太危险了，简直就直接摔下去了，我的天，三米多高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去那儿玩的开心果，然后在那个滑梯的最下面有一个小水潭，一定要注意啊，你背后就直接就滚下去了，就啊，好家伙。来吧，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对你而言，你觉得最大的珍宝是什么？听到了吧？啊，我们刚给大家看到的是水晶嘛，对吧？也算是一种宝石吧。那么对你而言，最大的珍宝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此行在山上真的是收获了很多很多啊，包括也有游客。给这两个小姐妹然后点赞，说小小年纪就自己往上爬，岂不知在这之前两个人又哭又闹啊，大概上到不到一半就说我要回家。真的，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而言最大的珍宝就是坚持到底吧。坚持到底，尽管腿抖得厉害，从头到尾都在腿抖。哎呀，小婉说，爸爸，为什么我下山了腿还在抖？对你而言最大的珍宝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我而言，最大的珍宝就是数学考了100分。
1: 哇，这是我们的小开心果，是蜗牛哦。哎呀，这次暑假就是可以好 happy 啊，好好过，太棒了！数学考了100分哦，啊，就像是我们之前有位开心果古怪精灵想让有一位小开心果教他的孩子跳绳一样，要不你来教下我女儿数学，然后我按照市场价。哎呀，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的朋友啊，对你而言最大的珍宝是什么？继续就说了，快乐，快乐就是最大的宝，所以在晚高峰这个节骨眼上，你锁定了97.1，听开心副驾驶，你挖到宝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开心果啊，天赐说，孩子对我而言，孩子就是最大的珍宝。但这个东西啊，就是男人和女人啊，感觉好像不太一样，都是宝，但是你看你怎么对待这个宝。祥子就说了，他说：“哟，闺女儿没摔坏吧？要摔着了，你媳妇儿不弄死你？摔坏了，那肯定弄死了呀，对吧？但是没摔坏，他也差点把我弄死呀！哎，各位，我早上起来跑了一个半马，那天很热，回来我就开着车，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去游山玩水、挖水晶，对吧？我到了晚上，我才开车又回来，我容易吗？结果回到家就劈头盖脸一顿，哎，这合适吗，朋友们？哎，我今天就来诉诉苦啊，对不对？你这说什么是吧？说我中午啊没在那边找一个饭店给孩子们正正规规吃一顿，我背着一个重重的包，我当时就像一个大蜗牛一样，几瓶水，然后无数的零食。啊，什么烤肠啊，什么薯片啊，巧克力啊，那个说啊，这些甜食你都给孩子们吃吗？没关系，只要在运动，只要在腿抖的状态下，都能吃，知道吧？因为我那天不给大家说那本书了吗？控糖革命吗？你只要在运动的时候，那么肌肉会从这些糖里面直接就抓取，然后成为肌糖原，知道吧？对你的人体伤害是不大的，它会立刻消耗掉，明白吗？就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呢，玩得开心最重要，而不是什么吃吃喝喝，你知道吧？我觉得什么时候不能吃一顿正餐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饿，对吧？所以他们吃饭才不香，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父亲的谬论。

0: 被老婆骂，被老婆骂活该啊，正常人都会搞死你好吧。
1: 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 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不大事之开心抱一抱啊！哎呀，所以啊，两口子在一起啊，真的是要磨合，对不对？浙江杭州一名小伙诉苦，说妻子要求自己每周日对四层自建房进行大扫除，从三楼到一楼，门窗柜子擦两到三遍，拖地至少三遍，每次耗时需要5到6个小时。他自认为爱干净，也愿意干活，但强度实在是吃不消，堪比过年大扫除，为此吵过无数架，但是均无果。网友纷纷建议他啊，就是请个阿姨啊，买个智能家电啥的，或者是换一个小房子。朋友们，一周一次大扫除，这就是我坚决不换大房子的原因。前两天我不是熬夜看球了吗？就是世界杯淘汰赛，巴西对日本那场2-1，巴西补时绝杀日本啊！一位日本球迷，就是赛后就直接崩溃了，在那里哎呀狂呼大叫啊，然后怒吼，而周围热情的巴西球迷呢，则一边安慰他，一边试图将手中的巴西国旗披在这名日本球迷的身上，甚至用国旗将他层层裹住。哦，我不禁想起啊，这次巴西对日本2-1嘛，我们那年世界杯，大家还记得吗？0-4，当然巴西4啊。所有的00后，你们错过了中国队的辉煌岁月。好嘞，最后呢，我们再次回到浙江杭州啊。施先生曾经体重250到260斤，说是通过运动减到了160斤，也就减了100斤啊。为了维持身材，他一周要去5次健身房。去年5月，他在一家店里办了卡，没想到最近对方主动给他退卡，还送他一张其他健身房的卡。工作人员说，哎，如果你是那个店里的工作人员，你会什么原因主动退人家卡？会是什么理由？我先给大家3秒钟时间，你猜。3、2、1，你再猜。工作人员说，施先生经常大量出汗，只要经过的地方都会有很重的味道，其他顾客反馈了很多次。牛吧，以往新闻都是想退卡退不了，这回倒好，主动退卡。可是话说回来了啊，你还给他其他健身房的卡，你这是在坑同行啊，你这是啊。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同。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轩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 2 3 4，
6: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7: 哎呀，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我随便说一句，哎呀，你们干什么呀？就非要让我们家分崩离析是吧？但是呢，也有人赞同我的观点哈。大头宝宝就说了，这观点我赞同，现在孩子不知道饿，我有办法，我暑假带女儿出去，我们早上吃饭，中午一般不吃，到了晚上饱餐一顿，啥都好吃，啥都好吃。字里花开也说了，他说小雨，你说的关于孩子吃饭的问题，我认为你的看法是对的，现在孩子确实不知道饿，就是零食吃的太多了啊。运动的时候，其实你在不管是徒步也好，那爬山的强度是很大的，所以呢给他们吃点零食，毫无问题，毫无问题啊。对，就是平时嘴不停，知道吧，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此时此刻我突然想问大家一句啊，你上一次觉得饿是什么时候？哎，咱不要光说孩子，咱不要光说孩子啊，就是你上一次觉得饿是什么时候？真的，我们现在人也不知道饿吧？大部分人啊，我讲大部分人啊，其实我觉得不知道饿是一件就挺可怜的事情，真的，就像是好像没有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工作，礼拜六和礼拜天的休息，好像就平淡无味一样。我这个比喻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好嘞，我们来看看诸位开心果啊，刚才问大家嘛，就是对你而言珍宝是什么？花姐就说了，对我而言最大的珍宝是年过半百，健康最宝贵啊。我觉得什么时候健康都是很宝贵的啊，不管是，我记得哎是在908还是在971？上次有一位听友说，就是孩子生病，然后他熬夜哦，好像是908那边，就是带着孩子。啊，对，那天问大家什么时候熬过夜，他就是那天晚上，哎呀，就孩子好像是呛奶了，然后还搞感染了还是怎么着，哎呀，折腾了整整一宿啊，第二天呢还在奔波，所以健康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所以一直祝福大家能够平安自在呢。我们的开心果珍珠说最大的珍宝就是开心副驾驶啊，谢谢谢谢谢谢。而且珍珠应该是从908就是投靠啊，不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问一下大家伙啊，你上一次觉得饿是什么时候啊？我们的老师仰望啊，仰望哦，这是放暑假了回家了是吗？家里的莲花开了，祝开心果及家人们好运连连。这是你家里的莲花吗？仰望，我问一下哈，你可以不回答我，你做老师是纯属热爱吧？你这家里地主家也我。好大呀，我的天哪，那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当然了，我现在不知道仰望家在哪儿啊，就没办法带大家去。不过今天开心副驾驶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各位开心果是不是都在期待今年夏天的1879旅游？此刻我们要向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旅游游轮专属旅程。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纳闷，说啥叫1879旅行啊？你猜。价格不对。那是，哎，别猜了，我告诉大家，1879是908加上971，我们两个频率加起来的总和是1879。1879旅游，哎，就这个啊，大家听清楚了，三峡游轮专属旅程。都说重庆浪漫，一半山城烟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江河雄影、地质奇观、人文古韵与民族风情，是全家出行的绝佳选择。七月十号，908主播小果将带队出发，咨询1879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 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哎，我想我们有不少开心果已经关注了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吧。啊，你们参与那个中午的正午乐逍遥也要关注这个号啊，是不是？哎呀，那个说怎么都是交通广播，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乘坐豪华五星涉外游轮，

0: 1879听众专属升级三楼客房，全程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轻松开启无负担全家福旅行。行程开篇打卡世界级奇迹三峡升船机，亲眼见证巨轮垂直过坝，感受大国基建的磅礴气魄。泛舟长江三峡啊，曲塘雄，巫峡秀，西岭险，尽收眼底。碧水绕青山，尽览课本里的万里江川画卷。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 63438908啊，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峡两个字也可以锁定席位啊。同时呢，对，不仅可以锁定席位，你还可以就是参加中午小雨主持的正午乐逍遥的互动呢。
1: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2: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灰灰，灰灰在这里回复三峡是不行的啊，要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三峡，或者是拨打电话0551，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吗？来，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908的电话号码多少？6343890 8啊，都可以啊，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回复三。

0: 回复三家，然后具体的信息他会告诉你啊。也有开心果说不去，小雨不带队，坚决不去。哎呀，我那个啥，我呀，你看我现在中午一档节目，晚上一档节目，我去了，那谁扛起这半边天？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0: 卡皮龟说：“小雨，周三快乐啊！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七月的第一天，也是小周末，祝大家小周末快乐。”你看我就讲吧，仰望说：“哎，被你看出来了。”老师纯属副业。所以啊，一个人啊，我觉得优秀啊，就在于他把什么事啊当副业来做，就是他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但是纯凭兴趣爱好，这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真的，真心话。说到了仰望，我就想到了我足球上的偶像，是，哎，他叫什么名字来着？算了，不说了，名字都记不得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问大家伙儿，你上一次饿啊是什么时候？多米说不记得什么时候饿了啊，不记得什么时候饿了，真的是啊。珍宝当然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好队友。哎呀，真幸福！那赶紧去三峡吧。我们的珍珠说饿的话就在今天中午啊，今天中午就饿了。哦，那很好啊，你是不是因为不会做饭所以饿着了？开玩笑啊。迎客松说，哎，老是说吃的，我现在快要饿死了。我坚持快一个月了，一天只吃一餐饭，括弧一碗面条，我已经瘦了整整10斤了。不要说吃的了，我太难受了。哥，要不要我给你打120？你这属于自残吗？你这是、啊？
4: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

0: 全部寻找。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今天是建党节，祝自己17岁生日快乐。
1: 快乐快乐啊！来吧，现在时间来到了18:14，安徽经济广播。我现在真的是啊，每次讲到什么广播的时候啊，什么节目的时候啊，是开心果还是逍遥子的时候啊，我都要顿一下，我真的要顿一下。所以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啊，有的时候啊，大家原谅啊，大家原谅。来吧，各位，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1。发送阿拉伯数字7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张图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哪怕这个师他年纪很小啊，他年纪很小，我昨天就跟大家说了，对吧？然后呢，大家来

看一看，就是我们那天去的这个景点，我说了，不仅仅有水晶，还有真的是源溪行，就是你看到那么清澈的溪流，你怎能不下去光着脚踩一踩？那个感觉超棒的，那感觉就像是，外婆家的井水一样，在夏天我们冰西瓜，冰一些饮料，哦，那太棒了，太棒了，太棒！包括我们看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就是虫子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1，71，这也我说就是小满滑坡的那一张。应该是小满第一次正正规规的跟大家出镜啊！我本来是想让他说说看自己的悲惨经历，但说着说着他就笑了。

0: 这首歌名字叫做《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经典的旋律，但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天上没有掉下林妹妹，但是天上真掉下来一个小满。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满。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0: 小满作为一个中班的小朋友，然后跟我一起去东石村，据不完全统计，他应该哭了不下十次吧。第一次哭呢，就是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着那个蜘蛛壳的时候，那个蜘蛛壳，对，发送阿拉伯数字71，你就可以看到了，发送阿拉伯数字71，那个蜘蛛壳在我手上，因为我看它在叶片上，那个蜘蛛壳挺大的，你看跟我的手指正好匹配，正好它扒在我的手上，小满，哇，就哭了，知道吧？我说这是壳，这是假的，爸爸没有变成蜘蛛侠，这是假的。第二个那个是立春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放屁虫，看着很漂亮啊，但是不要碰它啊。在景区里面经常看到这么漂亮的虫子。好，第三张大家看，我说它滑坡，可能有的开心果不相信。第三张就是小满，你看它的衣服，但是你裤子上并没有什么脏的吧？我说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当时从3米高的地方摔下去。这孩子竟然就是他一直用手在扒着那个墙壁，知道吧？虽然那个墙壁很滑，他扒不住啊。他衣服弄脏了，但他的腿居然没有弄脏，他是掉到下面以后直直的站住了，知道吧？我的天哪，我当时觉得他应该是个跳水运动员，他应该练习体操啊。哦，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啊，我事后是这么想的，他居然能站住，他居然能站住。你们看他的衣服上啊，当时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从山上不是下来了吗？有个小水潭，那个小水潭里面我看到了一条蛇，真的是条蛇，而且是一条就是红环，身上长的红环的那种蛇。他在干嘛呢？他在吃里面的蝌蚪。东石隼的蝌蚪都非常大，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蛙啊，肯定是比较特别的，他在吃那种蝌蚪。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啊，我想把它拍下来给大家看一看，结果那蛇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们仨就在那里并排在那找，然后我就听到爸爸，我回头再这么一看，他下去了。我的老天爷呀，他就这样下去了。然后我就听到他在那个坑里面在哭，知道吧？救命救命，在那哭。哎呀，后来呢回家他身上那么脏，然后怎么解释呢？我就说呀，我们当时啊就遇到了一条蛇精，然后那条蛇精呢，我们因为打扰了它吃饭，所以呢那个蛇精呢就为了报复我们，他呢就选中了小满，然后蛇精呢就施法使小满坠落下去，但是他却没有摔倒，说明蛇精还是很善良的，他居然站住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3: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4: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0: 我也是，我反正信了，否则的话解释不通啊。哎呀，我们的开心果妈呀，她说此时此刻在泰国曼谷向各位开心果问好，晚高峰 say hi 啊。哎呀，那边哦，那边发了一张照片哦，还好没有那么堵啊，没有那么堵，还行还行。所以不管在哪里啊，都注意安全啊，就是尤其是爸爸带孩子出门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1。但是你看小满啊，他当时哭得很厉害，后来我就把他给抱起来了嘛，抱起来以后，然后还 一个景区的工作人员，我们俩配合再把他弄出坑去的，知道吧？坑爹呀、啊！然后呢，对，就是我就把它放到了那个泉水里，你们看到了吗？那个泉水多清澈哦，它的鞋子就像是宝石一样在水里面，多清澈，里面有小鱼啊，各种各样子的，还有就是水晶，还有就是水晶，哇，孩子立马就开心起来了。所以我想跟各位开心果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总会有各种各样让我们烦心的事情，哪怕你今天真的是痛哭一场，没关系，欢乐就在不远处的正前方。这里是开心副驾驶。这么清的水，洗个澡不正好？景区哎，大哥，景区哎，会围观的，我该不该收费？你讲。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还是那句话，安全第一。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节目，祝大家平安自在。我是反正自己给自己编故事的小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李萌，时间到了，收车。
1: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2: 再见。

0: 像我这漫长的三十多年。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7: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孟金龙骑着这匹骆驼来到荒郊野外，漫山坡两间草房，他进来了，把骆驼拴到外边，一周的窗户，他这一看呢，那脑袋嗡发炸，那床上绑一个妇女，地上站着一个小子，拿着一口刀，一丝的淫笑，窗户周开了。这小子一回头，谁？我。书中暗里交代，这是一个彩绘淫贼，江湖上个外号叫采花蜜蜂，姓李，叫李静心。这小子是个采花盗柳的淫贼，这是一个猎户的家，男人呢去打猎去了，剩女人和孩子，他把孩子绑到外地，把这女人绑到床上，要进行无礼的时候，孟金龙闯进来了，一周的窗户没养过呀，采花淫贼一看这个举动，傻小子脑袋这功夫也说不上怎么来聪明劲儿的，别动，悠身就进来了。这李静心采花蜜蜂拿着口刀，哎呀小子哈，你想破坏大太爷的美事儿？这孟金龙啊用这手往前一探，没等刀砍着呢，他把这李静心这手腕子给刀了，

0: 就一掌正砍在肩头上，打的那小子噔噔噔噔噔，干到外地，给外地把门开开，噌，整个天井当院去，撒腿往外跑。孟继龙一脚把窗户蹬个稀碎，身子飘然而出，站住！迈开大步，他这个儿高腿大，两步就悠出去多远。这李静心呢，一回头，看到那匹骆驼，这匹骆驼叫金睛雪花驼。采花蜜蜂，李静心往前一扑身，把这绳子解开，一翻身就上去了，拿着这刀背照准这骆驼后边，啪就一下子，跑了。这孟金龙追不上了，回到屋中，把妇女解开，孩子这绑绳给松开。
1: 好点，没事，我是好人呐。哎呀，解手了点，结果整出这么老远来。行了，别说别的，我走了啊。
2: 哎呦，这位大哥太感谢你了，你先别走，怕那淫贼走而复回。
1: 没事，
2: 等天亮我丈夫就能回来。
0: 这孟金龙在这儿待半宿，第二天早晨人家丈夫回来了。哎呦，这顿头磕的千感激万感激，孟金龙还给上了一顿课。
1: 别搁这住了，这就危险呐，荒郊野外呀，坏人多呀，赶紧搬家吧。等
0: 啥乱七八糟都有。第二天白天孟金龙回来了，回到店房，这店房

0: 这个掌柜就六多岁儿，刀条脸儿，剑眉，直通天仓阁角，燕尾紫须，银灰色的袍子外边罩一个藏青色的坎肩儿，手里拿着玉石胆。昨天呢，打更的更夫睡着了，把金睛雪花陀弄走了，结果这边丢了。这怎么事儿？这金睛雪花陀是这个店掌柜的心爱之物。这前后院翻腾，盛英他们找孟金龙，正在院里乱的时候，孟金龙回来了。盛英这个急呀，金龙干什么去了？
1: 大爷，救人去了。是这么事儿，昨天晚上啊，
0: 那个掌柜的离这儿不远，几步远，正指挥人赶紧找一找，他不能自己。挣断了缰绳跑出去，赶紧
1: 是
0: 说你干什么去了？
1: 还是我这要接手，结果发现了马棚啊有个白的那玩意儿啊，你说马呀也不是马，驴也不驴的，你反正那么个玩意儿，我就上去一骑这玩意儿挺顺当当当跑出去，长得多少里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一个一屋里边有个小拿刀要杀一个女的，我这几家伙就把他整跑了，结果那小子把那玩意儿给骑撩了，我就溜达回了，就这事儿。
0: 哎，你真让我操心呐！金龙啊，下回不行再走了啊！这掌柜的过来了，等一等，你再把这话说一遍。这孟金龙由头到尾把这话说了一遍。
1: 哼，
0: 他们是你一起的？
1: 是啊，对，一起的。
0: 那是我的心爱之物，竟敢偷盗给我盗走，拿什么来抵偿？来人呐！
1: 哟，
0: 过来20多名伙计，都拎个棒子，把他给我绑上，拿手一指孟金龙，给我绑上。盛英过来了，慢慢慢，慢。掌柜的，为我。管教不严，给您找了麻烦。您先呢，别绑他，这么办啊？给我个面子，我派人去找。如果找不回来呢，多少钱我都包赔。你看怎么样？这位老哥哥，你包赔得起吗？把他绑上，作为人质。如果要是找不来，我的金睛雪花陀我就杀了他，拿他抵命，可这家多狠实。生一听，你看这玩意儿好，他是人呐，你那是畜生啊，你怎么能拿我们那个大活人为那骆驼抵命？这伙计往上一围，蒋五爷受不了了，贾明过来，你慢着。我说呀，各位呀，别，咱们给他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看这玩意他吧有点缺心眼儿，你说你要绑他也没啥用，万一把他惹急眼了的话，几家伙背不住给你拍死一个。上去吧，哗，一个伙计伸手就抓了。这孟金龙可不干了，噼着啪的几家伙把这帮伙计打的趴下起来，起来趴下，最后都不起来了。怎么的呢？起来也是趴下，还不如就趴在那儿得了。老头把钢胆递到了边上伙计的手中，走到孟金龙切近，这圣婴圣子川呢都没看到人家怎么动手，一个回合上边单掌一立，抬腿一拱，把孟金龙崩出去1丈多远，这大徒儿哇绑上。上来人不管那个，20多人往上扑啊，把孟金龙给绑在那儿。圣婴圣子川一看，呵，这位朋友，等一等，你要把他怎样？把他怎样？押到后院。老贾把紫金降魔杵拉出来了，我跟你玩命。哎呀，我说呀，你不讲理呀。我三大姐呢跟你说，如果那骆驼要是死了，多少钱我们都包赔。

你可倒好，嗯，这玩意儿把我们人家绑上，你怎么的？我告诉你，老家伙，今天我把你店房给砸了。说着话往上一扑，拿着紫金降魔杵照准这老头的前胸往前一点，也没看清楚人究竟用什么巧妙的办法，一下把紫金降魔杵给揽下来了，把他也绑上，我把蒋明也绑那儿了。圣婴啊往前走了两步，朋友等一等，在下圣婴圣子川。老民工把名字报出去了，心中暗想啊，那多少你得给点面子。没成想啊，这个掌柜的就像没听着似的。怎么，你就是圣婴圣子川？不错，这就是你的弟子，这就是你们这些人干的好事。江湖上提起圣婴，人人赞为君子。圣婴，你看此事怎么办吧？圣婴这个名啊，如日中天呐、啊，青天霹雳呀、啊！一般的人要听着都吓忽悠家伙，可人家不但没害怕，反而胸有成竹，迈步来到圣婴前近，问圣婴：“你说怎么办？”圣婴心里这个愁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来圣婴现在都上火呢，40万两镖银没了，黄三太被压，现在又闯了这么个祸。朋友，你说怎么办？我先把这两个人押为人质，明天此时要是找不到我的金睛雪化托，我就把他俩宰了。嗯，转身走了。圣婴圣子川站着傻了，心乱想，这是不是动手的时候？自己理亏呀、啊，把人家的金睛雪化托弄丢了，怎么办呢？不能伸手。这个侠士啊，打仗得有个理由，你不能瞎打，自己没理没办法，就这么样回到屋里了，派人偷偷上后边看，把孟金龙假名压到一个屋子里头。圣婴在地直转，无敌啊，怎么办？一蒋八方两个人盘龙棍拉出来就跟他拼了。不行，不可以，君子打仗讲究个理字，无缘无故孟金龙闯了这么个祸，如果咱们再蛮横不讲理，殿下好说不好听，既然明日此时找住金睛雪花陀，那咱们就开始找。你们几位东西南北撒下人马，老民工圣婴啊往东走，蒋伯方奔西路。圣婴边走边琢磨，70几岁的人了，哎哎，后边贾明跟上来了。哎呀，咱俩呀，那怎么说呢？啊，你看那玩意，别说别的了，哎，一抬头，圣婴揉揉眼睛，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金睛雪花托在那拴呢，除了村庄不远，在那树林边上那棵小树干上拴着呢。急步来都切近，是他，一定是他，白的，伸手要解，在那树后有人说话，放在那儿。贾明吓一跳，你看谁？转出来一个人，贾明一看认识，不是旁人，正是使铡草刀的那位，晃晃悠悠出来了，那脸色呀蜡黄啊！哎呦，给老人家见礼，朋友，你怎么在此？圣婴一想，你的出现不怀好意，不知道是敌还是友，在封刀台上，你给我挡了一面。结果张嘴给我要压把榆林紫金刀，不知道他究竟狐狸卖的什么药，现在金睛雪花托怎么又落到他的手中呢？圣婴啊就加小心了，贾明啊把紫金降魔杵也拉出来了，也加这个小心了。哎，老人家，我是特地来送金睛雪花托来了。哦，原来落在你的手中。是啊，我在别人手上抢下来的。不过呢，这玩意儿这么的，

0: 送可是送，有点小小要求。什么要求？请英雄指教当面。嗯，好吧，就是我想借借老人家的亚霸鱼鳞紫金刀。声音一响，还奔刀来了。我这回不是要，是借。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金睛雪花陀现在是我的了，我在人家手上抢下来的，理所当然归我。但是呢，我送给你，我不能白送。这话说得很清楚，我是跟你借刀，不是要刀。老人家，您就借给我吧。声音响，这可不行，自己的兵刃哪有随便借的？松林借刀，贾宁在边上看看，大爷，咱们抢吧。我得无礼。圣婴啊，这是个人物啊，高风亮节啊。怎么着？抢？这要武林当中传让出去，我圣婴能待吗？朋友，你借刀做什么？你就借给我就可以了。明天此时此地，我还你的宝刀。圣婴知道，凡是这样身份的人，说了就算，绝不能食言。隐痛割爱，把后边刀摘下来了。声音一响，得了，为了孟金龙，干脆把刀我就递上去吧。把这刀递上去了，回头看看贾宁。嗯，声音有个惊觉，这个贾宁啊好像有点胖了。贾宁，你不是被抓怎么处理的？
1: 咱那呀是这么事儿，我被抓到屋里去了，抓到屋里的我跟那个看我的人说我上外头解趟手，就这么的出来了。我现在还得回去，就这么地了。
0: 这贾明慌慌张张往回跑，声音也没多想，以为贾明说的是真话呢。这位病汉把刀接过来，声音道：“切近，先金睛雪花陀。”眼见的病汉走了。圣婴知道有身份的人说话吐个吐沫都是地儿。老圣头把金睛雪花陀牵回来了，这个掌柜的连个谢字都没说。你给我弄丢的，你找回来，当然呢，命人拴到后边棚子里头，告诉把人放出来，把人放出来。赶着一放出来，贾明松绑绳的时候，这贾明啊支吾这胳膊，哎呦，勒这个疼，哪有这么使劲的？哎，贾明，方才你不是跟我往那么东走了吗？这怎么没有啊？嗯，我见鬼了！你看看，我刚走出几步，你在后边跑上来的，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上外头解个手，你跟那个看你的人说了，追上了我。
1: 这孙悟空怎么没呢？没有他那样。这孩子不带撒谎的，你这不很明白？我没离开孟金龙啊。
0: 声音一响，我真活见鬼了！那明明那人是贾宁，这怎么现在还没有了呢？莫非说我听走耳了？声音没往下多想，金睛雪花陀交给人家，把店小二招呼过来，你过来。你们这掌柜的叫什么名？既然是练武术的，一般的人声音都能知道。小二也不是脑袋，我跟你说吧，我们掌柜的说了，不许把名姓露出去。哦，三哥，你刀呢？
2: 松林借刀，他有金睛雪花陀，借我的刀，我把刀啊就借给他了，
0: 那还能还你吗？
2: 没事，我觉得他能还。第二天，众人等来到松林，圣婴抬头一看，哎呦！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病汉借刀，这圣婴啊也真够可以的，把哑巴鱼鳞紫金刀借给了这位陌生人。蒋伯方啊非常的担心，大哥，大剑不识寸铁，哥哥，你为什么要将哑巴鱼鳞紫金刀借给你不认识的人呢？
4: 伯方，我看这个人呢很不错，况且风刀太生帮着老哥哥的忙，大哥，既然这样也不应该呀，这个人能不能还给你，势在两口。
5: 不，我不会看错人的，来吧，咱们走。
3: 骑着马来到松林切近，
5: 伯方怎么样，你看见吗？
3: 用手一指啊，就见这病汉已然站到那棵大树前呢，怀中抱着哑巴鱼鳞紫金刀。圣婴由马背上蹦下来，来都切近，就看这病汉跪下磕头，老人家，我给您磕头。哎呦，朋友，赶紧起来，这个头是理所应当的，刀在此，还给你。把这刀递上去了，圣婴接过来哑巴鱼鳞紫金刀，就看这病汉往起一站，老人家再会，唰，飘身行礼，已然影无踪。望着这病汉的背影，这圣婴啊沉思半晌。蒋伯方在边上，三哥，这到底怎么事儿？这是，这人还完刀怎么还走了？
5: 我也不清楚，此人神神秘秘的，也是个江湖怪客，在南龙岗风刀台上帮了我的忙，我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为什么今天见着我又跪下行乞大礼。哎，伯方，咱们跟随他一下，看看他到底到什么地方。这蒋伯方和圣婴跟踪下来了，不说圣婴和蒋伯方，单说这病汉，胳肢瓣领亲胸交大屁股蛋入袍行事，哎，这快就是甭提了，霎时之间已然有50多里地。前边闪出了一个村子，这个人呢就进去了，圣婴和蒋伯方尾随而至。离这人不远，圣婴感觉到好奇，特别是蒋伯方更觉得稀奇，这人的武功蒋伯方可知道不在自己之下，在某种程度上比自己要高。可有一点呢，这人究竟是哪伙的，帮助哪位呀？为什么帮助我三哥，有时还难为我三哥，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看看你究竟是何许人也。这病汉进来了，直扑一个饭馆，外边啊写着呢金饼牛肉，那跑堂的站在那儿直喊，哎，南来的北往的，进京的下湖广的，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哈哈哈，你看看
3: 我们这牛肉金饼，我们这金饼才金的呢。我跟你说，八条壮汉愣拽不拽？哎哎，往里来，往里来，往里来啊！这跑堂的老三呢，直不吆喝。是为什么叫跑堂老三呢？这过去讲究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说三教有哪三教啊？说僧道儒为三教。僧，实际咱们中国呀是道教国家。那和尚是外来品，在汉朝的时候才有的和尚。但是这些皇上们都信佛，就把这佛也就是僧家摆到了第一位，这道家呢就排到第二位，儒家排到第三位。说九流呢，有一流佛主，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举子，六流义，七烧八荡九庄田，这为上九流啊。佛主仙这都上九流，皇帝啊做官的这都上九流，烧过和当铺这都算上九流。那当铺为什么能算上九流呢？因为这过去有两位古代的名人家中非常困难，也到得当铺当过当。过去那当铺有副对联啊，上联是苏季子荡金簪六国风向，下联配的是张公长环宝带五世七仓，就是一个苏秦一个张毅，苏秦之口张毅之舌嘛，这是上九流啊。你看这中九流呢，有一流白马，二流衣，三流风剑，四流披，五流丹青，六流画，七僧八道九琴棋，这位中九流。下九流呢，有什么一修脚，二剃头，三扳四把五抹油，六从七仓，八戏九吹手，这位下九流。五行呢，有阎老大、店小二、唐老三、茶老四、马老五。阎老大卖仙盐的是老大，你到那海边上就是讨盐的地方，你得喊老大老大，这就是叫那卖盐讨盐的为老大。店小二呢，开店房的是老二，茶老四，茶社蓄水呢就叫老四，卖瓦盆是老五，阎老大、店小二、唐老三、茶老四、马老五，这是过去讲着这个，是现在都不讲着这个。八座呢，有铁木石瓦财图皮户，这为八座。所以啊，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座，特别这跑堂的，这好跑堂的讲究的是走摆端算。走得走出样来，摆得摆出样来。这老三呢得会满堂行的吆喝，一看这病汉过来了，观其外知其内，一巴的嘴，恐怕这位没钱。哎，这位客爷您吃饭呢？
6: 对，
3: 吃饭。哎呦，我们这小店啊，问题是这样，关键他这玩意儿怎么事呢，就是我们这儿不赊账，狗眼看人低啊，不赊账，怕没钱呐。哎呦，我就跟你说吧，看见没，一抬手就在他那破兜子里头弄出像枕头那么大一块黄澄澄的金坨子。我老三吓一跳啊，金子
6: 认识吗？
3: 金坨子。哎呦，您是吃饭来了是来买我们这店来了？
6: 别问，
3: 高不太高了，都塞起来了。实际的病还明白什么金坨子，黄泥疙瘩外边涂层金粉，这玩意儿砸碎了掺点草抹炕正好，赶紧割下来呀、不割下来的话一事抖了碎了得露了炫头。哎呦，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哎呦，哎，里边听着，策反长大人来了，这让进来了，这让进这病汉进来了，跟蒋国方和圣婴两个人也尾随而至。咱们就别进去了，你看边上有个棚子，里边卖粥，这俩人到棚子里吃粥，
7: 冰寒进来往这一坐，都有什么呢？
3: 哎呦，回禀爷，这有钱呢。回禀爷啊，我们这儿的好吃的可太多了。这么说吧，什么山珍海味、云中宴，
7: 对对，不要那个。实惠呢，那个能吃得饱的，
3: 吃得饱的，他这个，哎呀，吃得饱的牛肉，我们这酱牛肉特好了。您来多少？
7: 给我来，来十斤，
3: 十斤好。哎，爷，您几个人吃啊？是你一人吃还是两人吃啊？十斤牛肉啊，您有二斤足够了。
7: 对对，你就来二斤，十斤。
3: 哎，好嘞，十斤牛肉，跟着秤一平，端上来，弄碗酱油。好家伙，就看这位啊，开吃。你别看瘦，病汉，能吃啊。这边上老三正那直嘀咕：“哎呦，二哥呀，看见没？”这位可真能吃啊，转眼之间那十斤牛肉要没了，这是不是什么回光返照？哎，我可听说呀，这人要死了就能吃。
7: 对对对，你别吵着，人家这么大肚子，等一会儿吧。
3: 敢把那十斤牛肉吃完了，这人站起来了，病汉拄的这个铡草刀转身就要往外走，老三拦住了：“
7: 您慢点爷，您吃完了，
3: 吃完了，
7: 您是不是该算账了？
3: 您看看这小棍儿钱，您给多少啊？
7: 你饭钱，
3: 小棍儿钱呢？跑堂的就指这玩意儿活子呢？您趁这么大块金坨子，你看这还了得吗？
7: 我吃多少？
3: 您共计吃了十斤酱牛肉，
7: 啥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3: 十斤酱牛肉，
7: 十斤啊，你吓唬我咋的？
3: 您这怎么说话呢？我怎么能吓唬您呢？
7: 我都没十斤呢。
3: 啊，什怎么的？您都没十斤呢？
7: 是啊，我都没十斤呢。你这不讹人呢吗？你看见没？让大伙说说啊，大伙你听听，就我这体格子能不能吃十斤酱牛肉？
3: 哗，大伙围上来，有的直摇头，那不能，那他不能吃十斤酱，这不扯。哎，你可别这么说啊，方才我看见了，那老三搁这拿着秤称的整十斤，一点错都没有。大伙七言八语，这人围多了，盛英和蒋国芳两个人迈步过来了，站在人群外边定睛往里观瞧。我都没十斤。这老三急大，说乃想你不讲理呀，真真正正的整十斤，你怎么就没十斤呢？
7: 我不信你腰一腰，看我够十斤不？
3: 来，把秤拿过来。
7: 真是你这人，你趁钱怎么就趁钱呢？啊，
3: 趁钱你应该讲理呀。你方才吃了十斤酱牛肉，你现在愣说你还没十斤呢？你不欺负人呢吗你呀？把高秤拿过来，大高秤咔楞拿过来了。他说后边啊有个判甲，练武术都身上勒的都绳子，防止这一打仗这身上掖掖挂挂的。这后边有个绳子，老三过来呀、啊，真急了，大高秤腰梁是那个，呱就搭到后边了。我要你，我告诉你啊，十斤怎么算？
7: 兜里这金坨子就归你。那要不够十斤，我给你跪下叫三声爹。
3: 大声了，我都看了，嘿嘿，真能闹的。
7: 那条腿也够十斤的。啊，能明摆点事儿吗？你这玩意儿怎
3: 呀？大伙儿那眼珠都瞪直了。盛英和蒋峰两个人站着人群外边定睛观瞧。哎呦，盛英暗挑大拇指，实在是佩服。老三呢傻了，哎，这秤怎么事儿？邪门呢？怎么事儿？
7: 敢把这位用钩子秤搭起来一腰，
3: 9斤3两，提了起来了，那脚都离地。

0: 嘿，这玩意儿热闹不？书中暗地交代，这高子秤往上一搭，往上一提溜的时候，就看这位微微这么一喘气儿，这是用的吊气功、缓气功、大金刚倒坠功啊！旋转周身，掐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将大气流推遍了周身，用的是吊气功，霎时之间把自己的身体轻得像棉花一样。哎，九斤三两。他在这钩子秤上还直转悠，还问：“
1: 腰完了？去年腰啊，八斤七两，现在涨分量没？”
0: 呵，哎呀，这位爷啊，恕小子一夜折磨不见泰山呐，不识庐山真面目。哎呦，爷，我给您磕头了。怎么的，明白了？凡是到江南呐，不论高矮的、胖的、瘦的，都会两下子，都会那武术。就像咱们到东北，都会哼哼两句二人转一样，那是武术之乡啊。什么不明白呀？知道了，这是举世的高人，就连圣婴圣子川外边的蒋八方两个人，不由得刮目相待。哦，八方，三哥，果然是一位奇士高手啊。古人云：“千里出一圣，便谓是圣；千里出一贤，便为是贤。”过去有一位文圣，那就是欧阳修，智圣孔老夫子，雅圣为孟子，这又来个武圣。圣人能到圣人这地步啊，那就了不得了。中国有几大圣人，至圣孔子，至高无上的圣人，雅圣是孟子，仅次于孔子的为孟子，书圣是王羲之，画圣是吴道子，茶圣是陆羽，文圣欧阳修，那词圣苏东坡，诗圣杜甫。今天我们这圣婴说出这句话来可不容易，这是武圣，看见没？你得从这个年岁啊，要80岁了要练这种地步啊，不足为奇。而这个人30多岁，圣婴暗挑大拇哥，佩服的是五斧投地。此人如果要走正路，铲去人间不平，能成为一代武林的宗师；如果要干坏事的话，也够你折腾的。这钩子秤撂下了，这病汉呢，嘿嘿，
1: 行了吧，
0: 你让人家走吧。
1: 好了，不客气，各位再会。
0: 踉踉跄跄又打这小馆出来了，圣婴和蒋方这两个人躲到了旁侧，闪开了。可圣婴和蒋八方可不知道，在他们二人的背后有一个人已盯住他们多时。这人呢有70多高，长过脸儿，那脸长得跟劈模子似的，长的还见棱见角，雕刻眉，眼为紫虚，二毛的当中是烁烁放光啊，捋着胡须，穿这么一个青色大袍，外边罩一个藏青色的坎肩，在他鞋齿里背着一口宝剑，在这夸子呢。这个人受人之托，乃是塞北第一杀手，跟随圣婴和蒋八方，他暗中将暗器扣到手中，来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病汉转身，圣婴两个人往后一闪的时候，就看这塞北第一杀手抖手就是一镖。就看那病汉一咳嗽，你们俩加小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

0: 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

0: 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沉寂千年的无人之地，惊现形制奇特的墓葬群，商旅往来的繁华城镇，为何一次次消亡又一次次重现？神奇的地球之耳又能揭示出罗布泊怎样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神秘的微笑。2015年9月16日，沙漠深处一个较大的土台上，一些人类的遗骸吸引了考古人员的目光。七座墓葬，十几具遗骸展现在人们面前，但短暂的兴奋过后却是失望。墓葬早被盗墓者破坏，有价值的物品荡然无存。考古人员对每一具遗骸做了测量和数据记录，采集了牙齿样本，之后把每一个颅骨放回到一个墓室里面，轻轻地掩埋上，然后鞠躬离开。这是他们对先民的尊重，也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敬意。这些探访者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格最高的一次罗布泊综合科考项目中的一支小分队，而这个看上去一片荒芜的地方正是罗布泊。有人说这里是世界的另一个极点汉极，亚欧大陆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无尽的荒漠和雅丹中矗立着一座33米高的瞭望塔，在他们眼中，这片无尽的寂静与荒凉中深藏着广袤的绿洲，深埋着繁华的车马，也埋藏着诸多谜团的答案。
4: 2014年开始，由中国科技部主导，5家科研单位共同承担，来自古气候、古环境、地质、地貌、考古、古人类、遥感等领域的50余名专家，开始了一场为期5年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综合大科考。这次科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探寻罗布泊生态环境的演变，解读罗布泊水域为什么会消亡。罗布泊位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是我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缘，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干旱中心。塔克拉玛干，它的汉语意思是走得近出不来。罗布泊这个在戈壁滩中沉睡了1000多年的无人区，千百年来却吸引着众多探险家学者不断深入到这里，甚至为此付出生命。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这些来访者呢？罗布泊充满了未知的谜团。在史书的记载当中，罗布泊曾经是一片大泽， 那是什么原因让它变为了荒漠呢？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为什么曾经的繁华转瞬便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片荒漠中是否隐藏着可为今人所用的意想不到的资源呢？探寻罗布泊的变迁能否为今天的生态治理带来启发？罗布泊地区曾经孕育过小河与楼兰文明，如果能够找到它们消失的原因，是否就可以揭开罗布泊干涸的秘密呢？
3: 楼兰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是公元前176年，匈奴首领写给汉文帝的一封信中宣告，包括楼兰在内的西域36国已经尽数臣服于匈奴。几十年后，凿空西域的张骞带回了楼兰的更多信息，有城郭、临延泽，延泽即为罗布泊。由于楼兰位于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东段交汇，是远赴西域的必经之地，从楼兰臣服于匈奴，便堵死了汉朝向西的道路。此后数十年，汉朝针对楼兰进行了一系列行动。公元前77年，西汉使臣傅介子携重金出访楼兰，在宴会中成功刺杀楼兰王，一举减少了汉朝的西行阻力，又杀一儆百，威震西域。最终在前后几代人的努力下，汉朝将西域纳入版图，彻底打通了向西的通道。到了唐代，楼兰和傅介子都成了传说，化为诗句中千姿百态的展楼兰，以此抒发诗人的爱国豪情。然而此时的楼兰却消失已久。到公元644年，玄奘取经归来时，看到的只是城郭岿然，人烟断绝。再后来，人们甚至对楼兰的位置都已经忘却。直到1000多年后的1900年，曾喧和一时又销声匿迹的楼兰才又重现人间。
4: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考古队进入到了罗布泊深处，他们的向导是自小在这里生长的罗布人奥尔德克。漫长的行程让所有人都焦躁大意。这一天，奥尔德克在清点物资的时候，突然发现挖掘用的铁锹遗失在了上一个营地。奥尔德克决定沿着来时的路去找一找。经过几个小时的搜寻，他终于找到了这把遗失的铁锹。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狂风降临，狂风卷积着沙尘挡住了去路，奥尔德克只好随意找了一处掩体来躲避风沙。几个小时之后，当狂风停止，沙尘降下，奥尔德克才有机会打量自己找到的这个掩体。这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身边到处都是瓦片木块，在很多木块上还有精美的雕刻图案。奥尔德克顺手挑了几块刻有图案的木头带了回来。当斯文赫定观看这些木刻的时候，惊喜之情跃然而出。斯文赫定的考古队对这处遗址进行反复的勘察和研究，最终确定这便是消失在史籍当中的楼兰古城。他后来回忆说，丢失铁锹是何等的神奇而幸运，不然我绝不会返回那里，这是命中注定的重要发现。正是这一发现，使亚洲中部的古代史重新焕发出不曾预料的光明。1901年5月，斯文赫定第四次抵达罗布泊，对这座古城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发掘，包括小块的毛毡、红布、棕色的发辫、钱币、陶片、汉文、屈卢文木简、纸质文书、粟特文书、丝毛制品、木雕饰件等文物相继不断出土。
3: 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和分析，斯文赫定发现古城出土的屈卢文木简牍上多次出现一个词，结合遗址发现的汉文简牍，推定楼兰是这个词的译音，最终将此城称为楼兰。这正是史记中匈奴单于那封信中提到的名字。 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后，1910年到1911年

0: 年间，生活在沙漠的罗布人奥尔德克再次在罗布泊有了惊人的发现。他沿着孔雀河的一条支流行走，结果在满地的风沙间看到了上千口棺材，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河两岸的小山上。那荒凉神秘又恐怖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了奥尔德克，他不敢在这里待太久，连忙按照原路返回。谁也不知道他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当地的老人都认为奥尔德克看到的地方被伊比利斯守护着，任何随意靠近的人都会遭受灭顶之灾。所谓的伊比利斯指的就是魔鬼，当地人不敢随意再去。之后奥尔德克经常在夜间梦到那个场景，迫切地想要将自己的发现告诉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然而在发现了楼兰古国后，斯文赫定却一直没有再来，但奥尔德克就像是被掩住了，始终忘不了那上千口古棺，盼望着考古学家的再次到来。直到33年后，奥尔德克已经是个72岁的老人了，他没有等来斯文赫定，但等来了一位名叫沃尔克·贝格曼的瑞典考古学家。
1: 1927年到1935年，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负责相关业务的贝格曼听说了奥尔德克的发现之后，立刻找到了72岁的奥尔德克，希望他能带领着继续找到当年斯文赫定的发现。他组织了一支小队，跟随奥尔德克沿着孔雀河走进了罗布泊当中。不过这一次奥尔德克的引路没有成功，他们一行人在荒漠中艰难前行，足足走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发现不说，大家还一度迷失了方向。就在所有人都陷入迷茫，开始考虑放弃的时候，奥尔德克突然定住了脚步，目光死死盯住一个沙丘。许久之后，他才大叫了一声，就在那里，那个沙丘非常突兀地耸立在那里。顺着奥尔德克指出来的方向，大伙狂奔过去。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根根的木桩，接着就是密密麻麻的船形棺椁，黄沙遍地间密集的枯木桩和古棺让所有人都感到后背发凉。贝格曼他们并没有做细致的清点，只是从里面挑选出了12口棺椁开棺，伴随着棺椁上牛皮断裂的沉闷声，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这口船形棺椁，但紧接着他们都陷入了深深的震惊当中。在开启的一瞬间，他们看到的竟是一个微笑，一个凝固而永恒又极具感染力的微笑，就挂在棺中年轻女尸漂亮的脸蛋上。不知道她已经在这里沉眠了多久，不仅面上的笑容保存了下来，就连眼睫毛都清晰可见。
0: 1938年，贝格曼的考察小队在这里一共发掘了12座墓葬，收获了200多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并将其通通带回了瑞典的博物馆中，如今仍在面向世人展出。回国之后，贝格曼写了一本考古笔记。由于这上千口古棺靠近河岸，贝格曼就将其取名为小河墓地，那位不朽的女尸则被称为小河公主。而罗布泊的探险中最令贝格曼难以忘怀的就是那个不朽女尸脸上庄严又神秘的微笑。她是考古人员所探寻的楼兰古国的一员吗？她又有着怎样的身份和故事？是否可以通过她解开楼兰古国的消失之谜呢？然而这一切还没有找到答案，这位健壮的探险家竟然大病一场，2年后便去世了。难道他是受到了什么诅咒？后来有很多中外的学者按照贝格曼笔记中的路线，却始终找不到传说中的小河墓地。神秘的微笑惊世一现后，再次隐藏在了罗布泊荒漠。

0: 的一角，再没人有缘一见。位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一直以其神秘和未知吸引着无数的探访者。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考古队意外发现了罗布泊深处的楼兰古城遗址。30多年后，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罗布泊发现了小河墓地。当棺椁打开的瞬间，人们看到的竟是一个不腐的女尸，面带微笑。贝格曼将女尸和文物带回瑞典后2年就病逝了。难道她是受到了诅咒？这具干尸有着怎样的身份和故事？神秘的微笑还会再现世间吗？
1: 1979年冬，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带队进行野外考古。当他们来到罗布泊以东孔雀河北岸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沙丘上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在东西宽约35米，南北长约45米，约1600平方米的面积里，遍布着42座古墓。这些墓葬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形制是一层套一层，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死者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由内而外、由细而粗的圆木整齐有序，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裂木，井然不乱，蔚为壮观，整个外形酷似一个太阳，于是人们给它起名太阳墓。这类墓葬当中的主人全部为男性，他们的入葬姿势也都一律仰身，身体伸直，头向东，脚向西。太阳墓特殊的形制让人对此产生了各种联想，有人说这是源于当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为什么是七圈呢？它代表什么意义呢？所有的尸体都是头朝东，脚朝西，这又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呢？而另一种形制的墓葬则发现了女人和小孩的尸体。
0: 这个墓群的另一种形制是掘于沙土中的土坑墓。在墓葬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根直立的木桩，伸出至地表以上，木棺是由小木块简单拼制而成，呈船形，无底，两端立挡木。在木棺顶板的外侧覆盖着羊皮或放置簸箕状草编织物。当科考人员打开这里的木棺时，那个已经隐去多年、深深吸引人的神秘微笑再度出现了。木棺内一个女尸头朝东方，毛毡包裹着她的身体，头上戴尖顶毡帽，帽上插有翎羽，足穿皮鞋，在尸体手腕、腰部有玉骨质珠饰，在胸口上部有一小包碎麻黄汁，附近还有一草编小篓，里面盛有少量麦粒或白色浆状物。神秘的微笑再现世间，这一次人们是否可以揭开干尸背后的谜团，又是否可以通过它得知楼兰古国消失的蛛丝马迹呢？
1: 经过现代仪器检测，专家们判断该女子在40岁左右不幸离世，生前身高1.55米，血型为 O 型，整具干尸表皮呈棕褐色，她具有高高的鼻梁、尖尖的下巴、长长的睫毛、眼睛深凹、头发长约30几厘米，肤纹、体毛和指甲都清晰可见。在沙漠特殊的环境当中，尸体保存得相当完好。很多人在看到了这具尸体之后，不由自主的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他活着的时候到底长什么样呢？我们可否借助现代的手段复原一下呢？随后，考古人员便找到了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赵成文教授是中国刑警界和考古界的一位跨界人物，他的绝技就是还原犯罪嫌疑人的画像，模拟犯罪现场，协助破案。 他自己还开发了一个软件系统，能够通过图像信息进行面部模拟、颅骨还原等功能。当赵成文第一次看到楼兰女尸的照片的时候，就产生了要复原她生前样貌的想法。
0: 赵成文首先将楼兰美女的颅骨 X 光片扫描进电脑，然后根据绘画中的三庭五眼理论，用四横五纵的九条直线确定五官位置和大小。接着参考出土时为楼兰美女尸体拍摄的照片以及相关资料，将相关信息输入自己研制的人像模拟组合系统内，再按照人体解剖学和人类学原理，从这个系统的部件库中寻找与楼兰美女颅骨相匹配的五官部件，然后再运用美术、医学等知识进行制作。经过一年的努力，一个穿越远古的隧道楼兰美女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年龄35岁左右的一个成熟的女人，眼睛深凹且有神，大眼睛，高鼻梁，鼻尖而翘，薄薄的红唇，下颏较尖，颧骨略高，为人们复原了一张美女照片。而楼兰美女的出土地罗布泊成了探险者的追求和向往之地。
1: 楼兰美女保持千年不腐是和环境密切相关的，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出现过不腐的干尸，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古埃及的木乃伊，但古埃及的木乃伊是人为经过特殊处理之后得到的一种干尸，它会去除内脏，使用防腐香料放入体内，外表再涂满香料和油脂的混合物，这样才能够保存千年。文物专家在对楼兰美女进行保护处理时，发现她身上涂有很薄的一层白色涂料，进一步检测发现不过是蛋白质类的涂敷物，也许呢，这是当年生活在此地人的一种丧葬习俗。而与埃及木乃伊相比，这些千年干尸上并未发现人工处理的痕迹，他们的体貌犹在，表情依然，出土棺木的木质结构清晰，衣物、牛皮、木桩尚存，所有这些更多的指向为楼兰美女的千年不腐就是由沙漠之海造成的，沙漠本身就是干尸的自然博物馆。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

0: 份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沉寂千年的无人之地，惊现形制奇特的墓葬群。商旅往来的繁华城镇，为何一次次消亡又一次次重现？神奇的地球之耳又能揭示出罗布泊怎样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神秘的微笑。2015年9月16日，沙漠深处一个较大的土台上，一些人类的遗骸吸引了考古人员的目光。七座墓葬，十几具遗骸展现在人们面前。但短暂的兴奋过后，却是失望。墓葬早被盗墓者破坏，有价值的物品荡然无存。考古人员对每一具遗骸做了测量和数据记录，采集了牙齿样本，之后把每一个颅骨放回到一个墓室里面，轻轻地掩埋上，然后鞠躬离开。这是他们对先民的尊重，也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敬意。这些探访者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格最高的一次罗布泊综合科考项目中的一支小分队，而这个看上去一片荒芜的地方正是罗布泊。有人说这里是世界的另一个极点汉极，亚欧大陆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无尽的荒漠和雅丹中矗立着一座33米高的瞭望塔，在他们眼中，这片无尽的寂静与荒凉中深藏着广袤的绿洲，深埋着繁华的车马，也埋藏着诸多谜团的答案。
3: 楼兰美女保持千年不腐是和环境密切相关的，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出现过不腐的干尸，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古埃及的木乃伊。但古埃及的木乃伊是人为经过特殊处理之后得到的一种干尸，它会去除内脏，使用防腐香料放入体内，外表再涂满香料和油脂的混合物，这样才能够保存千年。文物专家在对楼兰美女进行保护处理时，发现她身上涂有很薄的一层白色涂料，进一步检测发现不过是蛋白质类的涂敷物，也许呢，这是当年生活在此地人的一种丧葬习俗。而与埃及木乃伊相比，这些千年干尸上并未发现人工处理的痕迹，他们的体貌犹在，表情依然，出土棺木的木质结构清晰，衣物、牛皮、木桩尚存，所有这些更多的指向为楼兰美女的千年不腐就是由沙漠之海造成的。沙漠本身就是干尸的自然博物馆。罗布泊海拔780米，光照强烈，热气聚集在盆地内，造成了长久高温的环境。盆地降水量少，蒸发量

0: 量大，墓室大多地势高长，高温干旱，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干燥箱，加之长期高温干燥环境，就成为了无菌环境，从而有利于动物和人类的尸体长久保存。然而对楼兰美女进行进一步检测时发现，她的存在距今已经有3800多年，比史籍当中的楼兰古国还要早上2000多年。难道她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楼兰人吗？那她到底是谁呢？
1: 楼兰古城和小河墓地只有175公里的距离，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小河公主身上是否有着楼兰古国消失的蛛丝马迹？当年的小河公主真的不复存在了吗？2000年12月，王炳华再一次带队进入了罗布泊。这次的十人考察小队带着水、食物和帐篷，在5只骆驼的帮助下寻找小河墓地。随着考察小队的渐渐深入，周围环境中的生命气息越来越少，沙丘一个比一个高大。等到第4天的时候，队员们携带的囊硬得跟石头一样，水也结了冰，而且剩得不多了。大家心中都在打退堂鼓，唯有王炳华还在坚持。只是此时他几乎也达到了极限，决定最后再坚持3个小时，再没有发现的话就打道回府。结果就是这短短的3个小时，王炳华他们果真有了发现。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王炳华他们看到的跟贝格曼技术下的情景一模一样。沙丘上的墓地密密麻麻，全是枯木桩，远远看去仿佛是沙海间出现的一片丛林，层层叠叠，分布着数不清的弧形棺材板，让人看到便毛骨悚然的景象。不过由于考察队员们的补给用得差不多了，他们只得暂时先返回，并在2003年再次出发前往这里。
0: 2003年底，考古队再次进入罗布泊，这一次做了充分的准备，得以仔细地展开发掘工作。小河墓地的全貌就此真正被揭开，整个墓地呈现出椭圆形，在中部和南端各有一排保存完好的木栅墙，将墓地一分为二。南北两区都有不少顶端尖细的高柱子，有的6根围起来，有的8根围成圈。小河墓地建在一个7.7米高的椭圆形沙山上，沙山上高约3到5米的木柱林立，中间100多个木棺分为5层叠压错落，木棺皆由胡杨制成，仅有侧板2档和盖板，形似一艘无底的独木舟。木棺前还树立着不同形制的木标。等到工作展开的第二天，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具盖着3块木板的船形棺椁，上面还裹着牛皮。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口棺材有些特别，待到他们将其正式打开之后，在场所有的人都陷入到了深深的震撼当中。
1: 当人们打开棺木时，眼前的一幕更是令人惊奇，棺中躺着的就是跨越了千年，又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中令无数考古学家魂牵梦绕的不服女尸。她脸上那抹微笑依旧，小河公主再现人世。一位年轻女性，面容轮廓饱满，睫毛清晰可见，似乎只是在沉睡。她的衣着更是呈现出一种历经千年而不过时的时尚感。她头戴羊毛毡帽，身穿短身腰衣，脚蹬短腰皮靴，随身还有草编小篓。经过多次仔细的勘察，小河墓地考古共发掘墓葬167座，出土文物1000余件，保存完好的古尸30多具。 根据遗存文化特征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小河墓地年代为距今约4000年左右。它竟然与考古人员要探寻的楼兰古国没有关系。
0: 楼兰美女和小河公主相继现身，非但没有揭开楼兰的消失谜团，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史书当中记录的楼兰古国，至少是在匈奴单于那封信之前就建国了，也就是公元前176年左右，距今2000多年。出土的楼兰美女和小河公主生活的时间大概是在3800到4000年前，这中间差了约2000年。这样就有了两个概念，楼兰地区和楼兰时期。按年代来看，这两个墓地所葬的人显然跟楼兰古国相距很远，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是楼兰古国的先民呢？当时的人们没有找到答案。那我们开篇时提到的2014年开始的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能否给出一个提示呢？
1: 2015年9月，科考队在楼兰古城南约4.5公里处捡拾到一枚小篆印章，经过多位古文字专家的辨认，这枚印上有可能是张扎千人成印6个字。张扎千人成印中的千人和成可能均为两汉时期的职官称谓。根据外观造型及制作技法来看，印章制作粗糙，有可能是在本地制造。张扎估计是西域长史管辖下的某一地名。2016年，又在楼兰古城南部一条古河道南岸的沟槽中发现了一枚斗梁峰。这是一枚刻有官律所平4个规整汉字的铜制封印。官律所平的意思是根据国家的法律而进行的一个校准。在东西商贸汇集的市场上，最值得信任的应该就是镶嵌或封有官律所平的称量器具。统一权威的度量衡对于商旅繁忙的丝路重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古队又在楼兰古城发现了大型榫卯结构和土坯式建筑的遗迹，这一建筑特点是典型的中原人所建，跟汉代建筑相似。这些证据使研究人员推断，这座城是西域长史府的可能性很大。公元1世纪，东汉在曾经的楼兰地区设置的西域长史，具有完备的行政机构和组织形式，对广阔的西域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和经营。中央管理已经深入到了本地的日常生活之中。1979年冬，楼兰遗址的一个小沙丘上发现了一个外形酷似太阳的墓葬。当人们打开一个墓棺时，神秘的微笑再现世间，人们把它称作楼兰美女。随后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复原了楼兰美女生前的样貌。20多年后，考古人员又在小河地区发现了墓葬群，又一具不腐的女尸震惊了世人。楼兰美女和小河公主相继现身，他们发现的位置相隔不远，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从他们身上能找到罗布泊曾经的历史印记吗？在解开楼兰美女的相貌之谜后，人们对她的身份也开始好奇起来。从样貌上看，楼兰美女具有典型的白人特征，但是具体是什么人种，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争议。楼兰美女存在的时间太过于久远，在史书中难寻答案。最后，科研人员利用先进仪器对楼兰美女进行了详细鉴定。通过对女尸的 C 线粒体鉴定结果进行比对，专家们发现楼兰美女居然是一位混血儿。 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位欧洲人，他的母亲却肯定是一位东方女性。虽然楼兰美女是北欧人种相貌，但从遗传学上说却是东亚人种。传统认为，中西方正式交流始于约2000年前的丝绸之路。然而，楼兰美女所生活的年代至今已经有将近4000年了。如此看来，至少在4000年前，东西方人种就已经在现在的新疆地区进行了文化和族群上的交流。我们难以想象，几千年前的中西方古人如何交流，现代科技能否探寻到蛛丝马迹呢？这是一颗从楼兰古城采集到的牙齿，2014年的这次综合大科考试图从这枚牙齿中找到更多的答案。人的牙釉质形成过程中会携带有代表当时环境信息的化学成分，形成之后就不再改变。从牙齿中提取出一种叫丝的同位素，丝同位素检测实验将能告诉我们他是不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楼兰人。丝同位素这种地球化学研究手段能够看到这一个个体这一生发生的迁移现象。如果某一个体的丝同位素组成和这一个区域这个墓葬所在的区域丝同位素信号不一样的话，就认为这个个体是从外面迁移进来的。研究人员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小河墓地、曲曼墓地和楼兰墓地三地取了不同的样本进行检测比对，丝同位素结果显示出，许多生活在楼兰的人其实来自远方。楼兰时期的人口迁移距离要远大于另外两个采集样本，而楼兰的这一处样本的外来人口比例已经达到28.6%。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
0: 外来人口的比例达到28.6%，高不高呢？咱们以2020年我国人口普查为例，北京的外来人口比例为38.45%，广东为23.51%。在那个时期便达到了和现代经济发达地区类似的外来人口比例，从数值上看是非常高的。随后考古人员又在当地的土壤当中发现了来自中原的黍、粟、小麦，另外在骆驼粪便当中还发现了水稻里面的植硅体。随着考察的不断深入，对于遗址的格局逐渐清晰起来，结合了诸多线索，科研人员复原了楼兰古城周围的景象。
1: 在楼兰南部两条河流周围分布着两个大型村镇，周边均匀分布着许多村落和田地。中部是人口聚集的楼兰古城，是行政和经济中心，北部有佛塔和集中的墓葬区，有屯戍的大面积农田和预警防守的烽燧，这是一个功能清晰的大城格局。
0: 随着楼兰古城的复原，小河遗址也有了新的发现。在考古队员拉网式的搜索当中，意外地在小河墓地附近发现了一个灰坑，在灰坑中埋藏有一些细石器，这个细石器当中有一些细石叶，显示出了非常精湛的打制技术。所谓的细石叶啊，往往是指在东北亚地区、在美洲地区旧石器时期人类遗址当中出现的一种打造石器。细石叶看起来就像是一些细长的小石片，一般长3到5厘米，宽0.5到1厘米。而在小河遗址附近出现的这些细石叶呢，显示出了非常精湛的打制技术，有一些呢和现在的多用螺丝刀差不多。当时的人会拿一根坚硬的木棒或者是动物的骨骼当作把手，在前部可以替换不同的细石叶，比如换上一个

0: 窄一点的带螺纹的就可以在兽皮上钻孔，换一个能够有刃的就可以刮削肉类，换上不同的实业有不同的用途。这些细石器经过检测之后发现，竟然来自于9000到10000年前，也就是说比小河墓地还要早了5000多年。考古学家推测，这种高效的工具一方面证实了当时的人们很可能已经有了综合的狩猎活动，另一方面这种技术是一套非常成熟的史前的手工业体系，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量，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是不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说，罗布泊地区有着非常庞大的史前人群。这个重要发现把罗布泊的人类活动从约4000年前的小河时期一下子又向前推进了约5000年。但是这一惊人的发现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从4000年到9000多10000年中间隔了5000多年，这5000多年里有没有人类活动呢？是什么导致了罗布泊地区的人类活动一次次繁荣与消亡呢？人类自古逐水草而居，是否跟罗布泊水资源的变化有关系呢？斯文赫定当年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假设，罗布泊是一个会移动的湖。
1: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最早提出了罗布泊是游移湖的理论。他认为公元330年以前，塔里木河一直向东奔流，注入楼兰南面的老罗布泊，即清代地图上的罗布纳尔。塔里木河改道后又向东南流入喀拉库顺地区的湖泊。罗布泊犹如塔里木河钟摆上挂的锤，反复的南北摆动，一个来回游移的周期约1500年。罗布泊之所以南北游移，是由于进入湖中的河水携带大量泥沙沉积在湖盆里，从而使湖底抬高，导致湖水往较低的地方流动。一段时期后，被泥沙抬高的湖底又遭到强风的吹蚀而降低，这时湖水又流到原来的湖盆之中。这个理论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道，老员外一听是岳飞后代，又惊又喜呀！你对我有这么大恩情，我该报。你要想进城，我去找我的侄子去，我叫他把你放进去，你看这是不是个道呢？好啊，太好了！这咱们什么时候去呀？天亮之后，我准备点东西，到里边瞧瞧。我得想一想怎么说好。哎呀，老人家，那我谢谢你了。别说了，来准备酒菜。就在这阵儿，孟邦杰也到了。你说人家多有福气啊，事情啊都闹过了，他来赶上吃饭。吃完饭，天交四鼓，睡了一阵儿，天光放亮。聂员外挺有心计呀，告那手下人准备十坛酒。整羊一只，整牛一只，又准备了几件衣服，收拾好了，告诉庄丁，今天呢，你们跟我到邓州看我侄子去，我想他了。到那这么说，不许说错了。看着没有，岳少爷、岳将军为我们冒风险救了大伙，你们都有良心。我把他扮作书童，就说我新买的书童，带到城里去。不许说漏了，听见没有？放心吧，聂员外，我们心里有数，我们有良心，不会错的。我们是大宋朝子民，我明白这里有事。别说了，走，就这么。孟邦杰留到这儿，岳云跟着聂员外直奔邓州城。聂员外骑马，岳云在后边走，后边挑着挑子担子，忽闪忽闪忽闪，很快来到东城。距离东城下还有很远呢。城上高喊。哎，站住！哪来的？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江员外赶紧带入丝缰，冲后边一摆手，停停停，别动了！手打凉棚，往城上观瞧。哦，弟兄们，辛苦辛苦！我是凤凰坡的，我姓聂，我有个侄子叫聂有德，在城里当差，好久没回家，我怪想他的，给他带点东西，给你们也带点酒肉。给打的牙祭，能不能把他找来我见一面呢？啊，是聂员外呀。好啊，等会儿啊。有人走了，时辰不大，在城垛口出现一人。叔叔，你怎么来了？岳云一看，哟，垛口呢探出半身来，这个人有30多岁，中等个，长得敦敦实实的，是车轴汉子，黑悠悠面皮，短眉毛，圆眼睛，塌鼻梁，大嘴叉，青须须胡茬，一看是个壮汉。老员外，这是你侄子。他就是聂有德。
3: 有德呀，
2: 哎，孩子，你说你怎么老不回来呀？叔叔多说几句你就记仇啊？我身旁也没儿子，你说你应该是一子两不绝，你怎么就不回家呀？我来看看你，你看带着酒，带着肉，你把它搬进去啊。聂有德受感动了，叔叔，哎呀，前面打仗，你说你来这儿干嘛？多危险呐！这，这么办吧，你自己进来行，别人可不能进来啊，我怕上边怪罪下来。也好也好，这聂有德就负责守东城。这叫县官不如县管儿。告诉叔叔你等着， 我到下边叫军兵开城，他下了城就没回来。这爷俩在外边等啊等啊，左等也城门不开，右等城门不开。聂员外着急了，哎呀，怎么还不开城呢？小将军，能不能出意外啊？月月也害怕，哎，再等会儿，别着急。怎么回事啊？原来守门的四个门军，其中有一个女真人不让了。这个人呢，叫乌里安。聂有德说：“开门！”聂将军不能开城，大都督有令，谁要撕开城门，犯死罪。我说乌里安呐，你也太死性了。大都督为什么不让私自开城？是怕奸细诈城。外边来的不是奸细，是我亲叔叔，他给我送好东西来了。你说咱们这些日子被困在城里，要啥没啥，日子过得太苦了，菜里头连个油猪都没有。我叔叔带了不少的酒，还有肉，咱们呢开开斋，好不好？私不举，官不究，你行个方便呗。不行，出了事儿谁管？出事儿我担着，也不能找你呀。那也不行。哎，我是你跟谁梗梗脖子？是我管你，是你管我？他这个甭管谁管谁，我就是不给开。小子，你真不开？好好，不开算了，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哎，什么叫骑驴看唱本？旁边那三个汉人兵说话了。哎，吴立安，没事儿，你说咱在这就傻站着，吃的也不好，穿的不好，那个聂员外有钱，这个大脑袋咱不抓谁抓？放了进来，有酒喝，有的是酒喝。那好吧，叫他进来。开关落锁，聂有德也害怕，怕他叔叔进城同时有人夺下城门，先派20名弓箭手冲过吊桥，守在两侧以防万一，又派20名当兵的把那酒肉抬进来，装兵没让进来，让他们在树林等候。随后他亲自把他叔叔接到城里，往里一走，一回头，发现岳云了。哎，叔叔，这孩子是哪儿的？哦，我忘跟你说了，这是我给你买的小书童。我一想你在城里也没人伺候，在家的时候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你说在这儿你一个人多不容易啊，花10两银子买个孩子就伺候你的，他叫来福，可聪明了。叔叔，不让往城里带人，快叫回去吧。不行，孩子怕什么呢？他不是个小孩吗？我不为你好吗？他吃的花的包我身上，你看怎么样？就给你作伴，我好放心。算了，你别啰嗦了，打不得回去。月月一想，别回去啊，回去不白来了吗？他赶紧过来了。少爷，我叫来福，从今天起我就伺候您了，您上哪儿我跟到哪儿，您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你看好不好？您不喜欢我，你要不喜欢我，那你就打，你就骂，我不生气。耶，几句话把聂有德哄得眉开眼笑，上下看过岳云。一看岳云岁数不大，这两只眼睛像两颗黑宝石一样锃亮锃亮，一看就是机灵鬼透两分，小金豆子不吃亏。聂有德这么大岁数没成亲没孩子，一下子喜欢上。好好好，冲你这么会说话，跟我走吧。不过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跟我叔叔2-3年了，你可不许说刚来，听着没有？我懂。这三个人过了海河吊桥，进了城门洞，吊桥扯起，城门关闭，嘎噔一声，上栓落锁，晕的心呐，呼应了一下。我的妈呀，城门关了，到了人家1亩3分地儿了，这弄不好，哎，我就出不去了。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自己愿意来了，进来了，行了，我把你的城搅个天翻地覆，走，腾腾腾，走了没几步，被那乌里安拦住了，站住！哎，聂将军，他们都是谁？哦，乌里安呐，这是我叔叔，你没听说吗？附近有一个凤凰坡。我家大都督在凤凰坡住过一宿，和我叔叔是朋友。嗯，听说过。这个娃娃是谁？这个孩子是我的小书童，叫来福。他不能进去。嗨，一个孩子进来怕什么呢？他到这儿来伺候我们大伙儿的。伺候我们。是啊，给你打酒喝。来来，这有酒，给你来一坛子。快快快快快快。这个还不错，进去吧。你别看他放岳云进去了，乌里安心里琢磨，汉人都不可靠，我一会儿看看他们出来几个，要是少了，我就告诉大都督。聂有德没想到乌里安有这个心眼儿，他领着岳云往里走，进了城门洞，在城里靠城墙根儿上有一排平房，这是兵营，他单独有个屋，把他叔叔和岳云让进来了。聂远文说：“有德啊，在这说话方便吗？”“方便，没别人，有什么就说吧。”哎，把门关好了，让他叔叔坐下，岳云一旁站着。岳云给倒了碗水：“叔叔，你还有别的事儿啊？”“哎，没事儿，我也不找这麻烦，我到这儿来干嘛？”一个个横眉立目的，我看着别扭。孩子，咱爷俩差点见不着面儿。火石岗的两个贼，葛明、葛亮要抢你妹妹玉环呢。啊！他好大的胆子！你没说我在金营里头当差吗？哎，有什么用？你金国管不了火石岗，他要把你放在眼里啊，他就不敢去了。我妹妹怎么样？该着啊，老天有眼，咱家有福啊。大宋营岳元帅的儿子岳云路过我们凤凰坡，抓住葛明、葛亮，把他暴打一顿，教训一番，把你妹妹救了，也救了我们凤凰坡。不然，我们那庄子非让葛明、葛亮给洗了不可呀。好。岳飞都儿子了，还有两下子，了不得，那可是好样的。小点声，在这不许提宋营的事儿，要是叫外人听见，不但你活不了，我都活不了。他不提不行啊，这是人家救的咱呐。哎呀，你别说了，我知道就行了。嗯，孩子，我来呀，我想把你领回去，咱别在这儿干了。我听到岳云说了，马上大宋营要打邓州，邓州乃弹丸之地，不砍一击，城池失守，你不是被火遭擒，就得死在乱军之中。要知道老聂家可是千顷地，就你这么一根苗，我没儿子，虽然我哥哥嫂子下世临终前叫我照料你，你也不三长两短的，不就把我坑了吗？孩子，跟我回家吧，家里头田产地图够你吃的，别干，走吧走吧。叔叔，你别说了，没用。黑风大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恨，要知道汉人在军中不受重用，唯独我破格提拔，我有了今天不容易，我怎么能够跟你走呢？你回家吧。孩子，那城要被打开，你有个好歹怎么办？不能。不是我小瞧宋将，那帮人全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想打邓州，那他是做梦呢。孩子，可别这么说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就那岳云那可就了不得呀。你住嘴，要不是你是我亲叔叔，我非把你抓住交给大都督不可。他这一瞪眼睛，岳云不乐意了。哎，你跟谁吹胡子瞪眼？

0: 那是你叔叔啊，百善孝为先。你说你吹胡瞪眼的，你是人吗？小娃娃，你敢骂我？你是谁？
1: 谁？
0: 岳云。
1: 啊，老头说，对对对对，就是他救的你妹妹，救的我们全家，这就是岳少爷。
0: 哎呀，你好大胆子，你敢骗我进城，
1: 这算什么事儿啊？别说这儿啊，就是北国的黄龙府我也敢进呢。
0: 我告诉你，姓聂的，冲你叔叔面，我劝你几句啊，这座城肯定保不住了，我都来了，你城能保得住吗？你要是明白的，听我的，倒戈投降，保你项上人头，不然你非死不可。呸，小崽子，长得没有豆大，教训我来了，我要你的命，正好抓住你，我到大王面前勤功受赏去。嘿，唰，呜就一拳。
1: 聂远，我吓坏了，哎，别打别打，快住手。
0: 岳云说，老爷子你躲开，我替你教训怨他。一看拳头奔前心来了，微微一闪身，啪，单掌一磕，右手奔着小的下巴兜来。聂有德一看不好，赶紧闪身换招，抽招换式，双方撞杆，唰，奔岳震太阳穴。岳震来个野马分鬃，啪，往外一分，手腕子一翻，往前一钻身，嘿，就把聂有德的手脖子抓住，往怀里扒的一带一翻，腕子，去你地包，呱的一声，把聂有德摔到地下，摔挺重的。这小子嗷的一声想要起来，刚站起来，岳云来个扫堂腿，趴下，吧唧又倒下了。他刚一抬头，还没等站稳呢，这腿过来了，再趴下，吧唧，仰壳又摔下了三下。这小服了，为什么？这个聂有德也算个壮汉，就愣被个孩子像捏面团一样摔仨跟头。云一抬腿往前胸一踩，还动吗？我要一使劲儿，就把这张血都踩出去。
1: 别动。哎，没动。岳少爷，你叫我干什么？你说吧。
0: 服了？
1: 你就说吧。
0: 好。云把脚抬起来，快起来，好好坐下，叫别人看着多笑话你。坐坐坐坐，有点小事儿求你。今天晚上半夜三更，要是城里火光一起，你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就没你事儿了。
1: 啊，这还是小事儿啊，这就县官投降啊。啊，就这么点事儿啊。不行不行，县官投降犯死罪。
0: 谁杀你？
1: 那大都督。
0: 你不会投降大宋啊？
1: 那怎么能行呢？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0: 呸，你别不知道害臊了。你忠谁呀？你是大宋朝子民，吃的中原饭，穿的中原衣服，住在中原国土上，你愣保了大金。我现在叫你回来，什么不保二主，都快三主了。小子，我不冲你叔叔，我脑袋给拧下来。你呀，趁早把这身衣服一脱，归这边来。现在你在这当什么官？我回去跟张将军说，还叫你当什么官，行不行？
1: 不行。如果一开城，叫金兵发现，他们非杀我不可。我要是往宋兵那边跑，他们又不认识我，也得宰我。我里外不够人，我活不了了。
0: 哎呀，死心眼儿。开完城把衣服一脱，军医号坎不要了，换个老百姓衣服，往老百姓的民宅一跑，你藏起来，你等城里太平了，你再找我，不就没事了吗？
1: 有理。
0: 哎，姓岳的，你不怕我把你交给大都督吗？我告你去，你不敢。
1: 我怎么就不敢？
0: 别忘了，你是私自开城，
1: 没有大都督将令撕开城门，你犯死罪，现在你就该死，你敢说吗？
0: 那我把你交出去，可以蒋功折罪。
1: 哦，你说我是宋将，那好，我就说你是我同党，咱俩是一伙的。有那么句话，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叫我咬一口入骨一尺，你活不了。
0: 哎呀，你有得从心往外配，这个岳云了不得，神了。
1: 行了，冲你我投降了，我听你的。
0: 别冲我呀，冲朝廷啊。
1: 冲朝廷我才不降呢。宋天子胡庸无道，那是个窝囊废，还不如北国的狼主呢。可是你我敬佩，你岁数不大，不但能耐好，本领强，而且有胆有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刚才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了。
0: 不用赔礼，以后跟你叔叔别瞪眼珠就行了。
1: 聂员外，事儿都听清了，我得谢谢你啊。你的侄子肯给我们帮忙，这所城唾手可得。你回去，我求你件事儿，你到你的家中告诉孟邦杰，叫他赶快给张宪送信，今夜三更天，火光为号，叫他埋伏在东城外，一旦城门开放，叫他杀进城内，别忘了把我的马匹、大锤。都带了，记住没有？
0: 哎，记住了，可不能出错。
1: 那万一这城里有变化怎么办呢？
0: 城里要有变化
1: 怎么办？你叫张宪派人二更以后就埋伏在城外，一旦有事儿，我往城外设箭书，叫他箭中箭书暗计行事。
0: 哎，好好好，那我该走了。
1: 聂有德说，等一会儿我看看是不是外边正在换班，趁着换班的时候你再走，如果走早了，那个吴礼安还要啰嗦。就在这一阵儿，门口腾腾腾腾一阵脚步声。
0: 哎，聂有德在屋吗？大都督到。
1: 屋子人吓了一跳，把他们堵在里边了，特别是聂有德都要哭了。
0: 叔叔，这回全完了，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了。
1: 聂员外说，我们熟知死活是小事，连累了岳将军，我们可成了千古罪人，再说也误了人家军中大事，这可如何是好。岳云也害怕，哎呀，这么巧就这阵儿他来了，怎么办？
0: 哎，他有什么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聂大哥你别怕，我师父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刚才你胆子不小啊，没有将令你就把我和聂员外放进来，这阵儿你怎么又害怕了？
0: 哎，刚才我不知道你是宋将，以为你是书童呢，这回你拿我还当书童，你不就不害怕了吗？
1: 聂员外，你跟黑风大王有交情，跟他套套交情，也许混得过去，实在不行嘛，我过去要他的性命。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岳云等人在屋子里商量如何里应外合取邓州。就在这阵儿，邓州主将黑风大王来了，屋子人吓了一跳，岳云也害怕。哎，怕有什么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聂员外，你跟黑风大王有交情，跟他套套交情，也许混得过去，实在不行吗？我过去要他的性命。哎，万万使不得，这是在人家城里，城门不开，出了事儿跑不出去。哎，那是万不得已。那位说黑风大王来的怎么这么巧呢？最近战事吃紧，宋军安营扎寨，几次叫阵，大都督不敢出城交战，他怕把城池丢了，已经命人呢到大王詹罕那求救，请求增援，至今援兵未到，所以他是坐卧不宁啊。他怕城池保不住，一天两遍巡城，四城转一圈，今天转到东城这儿，正碰上门军乌里安下岗，走个对面。乌里安过去是黑风大王的马童，岁数大了才当门军，他们挺熟，所以他赶紧过来了，就把聂有德放进了老少二人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都督当时是又恨又气，这还了得，要是奸细我的城就保不住了， 急忙带人来到了纽德的房内，来到屋子里，眼睛跟电流一样扫视一番，看了看聂员外，瞧了瞧岳宇文，眼睛落到纽德的身上，看着聂有德机灵打个冷战，就叫汗毛孔都炸起来。他赶紧上前打签儿：“都督你好，小人给你磕头了。”哼！他又看看聂员外，聂员外赶紧走过来：“大都督，老九给你问好了。”聂员外，失敬失敬。你不在村子纳福，到这儿干什么呢？一来是看看我的侄子，好久没见面了，人老就想孩子；二来也想看看都督您呢。听说城里头挺困难，没有吃的没喝的，我带点酒肉，给你打个牙祭。哦，哈哈哈哈哈哈。你是看我来了？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等宋兵要攻城你才来呢？哎呀，攻城事儿我不知道啊。你装不知道。聂员外，咱俩有一面之交，不错，要不是冲那一点，我现在把你杀了。你到这儿来是不是卧底来了，炸城来了，还是给宋营当说客，叫你侄子倒戈投降？说。岳云听了吓了一激灵，呀呵，这个家伙真奸呐，猜的都对。
2: 哎呦，
6: 聂员外你可别承认啊，一承认脑子就没了，只要不承认，哼，我看他怎么办。哎呀，一旦不好打起来怎么办？

0: 要是一个黑风大王，我都不怕他。这还有这么多人呢，恐怕我不是对手。我没帮手啊！想到这儿，他看看聂有德，见聂有德浑哆嗦，趴那块不会动地方。他再看看聂员外，嘿，岳云不由得从心往外的佩服。这才叫生姜老的辣，勾葱白的长。这阵聂员外反倒不害怕。大都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照你这么说，我是奸细了。既然你说我是奸细，那好，你把我们叔侄绑起来，杀吧，就不用再说了。不过，我得把话说清楚。我姓聂的，拿你当个英雄。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一不保金，二不向着宋，我是老百姓。墙头草，哪头风硬哪头跑，一天俩宝一个斗。我教你呢，看你是好样的。想不到你拿我当外人，当奸细了。嗨，算我眼瞎心也瞎，看错人了，你杀吧。黑风听这番话没词儿，脑子飞快旋转。这老家伙说的有理，不过人心不保，步步保寸，我也不能都相信。要说不信，我杀他不成。在我的军营中，汉军占一多半，无故杀人，没有理由，错杀一个，这伙人就许反了。想着说，你老员外，你也原谅我，我有难处啊。身为邓州主将，不得不防。既然你是好心来看我，那好，明天你到我那儿住去，我备水酒给你压惊，怎么样？今天就住在这儿。这个孩子，他是谁？你问的他呀？这是我书童来福啊，我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总得有人伺候着。再说，我这侄子在家，什么也不干，到这儿，我心疼他，怕他不会干活，我想叫这孩子伺候他，就把他领来了。来福啊，快见见，这是大都督。岳云赶紧走过来了，大都督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大都督，我认识你，我见过你。你在哪儿见过我？
1: 在我们家呀。我瞧见你了。
0: 我怎么没见着你呢？
1: 嗨，我在后窗户把窗户纸捅个窟窿眼儿，我在那儿看的。
0: 我不敢进屋，不让我进屋。大都督，你呀，把我留下吧，我可会伺候人了。我当兵，干脆你把我收下，我也到你军中打仗去，好不好？帮你守城。
1: 耶，黑风心的话，这个孩子多者十二三岁，这么会说话，聪明伶俐，太好了。
0: 好，等你长大的，既然如此，你也留到城里。黑风心的话，冲着精灵劲儿，我也不放你走啊。
1: 是啊。如果不是奸细倒好了，你们到这做做客回去了，万一是奸细，
0: 把我城内的城防都告诉宋营，我这城就许保不住。对，把他先扣下。聂员外，我刚才多有冒犯，请原谅。
1: 哎，没说的，没说的。
0: 黑风一转身，唰，把脸又拉了下来。聂有德，你可知罪吗？
1: 小人知罪。
0: 哼，没我的将令，私自开城，你该杀。
1: 小人知道，您开恩。
0: 你为什么要私自开城？
1: 我想，不让开城是怕奸细炸城。来的是我叔叔，又是你朋友，他不是奸细，我偷着把他放进来，我们爷俩见见面，再把他放出去，不会出事儿。没想到惹了大祸，
0: 你该死！
1: 聂元帅，大都督啊，你这么难为我侄子，那就不如。

0: 我了。
1: 怎么，你还怀疑我是奸细啊？我是奸细，当初我也不能把我侄子交给你呀、啊，何必到你这当差呢？干脆直接到宋营好不好？要这么说，那行，你先杀我吧。不，没有你的事儿，他归我管，好吧？老员外，你别介意，冲你的面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你记上，你要讲功折罪。多谢大都督，谢大都督开恩。走，黑风一摆手，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出去了，脚步声走远了，你我得起来。哎呦我的妈呀，两世为人呐、啊，叔叔，岳将军，这可怎么办？这回岳云也没主意了。原定啊，叫聂员外出城，给大将张宪送信儿。今夜三更埋伏在东城外，单等聂有德开开城门，好杀进城里。现在被大都督把聂员外扣到城里，没法出去了。哎呀，这怎么办？聂有德说：“岳将军，你想办法。”是啊，得派个人出去啊，愣出是不行了。哎，咱们再找个人，你看你手下有没有跟你能够说得来的又不错的，叫他替咱送个信儿。找不着，我身旁都是当兵的，你想啊，现找人那还来得及呀、啊、他也没这个胆子，那要冒生命危险呢。叔叔，你看你有没有朋友能办这事儿啊？你要我老头子命啊，我认可，别人谁行啊？云说：“别着急，我好好想一想。”我想想，哎，我想起来了，有个人行。昨天呢、啊，我在坟地旁地窝铺呢，碰见个韩老太太，我还叫孟邦杰送他一口的米呢。他说他儿子叫丑娃，是卖柴火的，进城给江记瓷器铺送柴火，进城就没出去。我要找着他，他可靠。因为他娘在城外，他得着急回家呀，不打开邓州他回不去家，咱要找着这个人准行。嗯，有道理，这这么大城上哪儿找？我到江记瓷器铺那慰问，也许能找到。那好，死马当活马治，你去吧，你在这等我。哎，老爷子，你手里还有钱没有？给我点儿，我带着不多，先借我到连营再给你。行行行，可以，我这有的是。说着拿出二三十两银子，都是散碎银子，包一包，岳云贴身围在腰上系好了。聂大哥，麻烦你出去看看，没人注意我就溜出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给你买酒菜去了，听着没有？好。聂有德来到外边，在周围转了转，一看没人注意，一摆手，岳云滋溜就出来了。来到大街上，他就不怕了，往道路两旁一瞧，别看四门紧闭，城里还挺繁华，做买做卖的，推车的，单单的，居国的，卖饭的，人溜子川流不息呀、啊，显得拥挤。为什么呢？因为官乡的人都给搬到城里来了，把外边的房子拆了，砖瓦石块运到城头，都等着守城呢。老百姓集中到城里住，显得特别挤，又脏又乱。小胡同靠墙根都压了不少的小房。岳云一想，这江记瓷器铺在什么地方呢？打听吧。三打听两打听，来到了江记瓷器铺门前。到里边一问呢，人说是有个姓韩的叫丑娃，给我们送过柴火，是半个多月前的事儿了，现在上哪去，在哪住不知道。岳云的心凉了，哎呀，这大海捞针怎么办呢？没办法，他往回转，转来转去就来到了大街。这条街挺宽，并排能走两排车呀，要饭的也特别多。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喊，连喊带骂呀，人们呼噜呼噜呼噜都往那集中，岳云也噔噔噔噔噔跟着跑过去了。等到这一瞧啊， 这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他个矮挤不进去，可听里边喊打死你打死你，谁里偷东西了，又有人挨个，我没偷啊，我冤枉我冤枉。什么事儿呢？岳云呢往旁一看，旁边块大石头，站在石头上登高往里边一瞧，看明白了，对面啊这是个米面店，门帘挺大，里边粮食袋子堆积像山一样，门口站着掌柜的，浑身穿着丝绸果缎的衣服，晃嘴撇的就好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在那喝令打打。有两个小伙子拿着棍子正打一个大个子，这个大个子被打的可怜呢，衣服都打开花了，在地下翻滚。岳云就看不了这个，冲里边大喊一声，给我住手，不许打人。就这一嗓子，下俩伙计蹭都躲到一边去，看热闹的目光都集中到岳云身上，人群自动闪头扔胡同，岳云蹭蹭蹭进来了。掌柜的一看，哎，小崽子，你还没有我脚巴鸭子大呢，你敢管闲事？你知道我是谁吗？哎，在我李老五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儿，我不管你老几，不许打人。他偷东西，偷东西送到官府处置，你也不应该私自动刑。看这样，你想管闲事？要那么说，他的钱你给，偷你多钱？十吊，我给十吊钱，你把他饶了。地眼大个的说：“我没偷，他欠我工钱。”哎，还犟嘴，来打。岳云说：“妈，我给。”好啊，拿来吧。岳云在兜里掏了半天，没零钱，掏出二两银子，给你，够不够？
0: 呀呵，
1: 好好好好，行，算你有钱。我这大个子，滚！下回你别让我见着你，见着我打死你。岳云伸手刚把大个子拉起来，就在这阵儿，就听人高喊：“前面带什么的，快闪开！”嘟嘟到，马挂罗铃声，看热闹的哗全闪开了，就把岳云和大个子给扔下了。紧跟着过来十几匹马，跑在最前边的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人，四雄开外。这张脸呢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赤红脸儿，头戴伟连帽，身穿跨马服，德胜钩鸟船，挂着九耳八环刀。岳云不由自主的抬头一看，啊，来的正是拓跋野乌。前文我说过，拓跋野乌是随州主将，岳云曾经跟他交过战，两人是刀对锤打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最后拓跋野乌射岳云三箭，岳云躲了两箭，接住一支箭又回给他了，把拓跋野乌的梭子骨射伤了。拓跋野乌记一辈子，至死都不会忘的。随州失守之后，拓跋野乌就跑到邓州，一来帮助黑风大王守城，二来养伤。今天干嘛去啊？这个城一天是三次点卯，黑风大王点卯，拓跋野乌啊应卯去，正路过街头，瞧见前边围了这么多人，叫手下从人把老百姓轰走。人们一闪，把岳云煞下。开始拓跋野乌也没注意，岳云眼光看他，这才怪呢。尽管没说话，这眼神一瞧，拓跋野乌知道了，也往旁边一歪脑袋，四个眼球叭就碰到一块儿，就像粘上一样。拓跋野乌一瞧，就觉得头发根发炸。哎呀，这个娃娃怎么像岳云呢？是岳云？不对，岳云在随州呢，半个月前在随州，能上这儿来吗？那这么像呢，书童打扮，他是他不是？他这犹豫着。岳云看着拓跋野乌可吓坏了，心想，这个老东西认识我，要把我认出来，我再也跑不了了。别看方才糊弄黑风大王，他不认识我， 要他把我抓住，今天晚上我们就甭开城门了，我跑吧。到底是小孩沉不住气，他滋溜往房檐底下钻。为什么呢？那边站了不少老百姓，那是人群儿。他钻到那之后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还往里边跑，钻进小胡同。他一想，你骑马，我往胡同钻，你不得走，我得跑，反正啊，咱们就捉迷藏吧。岳云拼命的跑，就得后边气得咕咚气得咕咚，站住，别跑，站住！越说站住，岳云玩命的跑，也不知道转了多少胡同，连岳云呢跑得通身是汗，呼呼直喘。突然，有一个人唰绕到胡同口的前面，把岳云给拦住了，站住！啊，岳云想完了，我被人抓住了。等他抬头一瞧啊，泄气了。怎么站在眼前这个人是那个被打的黑大个子？岳云就觉得腿肚发软，扑通就坐着了。哎呀我的妈呀，是你追我呀？我你追我干什么？那你跑什么呢？你追我不跑？是啊，你跑我就追呗。那后边当兵的还追我呢啊？当兵追你啊？可不是吗？转那边把他们甩下去了，我就过来了。你比我腿还快，哪有那事儿呢？你对这不熟，一个劲转圈，你走弓背，我走弓弦，我在这等你呢。哎呀，好好，算你行，走吧走吧。不走，你这人太好了，你拿二两银子买了我的命，我给你做牛做马，干什么都行，我就跟着你了。行了行了，你别添堵了，我够闹心的了，快走吧。我不走，我就是不走。岳云霞子不走好啊，我正用人呢，我现在找个帮手都没有。他不由得上下打量这个大个子，你看大个子身高九尺开外，就是太瘦了，脸呢像菜叶子颜色，刚才被打的连血带土，都看不清楚什么模样了，衣服打开花了，都遮不住身体了。哎，看你怪可怜的，你是不是挨饿呀？
0: 可不是吧，
1: 因为什么挨打？
0: 哎，我给他们粮店干了半个月，一天吃不饱，还不给工钱。我跟他要工钱，他就说我偷了他东西，我不走他们就打我。
1: 啊，
0: 这么刁这么坏，谁不知道李老五啊？外号叫李老虎。
1: 好，云心的话，如果要是在城里放火，我先烧李老五。你姓什么？
0: 我姓韩。
1: 你家在哪儿住？
0: 在城外，没地方住，房早叫人扒了。
1: 啊？你是不是还有个老娘？
0: 有。
1: 你叫丑娃？
0: 就那是我小名。
1: 嗯，大名叫韩大个子。哦，韩大个子还叫名啊。哎呀，我找的是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孟金龙骑着这匹骆驼来到荒郊野外漫山坡两间草房，他进来了，把骆驼拴到外边一周的窗户，他这一看呢，那脑袋嗡发炸，那床上绑一个妇女，地上站着一个小子，拿着一口刀，一丝的淫笑。窗户周开了，这小子一回头，谁？我。书中暗笔交代，这是一个彩绘淫贼，江湖上个外号叫采花蜜蜂，姓李，叫李静心。这小子是个采花盗柳的淫贼，这是一个猎户的家，男人呢去打猎去了，剩女人和孩子，他把孩子绑到外地，把这女人绑到床上，要进行无礼的时候，孟金龙闯进来了，一周的窗户没养过呀，彩绘淫贼一看这个举动，傻小子脑袋这姑也说不上怎么来聪明劲儿的，别动，悠身就进来了。这李静心彩绘蜜蜂拿着口刀，哎呀小子哈，你想破坏大太爷的美事儿？这孟金龙啊用这手往前一探，没等刀砍着呢，他把这李静心这手腕子给刀了，啪就一掌正砍到肩头上，打的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干到外地，给外地把门开开，噌，整到天井当院去，撒腿往外跑。孟金龙一脚把窗户蹬个稀碎，身子飘然而出，站住！迈开大步，他这个儿高腿大，两步就悠出去多远。这李静心呢一回头，看到那匹骆驼，这匹骆驼叫金睛雪花驼，采花蜜蜂李静心往前一扑身，把这绳子解开，一翻身就上去了，拿着这刀背照准这骆驼后边，啪就一下子跑了。这孟金龙追不上了，回到屋中把妇女解开，孩子这绑绳给松开，
3: 好点没事，我是好人呐。哎呀解手了点，结果整出这么老远来，行了别说别的，我走了啊。
2: 哎呦这位大哥太感谢你了，你先别走，怕那淫贼走而复回。
3: 没事，
2: 等天亮我丈夫就能回来。这孟金龙在这儿待半宿，第二天早晨人家丈夫回来了，哎呦这顿头磕着，千感激万感激，孟金龙还给上了一顿课，
3: 别搁这住了，这就危险了，荒郊野外呀，坏人多呀，赶紧搬家吧，等
2: 啥乱七八糟都有。第二天白天孟金龙回来了，回到店房，这店房着冒烟了，找孟金龙不说，这个店掌柜的找他这金睛雪花驼。这个掌柜的六多岁，刀条脸儿，剑眉，直通天仓额角，燕尾紫须，银灰色的袍子外边罩一个藏青色的坎肩，手里拿着玉石胆。昨天呢打更的更夫睡着了， 把金睛雪花陀弄走了，结果这边丢了，这怎么事儿？这金睛雪花陀是这个店掌柜的心爱之物。这前后院翻腾，圣婴他们找孟金龙，正在院里乱的时候，孟金龙回来了。圣婴这个急呀，金龙干什么去了？
3: 大爷，救人去了。是这么事儿，昨天晚上啊，
2: 那个掌柜的离这儿不远，几步远，正指挥人赶紧找一找，他不能自己挣断了缰绳跑出去，赶紧是。说你干什么去了？
3: 哎，我真要接手，结果发现那马棚啊有个白的那玩意儿，你说马呀也不是马，驴也不驴的，你反正那么个玩意儿，我就上去一骑这玩意儿挺顺当当当跑出去。长得多少里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一个一屋里边有个小子拿刀要杀一个女的，我这几家伙就把他整跑了，结果那小子把那玩意儿给骑撩了，我就溜达回来了，就这个事儿。
2: 哎，你真让我操心呐、啊！金龙啊，下回不行再走了啊！这掌柜的过来了，等一等，你再把这话说一遍。这孟云龙由头到尾把这话说了一遍。
3: 哼、
2: 他们是你一起的？
3: 是啊，对，一起的。
2: 那是我的心爱之物。竟敢偷盗给我盗走，拿什么来抵偿？来人呐，
3: 哟，
2: 过来二十多名伙计，都拎个棒子，把他给我绑上，拿手一指孟金龙，给我绑上。圣婴过来了，慢慢慢，慢，掌柜的，怪我管教不严，给您找了麻烦。您先呢别绑他，这么办啊，给我个面子，我派人去找，如果找不回来呢，多少钱我都包赔，你看怎么样？这位老哥哥，你包赔得起吗？把他绑上作为人质，如果要是找不来我的金睛雪花陀，我就杀了他，拿他抵命，可这家多狠实。生一听，你看这玩意儿好，他是人呐、啊，你那是畜生啊，你怎么能拿我们那个大活人为那骆驼抵命呢？这伙计往上一围，蒋五爷受不了了，贾明过来，你慢着，我说呀，各位呀、啊，别，是吧？咱们给他来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看这玩意儿，他吧有点缺心眼儿。你说你要绑他也没啥用，万一把他惹急眼了的话，几家伙背不住给你拍死一个。上去吧，哗！一个伙计伸手就抓，这孟金龙可不干了，噼着啪的几家伙，把这帮伙计打的趴下起来，起来趴下，最后都不起来了。怎么的呢？起来也是趴下，还不如就趴在那儿得了。老头把钢胆递到了边上伙计的手中，走到孟金龙前近，这圣婴圣子川呐、啊，都没看到人家怎么动手，一个回合，上边单掌一力，抬腿一拱，哎，把孟金龙崩出去一丈多远，这大坨哇，绑上。上来人不管那个，二十多人往上扑啊，把孟金龙给绑在那儿。圣婴圣子川一看，呵，这位朋友，等一等，你要把他怎样？把他怎样？押到后院。老贾把紫金降魔杵拉出来了，我跟你玩命。哎呀，我说呀，你不讲理呀、啊。我三大姐呢跟你说，如果那骆驼要是死了，多少钱我们都包赔。你可倒好啊、嗯，这玩意儿把我们人要绑上，你怎么的？我告诉你，老家伙，今天我把你店房给砸了。说着话往上一扑，拿着紫金降魔杵，照准这老头的前胸往前一点，也没看清楚人究竟用什么巧妙的办法，一下把紫金降魔杵给揽下来了，把他也绑上，把蒋明也绑在那儿。 圣婴啊往前走了两步，朋友等一等，在下圣婴圣子川。老民工把名字报出去了，心中暗想啊，那多少你得给点面子。没成想啊，这个掌柜的就像没听着似的，怎么你就是圣婴圣子川？不错，这就是你的弟子，这就是你们这些人干的好事。江湖上提起圣婴，人人赞为君子。圣婴，你看此事怎么办吧？圣婴这个名啊，如日中天呐、啊，青天霹雳呀、啊！一般的人要听着得吓呼呼家伙，可人家不但没害怕，反而胸有成竹，迈步来到圣婴切近，问圣婴：“你说怎么办？”圣婴心里这个愁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来圣婴现在都上火呢，40万两镖银没了，黄三太被压，现在又闯了这么个祸。朋友，你说怎么办？我先把这两个人押为人质，明天此时要是找不到我的金睛雪化托，我就把他俩宰了。嗯，转身走了。圣婴圣子川站着傻了，心乱想，这是不是动手的时候？自己理亏呀、啊，把人家的金睛雪化托弄丢了，怎么办呢？不能伸手。这个侠士啊，打仗得有个理由，你不能瞎打。自己没理，没办法，就这么样，回到屋里了，派人偷偷上后边看，把孟金龙假名压到一个屋子里头。圣婴在地直转，屋里啊怎么办？一蒋八方两个人盘龙棍拉出来就跟他拼了，不行，不可以。君子打仗讲究个理字，无缘无故，孟金龙闯了这么个祸，如果咱们再蛮横不讲理，殿下好说不好听，既然明日此时找住金睛雪花陀，那咱们就开始找。你们几位东西南北撒下人马，老民工圣婴啊往东走，蒋伯方奔西路。圣婴边走边琢磨，70几岁的人了，哎哎，后边贾明跟上来了，哎呀，咱俩呀，那怎么说呢？啊，你看那玩意儿，别说别的了，哎，一抬头，圣婴揉揉眼睛，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金睛雪花托在那拴着呢，除了村庄不远，在那树林边上那棵小树干上拴着呢。急步来都切近，是他，一定是他，白的，伸手要解，在那树后有人说话，放在那儿。贾明吓一跳，你看谁？转出来一个人，贾明一看认识，不是旁人，正是使铡草刀的那位，晃晃悠悠出来了，那脸色呀蜡黄的，哎呦，给老人家见礼，朋友你怎么在此？圣婴一想你的出现不怀好意，不知道是敌意还是友，在封刀台上你给我挡了一面，结果张嘴跟我要压把鱼鳞紫金刀，不知道他究竟壶里卖的什么药，现在金睛雪花托怎么又落到他的手中呢？圣婴啊就加小心了，贾明啊把紫金降魔杵也拉出来了，也加这个小心了。哎，老人家，我是特地来送金睛雪花陀来了。哦，原来落在你的手中。是啊，我在别人手上抢下来的。不过呢，这玩意儿这么的，送可是送，有点小小要求。
4: 什么要求？
2: 请英雄指教当面。嗯，好吧，就是我想借借老人家的压把鱼鳞紫金刀。圣婴一想还奔刀来了，我这回不是要，是借。君子一言

0: 会马一鞭。这金睛雪花托现在是我的了，我在人家手上抢下来的，理所当然归我。但是呢，我送给你，我不能白送。这话说得很清楚，我是跟你借刀，不是要刀。老人家，您就借给我吧。声音响，这可不行，自己的兵刃哪有随便借的？松林借刀，贾宁在边上看看，大爷，咱们抢吧。我得无礼。圣婴啊，这是个人物啊，高风亮节啊。怎么着？抢？这要武林当中传让出去，我圣婴能待吗？朋友，你借刀做什么？你就借给我就可以了。明天此时此地，我还你的宝刀。圣婴知道，凡是这样身份的人，说了就算，绝不能食言。隐痛割爱，把后边刀摘下来了。圣婴想，得了，为了孟金龙，干脆把刀我就递上去吧。把这刀递上去了，回头看看贾宁。圣婴有个惊觉，这个贾宁啊好像有点胖了。贾明，你不是被抓怎么处理的？
1: 三奶是这么事儿，我被抓到屋里去了。抓到屋里呢，我跟那个看我的人说我上外头解趟手，就这么的出来了。我现在还得回去，就这么地了。
0: 这贾明慌慌张张往回跑，声音也没多想，以为贾明说的是真话呢。这位病汉把刀接过来，圣婴道：“切近，先金睛雪花托。”眼见的病汉走了，圣婴知道，有身份的人说话吐个吐沫都是地儿。老圣头把金睛雪花托牵回来了，这个掌柜的连个谢字都没说。你给我弄丢的，你找回来，当然呢，命人拴到后边棚子里头，告诉把人放出来，把人放出来。赶着一放出来，贾明松绑绳的时候，这贾明啊支吾这胳膊，哎呦勒这个疼，哪有这么使劲的。哎，贾明，方才你不是跟我往那么东走了吗？这怎么没有啊？我见鬼了。你看看，我刚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上外头解个手，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上外头解个手，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上外头解个手，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上外头解个手，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上外头解个手，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上外头解个手，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上外头解个手，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上外头解个手，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上外头解个手，这怎么现在还没有了呢？莫非说我听走耳了？声音没往下多想，金睛雪花托交给人家，把店小二招呼过来，你过来。你们这掌柜的叫什么名？既然是练武术的，一般的人声音都能知道。小二也不是脑袋，我跟你说吧，我们掌柜的说了，不许把名姓露出去。哦，三哥，你刀呢？松林借刀，他有金睛雪花托，借我的刀，我把刀啊就借给他了。那还能还你吗？没事，我觉得他能还。第二天众人等来到松林，圣婴抬头一看，哎呦，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

0: 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病汉借刀，这圣婴啊也真够可以的，把哑巴鱼鳞紫金刀借给了这位陌生人。蒋伯方啊非常的担心，大哥，大剑不识寸铁，哥哥你为什么要将哑巴鱼鳞紫金刀借给你不认识的人呢？
3: 伯方，我看这个人呢很不错，况且风刀台上帮着老哥哥的忙，大哥既然这样也不应该呀，这个人能不能还给你，势在两口。
4: 不，我不会看错人的，来吧咱们走。
2: 骑着马来到松林切近，
4: 伯方怎么样，你看见没？
2: 用手一指啊，就见这病汉已然站到那棵大树前呢，怀中抱着哑巴鱼鳞紫金刀。圣婴由马背上蹦起来，来到切近，就看这病汉跪下磕头，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哎呦朋友赶紧起来，这个头是理所应当的，刀在此还给你，把这刀递上去了。圣婴接过来哑巴鱼鳞紫金刀，就看这病汉往起一站，老人家再会，飘身行雨，依然影无踪。望着这病汉的背影，这圣婴啊沉思半晌。蒋伯方在边上，三哥这到底怎么事儿？这是这人还完刀怎么还走了，
4: 我也不清楚，此人神神秘秘的，也是个江湖贵客，在南龙岗风刀台上帮了我的忙，我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为什么今天见着我又跪下行乞大礼。
3: 哎伯方，咱们跟随他一下，看看他到底到什么地方。这蒋伯方和圣婴跟踪下来了，
2: 不说圣婴和蒋伯方，单说这病汉，搁这边领亲胸交大屁股站入豪行事，哎，这快就是甭提了，霎时之间已然有50多里地，前边闪出了一个村子，这人呢就进去了，圣婴和蒋伯方尾随而至。离这人不远，圣婴感觉到好奇，特别是蒋伯方更觉得稀奇，这人的武功蒋伯方可知道不在自己之下，在某种程度上比自己要高，可有一点呢、这人究竟是哪伙的，帮助哪位呀、为什么帮助我三哥，有时还难为我三哥，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看看你究竟是何许人也。这病汉进来了，直扑一个饭馆，外边啊写着呢金饼牛肉，那跑堂的站在那儿直喊，哎，南来的北往的，进京的下湖广的，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你看看我们这牛肉金饼，我们这金饼才金的呢，我跟你说八条壮汉愣拽不拽，往里来往里来往里来啊。这跑堂的老三呢直么吆喝，是为什么叫跑堂老三呢，这过去讲究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说三教哪三教啊，说僧道儒为三教，僧实际咱

0: 咱们中国呀是道教国家，那和尚是外来品，在汉朝的时候才有的和尚。但是这些皇上们都信佛，就把这佛也就是僧家摆到了第一位，这道家呢就排到第二位，儒家排到第三位。说九流呢有一流佛主，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举子，六流义，七烧八荡九庄田，这为上九流啊。佛主仙这都上九流，皇帝啊做官的这都上九流，烧过和荡秃这都算上九流。那荡秃为什么能算上九流呢？因为这过去有两位古代的名人家中非常困难，也到得当铺当过当。过去那当铺有副对联啊，上联是苏季子荡金簪六国风向，下联配的是张公长环宝带五世七仓，就是一个苏秦一个张毅，苏秦之口张毅之舌嘛，这是上九流啊。你看这中九流呢有一流白马，二流衣，三流风剑，四流披，五流丹青，六流画，七僧八道九琴棋，这位中九流。下九流呢有什么一修脚，二剃头，三搬四把五抹油，六从七仓，八戏九吹手，这位下九流。五行呢有阎老大、店小二、唐老三、茶老四、马老五。阎老大卖仙盐的是老大，你到那海边上就是讨盐的地方，你得喊老大老大，这就是叫那卖盐讨盐的为老大。店小二呢开店房的是老二，茶老四茶社蓄水呢就叫老四，卖瓦盆是老五。阎老大、店小二、唐老三、茶老四、马老五，这是过去讲着这个，是现在都不讲着这个。八座呢有铁木石瓦财徒皮户，这位八座。所以啊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座，特别的跑堂的，要好跑堂的讲究的是走摆端算，走得走出样来，摆得摆出样来。这老三呢得会满堂行的吆喝，一看这病汉过来了，观其外知其内，一巴子嘴恐怕这位没钱。哎，这位客爷，您吃饭呢？
1: 对，
0: 吃饭。哎呦，哎，我们这小店啊，问题是这样，关键他这玩意儿怎么事儿呢？就是我们这儿不赊账，狗眼看人低呀、啊。不赊账，怕没钱呐。哎呦，我就跟你说吧，看见没？一抬手就在他那破兜子里头弄出像枕头那么大一块黄澄澄的金坨子，把老三吓一跳啊！金子，
1: 认识吗？
0: 金坨子。哎呦，您是吃饭来了，是来买我们这店来了？
1: 别问，
0: 高不太高了，都塞起来了。实际的病还明白什么金坨子，黄泥疙瘩外边涂层金粉，这玩意儿砸碎了掺点草抹炕正好，赶紧割下来呀，不割下来的话一事抖了碎了得露了炫头。哎呦，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哎呦，哎，里边听着，曹本长大爷来了，这让进来了，这让进这病汉进来了，跟蒋国方和圣婴两个人也尾随而至。咱们就别进去了，你看边上有个棚子，里边卖粥，这俩人到棚子里吃粥。病汉进来往这一坐，都有什么呢？哎呦，回禀爷，有钱呢。回禀爷啊，我们这儿的好吃的可太多了，这么说吧，什么山珍海味云中燕，对，不要那个，实惠的，那个能吃得饱的，吃得饱的，他这个，哎呀， 吃得饱的
1: 牛肉，我们这酱牛肉特好了，您来多少？
0: 给我来，来十斤。
1: 十斤好。哎，爷，您几个人吃啊？是你一个人吃还是两个人吃啊？十斤牛肉啊，您有二斤足够了。
0: 对对，你就来二斤，十斤。
1: 哎，好嘞，十斤牛肉，跟着秤一平，端上来，弄碗酱油。好家伙，就看这位啊，开吃。你别看瘦，病汉，能吃啊。这边上老三在那直嘀咕：“哎呦，二哥呀，看见没？这位可真能吃啊！转眼之间，那十斤牛肉要没了，这是不是什么回光返照？哎，我可听说呀，这人要死了就能吃。
0: 对，你别吵着，人家这么大肚子，等一会儿吧。”
1: 敢把那十斤牛肉吃完了，这人站起来了，病汉拄的这个铡草刀，转身就要往外走，老三拦住了：“
0: 您慢点，爷，您吃完了？
2: 吃完了，
0: 您是不是该算账了？您看看这小棍儿钱，您给多少啊？您饭钱，
1: 小棍儿钱呢？跑堂的就指这玩意儿活子呢。”您趁这么大块金坨子，你看这还了得吗？
2: 我吃多少？
1: 您共计吃了十斤酱牛肉。
2: 啥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1: 十斤酱牛肉。
2: 十斤
1: 啊？
2: 你吓唬我咋的？
1: 您这怎么说话呢？我怎么能吓唬您呢？
2: 我都没十斤呢。
1: 啊？什么？怎么的？您都没十斤呢？
2: 是啊，我都没十斤呢，你这不讹人呢吗？你看见没？让大伙说说啊，大伙你听听，就我这体格子，能不能吃十斤酱牛肉？
1: 哇，大伙围上来，有的直摇头，那不能，那他不能吃十斤酱，这不扯？哎，你可别这么说啊，方才我看见了，那老三搁这拿那秤，称的整十斤，一点错都没有。大伙七言八语，这人微多了，圣婴和蒋国芳两个人迈步过来了，站在人群外边定睛往里观瞧。
2: 我都没时间。
1: 这老三急大说：“乃想你不讲理呀，真真正正的整十斤，你怎么就没十斤呢？”
2: 我不信你腰一腰，看我够十斤不？
1: 来，把秤拿过来。
2: 真是你这人，你趁钱怎么就趁钱呢？啊，
1: 趁钱你应该讲理呀、啊！你方才吃了十斤酱牛肉，你现在愣说你还没十斤呢？你不欺负人呢吗？你呀、啊，把高秤拿过来，大高秤咔楞拿过来了。他说后边啊有个判甲，练武术都身上勒的都绳子，防止这一打仗这身上掖掖挂挂的。这后边有个绳子，老三过来呀、啊。真急了，大钩秤腰粮食那个呱就搭到后边。我要你，我告诉你啊，十斤怎么算？
2: 兜里这金坨子就归你。那要不够十斤，我给你跪下叫三声爹。
1: 大声我都看了，嘿嘿，真能闹的。
2: 那条腿也够十斤的啊？能明白点事儿吗？你这玩意儿怎
1: 呀？大伙儿那眼珠都瞪直了。圣婴和蒋方两个人在这人群外边定睛观瞧。哎呦！圣婴暗挑大拇指，实在是佩服。老三呢，傻了。
3: 哎。这秤怎么事儿啊？喵，
1: 邪门呢？怎么事儿？敢？

0: 往上一搭，往上一滴溜的时候，就看这位微微这么一喘气儿，这是用的吊气功、缓气功、大金刚倒坠功啊！学那周身掐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将大气流推遍了周身，用的是吊气功，霎时之间把自己的身体轻得像棉花一样。哎，九斤三两。他在这钩子秤上还直转悠，还问：“
1: 腰完了？去年腰啊，八斤七两，现在涨分量没？”
0: 呵，哎呀，这位爷啊，恕小子一夜折磨不见泰山呐，不识庐山真面目。哎呦，爷，我给您磕头了。怎么的，明白了？凡是到江南呐，不论高矮的、胖的、瘦的，都会两下子，都会那武术。就像咱们到东北，都会哼哼两句二人转一样，那是武术之乡啊。什么不明白？知道了，这是举世的高人，就连圣婴、圣子川外边的蒋八方两个人，被我的刮目相待。

果然是一位奇士高手啊。古人云，千里出一圣，便谓是圣，千里出一贤，便为是贤。过去有一位文圣，那就是欧阳修，智圣孔老夫子，雅圣为孟子，这又来个武圣。圣人能到圣人这地步啊，那就了不得了。中国有几大圣人，像智圣孔子，至高无上的圣人，雅圣是孟子，仅次于孔子的为孟子，书圣是王羲之，画圣是吴道子，茶圣是陆羽，文圣欧阳修，那词圣苏东坡，诗圣杜甫。今天我们这圣婴说出这句话来可不容易，这是武圣，看见没？你得从这个年岁啊，要80岁了要练这种地步啊，不足为奇。而这个人30多岁，圣婴暗挑大拇哥，佩服的是五斧头地。此人如果要走正路，铲去人间不平，能成为一代武林的宗师；如果要干坏事的话，也够你折腾的。这钩子秤撂下了，这病汉呢，行了吧，你让人家走吧。好了，不客气了，各位再会。踉踉跄跄有打这小馆出来了，圣婴和蒋方这两人躲到了旁侧，闪开了。可圣婴和蒋方可不知道，在他们二人的背后有一个人已盯住他们多时。这人呢有70多高，长过脸儿，那脸长得跟劈模子似的，长的还见棱见角，吊克眉，眼为紫虚，二毛的当中是烁烁放光啊，捋着胡须，穿这么一个青色大袍，外边罩一个藏青色的坎肩，在他鞋齿里背着一口宝剑，在这夸子呢。这个人受人之托，乃是塞北第一杀手，跟随圣婴和蒋方，他暗中将暗器扣到手中，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病汉转身，圣婴两个人往后一闪的时候，就看这塞北第一杀手抖手就是一镖，就看那病汉一咳嗽，你们俩加小心。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

0: 年的承诺是实质，
1: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10: 没事儿，多实用呀！
12: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1: 别忘了戴头盔。
1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14: 还好，
13: 只是一点皮外伤。
14: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0: 啊！
1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

0: 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 等等等等，
4: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 啊？怎么不能？
4: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4: 你！
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4: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5: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9: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1: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4: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5: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三百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

0: 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0: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来，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
4: 东西啊？
7: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6: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5: 很有心情打扮呀，
6: 真是用心。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6: 虚伪，
5: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8: 想讹人吗？
6: 他还能活吗？
9: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0: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一点一点远离你，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0: 有些人活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下。

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2: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
1: 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5: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0: 至二岁时，
2: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3: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4: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3: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5: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7: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7: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6: 俗话说，人多嘴杂，
7: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7: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9: 三，二，一。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喂，妈。
3: 哎，闺女儿，
14: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3: 好好。哎呦，闺女儿。
14: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3: 哦，我是想说你呀、
14: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15: 哎，好，来了。
14: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驻足，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犬文明养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9: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5: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0: 这什么呀，老古董。
5: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9: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1: 青书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2: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5: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3: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6: 传承中国字。
14: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3: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4: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6: 内蕴中国字。
13: 请问孔夫那么贼？
1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

0: 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1: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2: 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7: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8: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9: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0: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
4: 北纬四十五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

0: 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01度。

0: 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

0: 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
1: 哇！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简单却无比坚定，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忠直，
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3: 我一定尽力。
0: 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烟酒，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0: 福你我。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

0: 依靠。
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4: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1: 公车、地铁、步行，
2: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3: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4: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5: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4: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5: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4: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0: 喂，爸爸。
11: 喂，宝贝儿。
10: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1: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0: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2: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0: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2: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9: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13: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妈。
4: 哎，闺女儿，
1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14: 哎，好，来啦。
1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

0: 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夫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带着他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以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已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2: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3: 啊，
2: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4: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5: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4: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5: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4: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5: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4: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5: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4: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5: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1: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2: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3: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4: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1: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5: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6: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7: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8: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9: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1: 好耶。
1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4: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4: 快
5: 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7: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主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8: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病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就叫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14: 我就在你身边。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不会写的字
1: 想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6: 爷爷是苦不是虎。
5: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0: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
2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2: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

0: 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
8: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9: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9: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3: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

0: 爱魔。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五星红旗迎风飘。
8: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9: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0: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9: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1: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9: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2: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9: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0: 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爱超女，
3: 我爱超人，
4: 我爱超市，
5: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5: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5: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他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他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他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

0: 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3: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5: 开飞机
6: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3: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7: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3: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8: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3: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9: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3: 走基层，听民生。
1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3: 好啊。
12: 是啊，
13: 真
12: 不错。好嘞，
13: 不错呀，这个
1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5: 木头到了。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0: 秦岭博物院。

0: 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
2: 幸会幸会，
1: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
3: 是。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8: 看小金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9: 妈妈，
8: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9: 妈妈，小金盾！
7: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8: 还有
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

0: 欢，特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3: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妈妈，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好看吗？
13: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
12: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怎么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心。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6: 多交流嘛。
5: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6: 它不是一行业吗？
5: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6: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5: 啊，怎么了我？
6: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5: 我
6: 啊，
5: 我唱歌的。
6: 什么？
5: 唱歌的？
6: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5: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6: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5: 对呀。
6: 哦，
5: 不认识我？
6: 没见过。
5: 我给你提个人。
6: 说。
5: 浴缸。
6: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5: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6: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5: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6: 什么呀？
5: 李浴缸，
6: 你认识李浴缸？
5: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6: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5: 对呀，
6: 啊，
5: 他叫浴缸，
6: 您叫
5: 浴霸，
6: 哎，好，
5: 哎，
6: 太好了，
5: 嗯，
6: 嘿，就是您是挂得高，
5: 哎，对，
6: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我跟你说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5: 不是不是
6: 啊，
5: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6: 不大浴霸吗？
5: 不是那俩字儿。
6: 那什么意思啊？
5: 就听完我的歌，
6: 啊，
5: 让观众欲罢不能。
6: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5: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6: 这还是喜欢你的
5: 李浴霸呀？
6: 这是本名。
5: 本名
6: 啊，
5: 还有外号呢。
6: 您叫
5: 特别的响亮
6: 啊。
5: 小太阳。哎。
6: 对，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5: 不是。
6: 这怎么解释？
5: 这不明白啊。
6: 啊，
5: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6: 我谁不懂？
5: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6: 意大利
5: 大胡子。
6: 大胡子
5: 那个帕瓦罗蒂。
6: 好啊。
5: 哪歌唱得好？
6: 我的太阳。
5: 我的太阳我唱得也好。
6: 你也好啊。
5: 我承袭着他呀。
6: 哦，
5: 我小太阳。
6: 小太阳。
5: 小太阳
6: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5: 没见过我
6: 啊。
5: 正常。
6: 为什么呢？
5: 不常在国内演出。
6: 在哪儿啊？
5: 国外。
6: 什么地方？
5: 美国百老汇。
6: 会去好地方。
5: 英国伦敦的西岸。
6: 你瞧，
5: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6: 嗯，
5: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6: 哎，
5: 霍悉尼还厉害。
6: 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5: 谁说了？
6: 霍悉尼歌剧院。
5: 嗯，
6: 悉尼歌剧院
5: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
6: 谁这么说话呀？
5: 我悉尼歌剧院
6: 哦，
5: 都在那儿演出。
6: 那这回回来？
5: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6: 这么年轻告别了？
5: 不是
6: 啊，
5: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6: 国外发展了，
5: 久站国外了
6: 也行啊，
5: 对不对
6: 啊？
5: 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
6: 嗯，
5: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6: 啊。

0: 这门票最贵的多少钱？
1: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0: 一两千块钱
1: 啊，
0: 那不行。
1: 怎么了？
0: 太便宜了
1: 啊！便宜，
0: 我在国外
1: 啊，
0: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1: 哎，
0: 是这个价位的。
1: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0: 5000欧元，
1: 5000欧元
0: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1: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0: 你算一算，
1: 我学理科的呀，
0: 对对对对。
1: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0: 对对对，
1: 就你是吧？
0: 对，
1: 这不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哎呀，
0: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1: 多少钱呢？
0: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1: 3万多块钱吧，
0: 大概就这个数。
1: 哦，太贵了，
0: 太贵了，
1: 没人买。
0: 是你觉得贵？
1: 那你们
0: 货卖于十家。
1: 货
0: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1: 啊，
0: 李玉霸
1: 啊，
0: 告别演出，
1: 嗯，
0: 10几万张票啊，
1: 货
0: 一抢而光，
1: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1: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1: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1: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1: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1: 啊，
0: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哎，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1: 是吗？
0: 美国
1: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1: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
1: 啊
0: ，Lady Gaga。
1: 哎姐
0: ，Lady Gaga，
1: 我这有一 Lady K。
0: 我有雷迪尖，
1: 我四个二，
0: 我俩猫，
1: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1: 倍。够地主来了，这搅和你。
0: 你先说的 Lady K，
1: 你先说的 Lady Gaga，
0: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1: 嗯 ，Gaga，
0: 什么
1: Gaga，
0: 多少 Gaga？
1: 嗨 ，Lady Gaga
0: 啊 ，Lady Gaga，
1: 那个还牛呢啊，不，那个。
0: 对对对，美国的
1: 哦，
0: 他来，
1: 呵。
0: 英国
1: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
1: 啊，
0: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1: 媳妇儿，
0: 对对对，
1: 叫
0: 辣妹，
1: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1: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1: 哎呀呀呀，
0: 辣妹子，
1: 这这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0: 啊，
1: 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
1: 啊，他也来了，那叫辣妹，
0: 辣妹，
1: 嗯，
0: 他也来了，
1: 还有吗？
0: 还有咱们国内
1: 啊，
0: 港台的
1: 哪位呀？
0: 四大天王之一，
1: 嗯。
0: 大清早，
1: 大清早
0: 也来了。
1: 大清早是谁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嘛，
1: 刘德华。
0: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1: 那马德华那是
0: 不叫什么德华，
1: 不叫德华。张学友
0: 不是学友，
1: 郭富城
0: 不是富城，
1: 黎明，
0: 大清早吗？这个
1: 谁叫这名儿啊？
0: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得亏叫大清早，
0: 啊、
1: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0: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1: 别少说这个、
0: 哎、呀，对不对呀？
1: 这也来了，
0: 都来了。
1: 嚯，
0: 齐聚大草原上
1: 10几万，
0: 我一看
1: 啊，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什么叫人过100星星闪闪
1: 啊？
0: 人过1000彻底连天，人过10000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0: 开唱，
1: 开唱。
0: 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1: 说什么呢？
0: 看不见
1: 啊、哦，瞧不见，
0: 看不见他。
1: 哎呦，
0: 这怎么办？
1: 这个
0: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1: 还有热量。
0: 你老哪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不是浴霸啊，
0: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1: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0: 对，
1: 我给你出主意，
0: 怎么办？
1: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0: 啊，
1: 跟马志明先生学，
0: 怎么着？
1: 跟马三立先生学，
0: 啊、
1: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叮叮的
0: 挂。你糊涂啊！
1: 啊，
0: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1: 哦哦，
0: 可以叮叮的，可以挂人。
1: 是啊，
0: 我在草原上，
1: 你全挂蒙古包上，
0: 真能糊出主意？
1: 你大包上挂一个，
0: 那才多少人呢？
1: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啊！
1: 哦，
0: 怎么办呢？
1: 这个呀，
0: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1: 挂你，
0: 啊，
1: 各位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0: 你去了？
1: 没有啊。
0: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1: 没去啊。
0: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1: 没有啊。
0: 粉丝你好，你好，
1: 别
0: 看我去了，
1: 我没看你啊。
0: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1: 真挂的是你啊。
0: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1: 这什么典故啊？
0: 2008年，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呀。
0: 为什么吊起来？
1: 为什么呢？
0: 吊起来有范儿啊。
1: 啊，有范儿。
0: 看他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1: 对，
0: 对不对？
1: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0: 哎，嗯，什么叫风姿？
1: 这是你看，吊你，
0: 吊我啊，说吊就吊，
1: 说吊就吊，
0: 吊威亚，
1: 吊威亚啊。
0: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吧。
1: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0: 挂摇臂上吧。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1: 啊，嚯家。
0: 蹬
1: 啊，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0: 再看我那边啊，走你。走你。哎，走你。
1: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
0: 儿。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1: 是吗？
0: 看着看着看着，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挂了。哎呀我。
1: 挂了就说你呢，
0: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1: 来吧，
0: 这回可以唱。
1: 就是，
0: 五、四，
1: 倒计时，
0: 三、二、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1: 这高兴哦，
0: 摇秃，哎，
1: 嚯，
0: 我这，
1: 哎，我他可忍着点，什么叫缓缓吧。
0: 没事，
1: 是
0: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1: 再来，唰，又上去了，
0: 不行！
1: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0: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1: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0: 这怎么办呢？
1: 唱啊！
0: 不听他说话。
1: 别说了！
0: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1: 不就为听你唱吗？
0: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1: 对。
0: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1: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0: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1: 赶紧来，
0: 直接张嘴就唱。
1: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品，
0: 《
1: 我的太阳》，
0: 来这个
1: 行吗？
0: 来这个啊，
1: 您来远景重现，
0: 远景重现，
1: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0: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1: 行啊。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1: 哎，
0: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1: 是，
0: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真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腔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呀、啊？
2: 活该
1: 啊！
2: 他不懂艺术。
1: 又活下。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1: 别说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幽默诙谐，
4: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5: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4: 所以啊，
5: 啊，
4: 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5: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4: 啊。
5: 我是搭配来的，我呀、啊，
4: 你是我的搭档
5: 啊，
4: 咱俩在一起配合
5: 哦，
4: 这不搭配吗？
5: 啊、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4: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5: 共同合作。
4: 我是甲，
5: 我是乙，
4: 我是逗哏的，
5: 我是捧哏的。
4: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5: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4: 啊，绿叶，
5: 绿叶陪衬作用。
4: 我是一株小草，
5: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4: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5: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4: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5: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4: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5: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4: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5: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4: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5: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4: 啊！
5: 对对，
4: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5: 哦，
4: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5: 怎么见得？
4: 就拿您来讲，
5: 说我，
4: 您这个穿着
5: 啊，
4: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5: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4: 啊。
5: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啊，
4: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5: 和谐
4: 啊，
5: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4: 您的食物结构
5: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4: 您的家庭，
5: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4: 您的性格，
5: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4: 搭配的多好，
5: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4: 行
5: 啊，
4: 要说搭配最好的，
5: 哎。
4: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5: 我买了很多嘛。
4: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5: 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5: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4: 啊，
5: 我们可买冰箱
4: 啊，
5: 搭大衣啊。
4: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
5: 嗯，
4: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5: 搭，
4: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制冷快，温度低，
5: 嗯，
4: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5: 啊、哦，不错呀、啊。
4: 当您打开冰箱时，
5: 嗯，
4: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5: 嗯，
4: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5: 还够凉的。
4: 如果您身着单薄，
5: 嗯，
4: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5: 哦，
4: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5: 啊、
4: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5: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4: 为了防患于未然，
5: 嗯，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5: 干嘛呀？
4: 请您穿上棉大衣，
5: 哦、
4: 请您穿上棉大衣。
5: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5: 这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哎，
5: 搭水舀子呀，
4: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又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
5: 嗯，
4: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免不了出毛病，
5: 这倒是实话。
4: 万一下水管堵塞，
5: 嗯，
4: 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5: 那也用不了15个。
4: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5: 干嘛
4: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
5: 嗯，
4: 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5: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5: 这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5: 搭老花镜啊。
4: 广告做得好啊。
5: 又怎么做的？
4: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嗯。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嗯。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5: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4: 这你就明白多了。
5: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4: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5: 那也带不了。
4: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啊、孙子还会有儿子。
5: 对，
4: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5: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4: 对，
5: 哦，对，
4: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嗯、子子孙孙带不够、子子孙孙带不够。
5: 你别上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4: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5: 是你。
4: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5: 搭配协会
4: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5: 哦，
4: 无论您有什么困难。
5: 是吗？
4: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5: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4: 您来吧。
5: 刘伟同志
4: 说吧。
5: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4: 讲吧。
5: 我呀，嗯，还没工作呢。
4: 这个没有问题。
5: 是吗？
4: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5: 哦，那好。
4: 你有什么专长？
5: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4: 没有问题啊。
5: 啊，
4: 好啊。
5: 是吗？
4: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5: 哦，
4: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5: 我去。
4: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5: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4: 怎么样吧？
5: 也太好了。
4: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5: 就这么定了。
4: 不过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4: 这支青年足球队
5: 啊，
4: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5: 搭老太太啊？
4: 哎，
5: 怎么搭那个呢？
4: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5: 哦，全你们家人。
4: 娇发细腻啊，
5: 老太太。
4: 嗯，俗话说得好，
5: 怎么
4: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5: 这像话吗？这个？
4: 你看呢？
5: 我不去了。
4: 别着急。
5: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

0: 你这个，你干，
1: 别跳，你别不去没关系，您、啊、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0: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1: 解决得了，
0: 比如说我呀，啊，还没对象呢，
1: 这个没有问题，嗯。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0: 哦，
1: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0: 啊、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1: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0: 阿信型，
1: 哎，
0: 哦，好，
1: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0: 哦，
1: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0: 哦，
1: 我们这几种都有。
0: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1: 哎，原装，我们那还没打封呢。
0: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1: 您啊，
0: 啊，
1: 就您这个气质，
0: 这个形象，
1: 您这个个头，
0: 这个高度，
1: 我建议，
0: 哎，
1: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拿
0: 阿七婆，
1: 哎，
0: 合适，
1: 合适吧？
0: 我正缺一干妈呢。
1: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0: 什么叫办一桌、啊？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1: 等
0: 的，像话吗？这个？
1: 狗里给你拜见，
0: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1: 什么
0: 像话吗？您，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不？我，我告诉你，
1: 不喜欢。
0: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0: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1: 谁？
0: 真优美型，拿过来。
1: 真优美，
0: 真优美型，
1: 你放心吧。
0: 哎，
1: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0: 不，真有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
1: 啊，
0: 型，
1: 真有美型。
0: 哎，对了，
1: 介绍给你。
0: 好，
1: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0: 谢谢你了，
1: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0: 就这么定了啊。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一个真有美
0: 啊，
1: 搭500斤萝卜。
0: 搭萝卜呀？
1: 哎，
0: 不搭。
1: 这是我们规定，
0: 宁可不要。
1: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0: 那我不要，
1: 换别人。
0: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1: 杏子
0: 也凑合了，
1: 得了，
0: 哎，
1: 一个杏子
0: 行，
1: 搭700斤茄子，
0: 你等会儿，我得来，行行、啊，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1: 那没办法
0: 啊，
1: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0: 哦，
1: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儿，
0: 那不能搭给我呀，
1: 怎么
0: 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1: 你还增加维生素？
0: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1: 不搞了。
0: 我怕什么？我
1: 啊、
0: 哦，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1: 学文化，
0: 学知识，
1: 打算学点什么？
0: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1: 好啊，
0: 然后咱再
1: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0: 还用你说呀？
1: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0: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1: 我舅舅。
0: 你舅舅
1: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0: 你甭提那个，行
1: 啊！
0: 你舅舅是干嘛的？
1: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0: 教书
1: 看门。干嘛？
0: 工友？
1: 谁说工友？
0: 你说的？
1: 谁说的？
0: 不看门吗？
1: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0: 啊，在文革以前呢，
1: 烧锅炉。
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1: 哎呀，俗话说得好，
0: 嗯，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0: 哦哦，
1: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0: 30多年。
1: 专业术语不敢说，
0: 嗯，
1: 一般会话没问题
0: 啊。这倒是，
1: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
0: 嗯，
1: 认真的学，
0: 嗯，
1: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0: 怎么样？
1: 你英语讲的是，
0: 嗯，
1: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0: 咱就算拿，
1: 你就能达到这个。
0: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1: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0: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1: 那当然了。
0: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1: 哎呦，太便宜了
0: 啊！
1: 一学期10块钱，
0: 才10块钱。
1: 便宜啊，
0: 怎么这么便宜呢？
1: 那的我舅舅说了，
0: 说
1: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0: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1: 精神怎么样？
0: 就冲这种精神
1: 啊！
0: 我跟他学了，
1: 你跟他学了，
0: 对，
1: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舅舅教英语、
0: 嗯、
1: 得搭唐山话。
0: 搭什么？
1: 唐山话。
0: 怎么搭那个呢？
1: 我舅舅唐山人，
0: 老家人。
1: 他说了，
0: 怎么说的？
1: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
0: 嗯，
1: 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0: 有点民族的气节
1: 啊、同学们，
0: 嗯，
1: 咱们这都开学了，
0: 这就讲课了。
1: 头堂课讲的是啊，
0: 什么呀？
1: 顽徒，
0: 嗯，
1: 四瑞峰。
0: 我怎么我怎么这味儿呢？
1: 啊，都这味儿。
0: 哦，我这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1: 二堂课，
0: 嗯，
1: 点头 yes， 摇头 no。
0: 嗯，
1: 二堂，
0: 三堂课，
1: 来是卡姆，去是高。
0: 四堂课，
1: 谢谢你是三块肉。
0: 以后的
1: 啊，同学们啊，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0: 这就完了。这个
1: 交钱吧，
0: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1: 病了好啊啊！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0: 是吗？
1: 比如说您头疼吧，
0: 他怎么治？
1: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啊，一片阿司匹林，
0: 好了，
1: 搭一瓶脚气水，
0: 这。啊，那能搁一块儿喝吗？
1: 那都得搭着。
0: 哦，那我不头疼。
1: 那你？
0: 我拉肚。
1: 拉肚，
0: 腹泻。
1: 给您开黄连素。
0: 哎，
1: 一片黄连素，
0: 止住了。
1: 搭二两巴豆，
0: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1: 拿吧。
0: 我牙疼，
1: 牙疼给您拔喽。
0: 嗯，
1: 拔一槽牙，
0: 去根了。
1: 搭两门牙。
0: 我盲肠炎，
1: 给您动手术。
0: 嗯，
1: 拉一盲肠。
0: 那行。
1: 搭一腰子。不，
0: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1: 您放心，
0: 嗯，
1: 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0: 搭配病房
1: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0: 怎么照顾？
1: 一日三餐有鱼虾，
0: 哦，
1: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0: 哦，
1: 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0: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1: 您住了？
0: 住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住一天病房，
0: 嗯，
1: 搭一天太平间。
0: 我不住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
3: 大家
2: 啊！
3: 这是一个我写的这么一个段子
2: 啊，反正根据这内容就知道是你写的。
3: 这个也是我想反映一点咱们社会上的这个现实，
2: 是
3: 啊，通过刻画这么一人物，
2: 没错，
3: 其实我不见得这么没文化
2: 啊，是
3: 我再没文化，跟这个比起来是吧？
2: 是，我是没文化。
3: 哎，我就说这意思啊。
2: 啊，
3: 因为我们说相声挺好，
2: 是
3: 能给大家伙儿带来欢乐。
2: 哎，
3: 我们自个儿也高兴。
2: 没错、
3: 还有这个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献上花篮，
2: 真是得谢谢您、
3: 真是得谢谢您
2: 啊！谢谢您，
3: 再次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3: 其实这个相声啊，我觉得应该说一点跟社会贴近的东西。
2: 那应该，
3: 对，
2: 因为咱们是散文艺术，
3: 嗯，
2: 必须要有现实精神。
3: 就是啊，
2: 没错，
3: 我们爱情大家伙都有、
2: 啊、对，
3: 您也有。
2: 那当然，谁没年轻过，
3: 对不对？
2: 是，
3: 也经常怀念年轻时候。
2: 那当然了，
3: 怀念您和您的他、
2: 啊、
3: 那些个点点滴滴
2: 啊。我经常怀念那点点滴滴。
3: 他这个经常打点滴嘛啊。对，打着点滴。嗯，
2: 哦，我净打吊瓶去啊。
3: 知道为什么吗？
2: 啊，
3: 您的那个他
2: 啊，
3: 就是当初你们工厂那个保健科保健室那个
2: 医务室
3: 那
2: 个
3: 小护士。
2: 没错，
3: 对不对？
2: 对，
3: 您就喜欢他
2: 啊。
3: 您那会儿更是社会风气很好
2: 啊，
3: 啊，十几岁二十多岁，
2: 没错，
3: 小伙子，
2: 是
3: 进工厂
2: 啊，
3: 没两年，呵，看人小护士，人也是工人
2: 啊，对，
3: 也很淳朴，
2: 对，
3: 就喜欢人家。
2: 没错，
3: 怎么办
2: 啊？那
3: 你看现在有办法，写个情书
2: 啊，
3: 啊，约看电影
2: 啊，
3: 压马路，
2: 是
3: 那会儿不好意思，
2: 那时候还比较古板，
3: 对不对？
2: 没错，
3: 只有一个办法，
2: 那
3: 就是经常见他。
2: 哎，对，
3: 哎，人家是负责这个打点滴的，
2: 对，
3: 所以王先生天天在家盼着
2: 啊，
3: 不下雨呢
2: 啊。
3: 怎么不下雨啊？
2: 啊！
3: 哎，一下雨高兴了，
2: 是
3: 赶紧脱光了上外边跑步去。
2: 我这裸奔呢，
3: 我穿着衣裳，穿着袜子呢啊？
2: 没有，就穿一袜子。
3: 这外穿的少，
2: 哦哦，
3: 穿的少，为什么？就为让这雨把自个儿着病了。
2: 哎，对，感冒了就行
3: 了。感冒好，和肺炎才好呢。
2: 那个、干嘛肺炎好？
3: 打点滴一打打俩礼拜啊。
2: 哦，老接触着，
3: 天天能跟人接触。
2: 没错
3: 啊，和我听那个什么。不成，我们不想谈恋爱
2: 啊，
3: 老追求人家，人家老不干，也有主意。
2: 那
3: 打着点滴时候给自个儿拔管，
2: 是
3: 啊，人拔完了人还给插上，没关系，拔完以后自个儿插
2: 啊，
3: 插别地儿，
2: 插
3: 啊，胳膊上管拔下来插鼻子眼里。哎呦，你真是，我告诉你，最后人家终于同意了。
2: 是为什么呀？
3: 怕出人命，这是。
2: 也是给人吓的，
3: 对不对？
2: 是
3: 后来有爱情的结晶吗？
2: 对呀、啊，没错，
3: 对不对？
2: 我们有小孩了嘛，
3: 儿子跟我一边大，
2: 没错，
3: 我们一块上大学，
2: 对，
3: 我们住一个宿舍，
2: 没错，我儿子跟他特好，
3: 对不对？
2: 没错，
3: 我早早的我就找女朋友了
2: 啊，
3: 他不行，费劲呢、啊，
2: 对，
3: 我女朋友换好几个了，失恋好几回了
2: 啊，
3: 他想追求人追求不上，
2: 他有点迟钝，
3: 真是喜欢人不成不敢说，
2: 是，
3: 终于到大四毕业了，
2: 怎么样？
3: 最后一门考试考完了
2: 啊，
3: 我们收拾书包往宿舍走，
2: 嗯，
3: 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揪着心呢，
2: 那是
3: 因为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呀、啊，
2: 就要分手了。
3: 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女孩，
2: 怎么着？
3: 噔噔噔噔跑到我面前
2: 啊，
3: 伸手
2: 啊，
3: 把我戴那眼镜给抢过去了。
2: 干嘛？
3: 哎，你把我眼镜还给我
2: 啊？
3: 不给，
2: 不给。
3: 你还给我，还给我，我看不见了
2: 啊。
3: 还给你也行
2: 啊。
3: 嗯，你想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啊！
3: 他一转脸跑了，
2: 你瞧，
3: 我不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3: 带着大大的问号，我回到宿舍。
2: 哦，
3: 我召开宿舍全体大会。
2: 嚯
3: 啊！六大委员全在啊，上铺的、下铺的、旁边趴着的全有。
2: 哦，
3: 我问问这个怎么回事
2: 啊？
3: 把我眼镜抢走什么意思？
2: 对，
3: 谁也闹不明白。
2: 还真是。
3: 正这会儿，旁边那宿舍那老六啊
2: 啊，
3: 上我们宿舍借开水来了。
2: 哦，
3: 是一个南方人。
2: 是
3: 啊，哎呀，你们这干什么？我进你们开水，然后你帮着想想这抢眼镜怎么回事
2: 啊？
3: 哎，抢眼镜这个事我不管，我是借开水。我说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2: 抢眼镜。
3: 抢眼镜这个事情我明白了，谢你，开水都拿走拿走，我高兴啊。
2: 不是你明白什么了？抢眼镜啊。
3: 要不这个没法跟他交流。
2: 怎么了？
3: 这人都明白了你不明白。
2: 怎么？我是没闹明白，怎么抢眼镜呢？就是
3: 抢眼镜
2: 啊。抢眼镜啊。
3: 学过英文吗？
2: 我还会呢。
3: 您会点英文？
2: 会啊。
3: 知道英语墙怎么说吗？
2: 墙就是窝，
3: 眼，眼珠的眼，
2: 爱啊，
3: 远近的近，
2: near
3: 加一块儿，
2: 窝爱 near。
3: 怎么样？
2: 嘿，你瞧瞧这个寓意太好了。
3: 就临毕业给我这么一惊喜，
2: 你看看，
3: 我高兴，我得找他去
2: 啊。
3: 正这会儿您儿子
2: 啊，
3: 小秃不高兴了。
2: 是，
3: 说你们都有了，我怎么办？我喜欢那，我都不敢跟他说。我说没关系
2: 啊，
3: 你也用这招啊。
2: 对，
3: 你去抢他眼镜去。
2: 哎，
3: 你不就表白一下吗？
2: 没错，
3: 即使他不同意，你不也跟他多说一回话吗？
2: 对，
3: 哎，这主意真好，我这就去。
2: 好，
3: 去得快，回来得也快。
2: 你瞧，行了，
3: 乌眼青。
2: 怎么乌眼青了？
3: 让人给打的呀。
2: 那为什么呀？
3: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别哭，
2: 啊，
3: 好好说。
2: 啊，
3: 我能打我。
2: 嗯，
3: 啊，你抢他眼镜
2: 啊？
3: 我抢了。
2: 抢了。
3: 抢完你得还给他。
2: 对。
3: 还完了打的。
2: 为什么呀？
3: 那戴的是隐形眼镜，
2: 抠眼珠啊。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5: 心情不好。
4: 怎么了？
5: 不愿意上台。
4: 哦，
5: 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4: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5: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4: 嗯，
5: 我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4: 对，
5: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
4: 嗯。
5: 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4: 嗨，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有什么关系？
4: 嗯，
5: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4: 对，
5: 你再看我旁边，
4: 怎么了？
5: 站一傻老爷们儿。
4: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5: 谁陪我？
4: 你女朋友啊。
5: 我女朋友
4: 啊。
5: 别提她行不行？
4: 怎么着？
5: 她不陪我了。
4: 为什么呀？
5: 她把我踹了。
4: 哪儿踹呀你？
5: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4: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5: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4: 行了行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5: 理解就行。
4: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5: 嗯，
4: 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
5: 嗯，
4: 赶明儿啊，
5: 嗯，
4: 我跟我媳妇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5: 是吗？
4: 嗯，
5: 你的意思是说
4: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5: 嗯，
4: 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5: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4: 嗯，
5: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4: 好，
5: 我先谢谢你。
4: 好，甭客气。
5: 不过有个要求。
4: 怎么着？
5: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4: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5: 漂亮。
4: 嗯，
5: 柳叶眉，丹凤眼。
4: 哦，
5: 特别是他那鼻子
4: 怎么样？
5: 让人百看不厌。
4: 好看
5: 啊。太好看了。
4: 嗯，
5: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4: 是啊，
5: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4: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5: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4: 嗯，
5: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4: 有什么特点呢？
5: 你从左边看
4: 啊，
5: 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4: 哦，
5: 你从右边看
4: 啊，
5: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面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4: 瞧瞧，
5: 你从后边看，
4: 怎么样？
5: 没长鼻子。
4: 废话， 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5: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4: 啊，
5: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4: 怎么样？
5: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4: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5: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4: 嗯，
5: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4: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5: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4: 说什么？
5: 诗
4: 诗
5: 诗
4: 诗
5: 诗
4: 诗诗诗诗诗诗。
6: 怎么这轰击呢？你这
4: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那是叫我呢。
4: 叫你？
5: 我不叫施圣杰吗？
4: 啊，
5: 就叫一个字儿。
4: 哦，
5: 施。
4: 嗯，
5: 这是对我的爱称。
4: 啊，叫一个字儿
5: 啊，
4: 还是爱称？
5: 对呀。
4: 啊，不错。
5: 施。
4: 嗯，
5: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4: 对啊，
5: 繁星簇拥着圆月。
4: 嗯，
5: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4: 啊，
5: 施。
4: 啊，
5: 你怎么不说话？
4: 嗯，
5: 你冷吗？
4: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5: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4: 嗯，
5: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
4: 哎，
5: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
4: 嗯，
5: 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
4: 啊，
5: 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
7: 不说了。
4: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5: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4: 他干嘛了？
5: 他给我一个吻。
4: 还吻呢？
5: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4: 瞧她美的这样。
5: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

0: 吻得我脸上发烧，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干，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遍。
0: 亲爱的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嗨，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对，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又亮。
0: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你呀，写信问问他。
0: 到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文，姓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0: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0: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0: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0: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
1: 诉我哪儿擦呀你？
0: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0: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0: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1: 怎么了？
0: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1: 哼，这都头回听说啊。
0: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儿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0: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0: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啊。
0: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0: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0: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0: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0: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0: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嘛。
0: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0: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1: 嗯。
0: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0: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0: 让我说话。
1: 啊。
0: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啊，
1: 害怕了。
0: 我说谁？
1: 谁呀？
0: 那个审判长。
1: 嗯。
0: 啊。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0: 书记员。
1: 嗯。
0: 各位来宾。
1: 嗯。
0: 各位代表。
1: 对。
0: 各位朋友。
1: 哎，
0: 娘家且、哎、
1: 娘家且，娘家且也来旁听来了。
0: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1: 嗯。
0: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0: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0: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0: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1: 嗯，
0: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0: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再好好说吧。
0: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1: 嗯，
0: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嗯，
0: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1: 嗯，
0: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1: 嗯，
0: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
1: 嗯，
0: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1: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1: 嗯，
0: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啊、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5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姐弟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0: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5000多块、啊、
1: 是不少、啊、
0: 你想过吗、啊、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啊、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1: 您听听，
0: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嗯、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啊、嗯，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着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2: 哦，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2: 哎，怎么？我今天，
1: 别，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2: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2: 我虽然是原告，嗯，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2: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2: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嗯，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2: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
2: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嗯，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2: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嗯，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2: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1: 哎，
2: 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2: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2: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2: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2: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
2: 的？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0: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0: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0: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吧唧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0: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0: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

系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沉寂千年的无人之地，惊现形制奇特的墓葬群。商旅往来的繁华城镇，为何一次次消亡，又一次次重现？神奇的地球之耳，又能揭示出罗布泊怎样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神秘的微笑。2015年9月16日，沙漠深处一个较大的土台上，一些人类的遗骸吸引了考古人员的目光。七座墓葬，十几具遗骸展现在人们面前。但短暂的兴奋过后，却是失望。墓葬早被盗墓者破坏，有价值的物品荡然无存。考古人员对每一具遗骸做了测量和数据记录，采集了牙齿样本，之后把每一个颅骨放回到一个墓室里面，轻轻地掩埋上，然后鞠躬离开。这是他们对先民的尊重，也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敬意。这些探访者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格最高的一次罗布泊综合科考项目中的一支小分队，而这个看上去一片荒芜的地方正是罗布泊。有人说这里是世界的另一个极点汉极，亚欧大陆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无尽的荒漠和雅丹中矗立着一座33米高的瞭望塔，在他们眼中，这片无尽的寂静与荒凉中，深藏着广袤的绿洲，深埋着繁华的车马，也埋藏着诸多谜团的答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最早提出了罗布泊是游移湖的理论。他认为公元330年以前，塔里木河一直向东奔流，注入楼兰南面的老罗布泊，即清代地图上的罗布纳尔。塔里木河改道后又向东南流入喀拉库顺地区的湖泊。罗布泊犹如塔里木河钟摆上挂的锤，反复的南北摆动，一个来回游移的周期约1500年。罗布泊之所以南北游移，是由于进入湖中的河水携带大量泥沙沉积在湖盆里，从而使湖底抬高，导致湖水往较低的地方流动。一段时期后，被泥沙抬高的湖底又遭到强风的吹蚀而降低，这时湖水又流到原来的湖盆之中。这个理论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最先引起罗布泊是游移湖争论的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公元1876年，他来到罗布泊考察，发现罗布泊的地理位置和中国历史中记载的不相符，位置偏南，而且相差纬度再一度。他所见证的罗布泊位于塔里木河口的喀拉河顺境内。此时的罗布泊已是淡水湖，而且芦苇丛生，在大片沼泽地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鸟类。而中国地理文献所记载的罗布泊及北罗布泊，则湖水已经干涸，变为一片盐滩，样子看上去十分荒凉。因此他觉得是不是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出错了。对俄国普尔热瓦斯基提出的关于罗布泊的疑惑，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

0: 纷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普尔热瓦斯基考察找到的并非真正的罗布泊，也就是清朝地图上的罗布泊，真正的罗布泊应该在此地的北部。此后英国的斯坦因以及瑞典的斯文赫定等先后到达罗布泊地区考察。根据他们的考察结果表明，上述两人的观点都没错，因为罗布泊会游移，是个游移湖，因此就造成了如上两种不同的见解，并产生争议。接着到了1923年，最初由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发现的那个罗布泊突然消失了，变为一片沙漠，而原先在那里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也迁走了，离开了他们之前用芦苇编织而成的小屋。那罗布泊又去了哪里？原来他又神奇地回到了之前的位置，也就是中国古代地图上所标示的位置，和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吻合了。接下来在1930年、1931年，中国以及瑞典的勘察队再次来到古代地图标示的罗布泊位置。当时的罗布泊水域长约188公里，宽50公里，深达5米，面积约为2000平方公里。到了1945年，再次考察，罗布泊的水面又扩展为3000平方公里。1959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来到罗布泊北岸进行考察。当时的罗布泊烟波浩渺，水鸟成群，考察队员们还泛舟湖上，好不惬意，甚至在水中抓到了一条大鱼。奇怪的是，在1964年的时候，罗布泊的水开始干涸。1972年，美国陆地卫星一号从约900公里的高空拍到地球之耳的奇特照片，看出当时的罗布泊已经完全干涸了。种种证据表明，罗布泊游移湖之说似乎真是那么回事儿。
1: 从太空当中俯视地球，这才让人类有机会能够整体的看到罗布泊。地球之耳成为了卫星遥感领域当中的一个名字。邵云是中国卫星遥感领域优秀的科学家，擅长从太空视角俯瞰地球，并从不同的卫星图片当中获取从地面上无法得到的信息。当他第一次看到大耳朵的图像时，就感到非常的惊讶。正常来说，罗布泊是亚欧大陆的极干之地，四周被沙漠高山环布，它呈现出来的特征应该是暗淡的，但在雷达图像上它却是极其明亮却又闪闪发光的。这是为什么呢？雷达遥感的工作是在厘米波段进行的，能够看到人眼看不到的景象，就好像在给地球做 B 超。邵云认为，卫星图片中的银色意味着一个事实，这片戈壁下面是有水的。为了验证，几年来他和学生们穿行于茫茫戈壁，用了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挖坑。

科考人员从大耳朵的耳廓外面开始，一直挖到耳朵眼里。挖下去的第一个坑底下就是湿润的。在第一次挖的41个样坑中都有水，或者是有潮湿的土壤层，完全符合邵云当初的预判。通过对银色区域的挖掘，邵云团队挖出了大耳朵形成的秘密。为什么在遥感图像上是呈现一个耳朵的形状呢？邵云认为，罗布泊不止一次的干涸，又多次来水，不同时期干涸的湖盆上下错位覆盖，湖泊干涸一次就形成了一层岩壳，又来水了，就又形成了一次湖相沉积物。随后又经历过几次的干枯，又来水，一层岩壳下面

0: 还有另外一层岩鞘，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岩鞘。这些岩鞘正好把原来这个环形的湖岸线给切掉了一半，最终形成了一个地球特有的标志——大耳朵。遥感团队破解了地球之耳的形状秘密，也迈出了罗布泊科考的重要一步。在这次的计划中，邵云打算挖一块岩鞘搬回实验室。在茫茫的戈壁中挖走一块土坷垃，犹如在大海中取出一瓢水，这样的举动意义何在？楼兰美女和小河公主相隔约2000年，细石业的发现又把罗布泊的文明往前推了9000到10000年。人类的繁华为何在罗布泊一次次消亡？史籍中的汪洋碧波如何变为今天的荒漠？罗布泊会移动的说法争论了多年。卫星遥感领域的专家是否能从另外的角度找到答案呢？
1: 邵云认为，大耳朵的遥感图像之所以呈现出银白色，是因为微波打穿了地表的岩鞘，看到了地下的水。如果用相同的微波能够在实验室里重复这个过程，那我们就可以证明卫星拍摄到的景象是代表了地下有水的。科学家们做了一个1/5的缩比模型，把太空卫星的轨道用缩微等比的办法落在了实验室里。
0: 在天上所取得的科学发现需要在地面来进行验证。这个实验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能够发射不同波长的微波。波长不同的微波穿透能力不一样，也就是它能够到达物质的层面不一样。波长越长看得越深，波长越短看得越浅。这个实验平台能够通过探测物质的内部结构来更好地了解地球，了解这个世界。在水泥房子中塞进一个宇宙，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意。来自太空的眼睛带着无限的好奇，时时刻刻地俯视着这片荒原。遥感团队的好奇心已经不满足于遥远的感知，他们希望把视线向地面靠得更近，希望能够用各种遥感手段综合解释罗布泊现象，其中就增加了一项测量项目，整个地表的光谱信息。传统测量光谱的方式是用手持的设备直接向不同的地区获取整个光谱数据。遥感团队不断优化野外采集光谱的方式，最后借用了无人机平台。把卫星的眼睛装在无人机上，这在罗布泊科考领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无人机上的数据是一个比人眼更大一点，但是比卫星要小一点点的尺度，这是对传统手段的一个重要补充。
1: 现在科研人员在无人机上搭载了地物光谱仪进行详细的考察。曾经波浪起伏的罗布泊已经凝固，无止境的岩鞘定格了千年前的湖光。我们借助现代技术，终于得到了一张关于罗布泊的三维肖像图。千古尘埃落尽，一个巨大的古湖盆被呈现出来。
0: 这个湖泊的面积大约1.1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3个鄱阳湖那么大。所以在汉朝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所见到的罗布泊真的是碧波万顷。罗布泊的面积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受限于技术手段的更新，每一代科学家都做出了曾经最为客观的论断。 而今，通过雷达图像遥感团队测出了一个更加接近真实的数据，11602平方公里。楼兰美女与小河公主都是不同时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几千年里，这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兴起消亡。耳朵的形状、颜色、面积，一个个谜题的揭开，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万多平方公里，这么大面积的湖水完全干涸，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原因又是什么呢？科考团队发现，在湖心根湖的边缘地带，都有同类型的沉积物。实验室当中的测量，发现它的时间也基本在同一个时期。结合遥感技术和测年的技术结果都印证了，罗布泊这个蒲长海大概的消失的时间，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
1: 罗布泊消失的时间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史书的一些记载，当时的中原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旱灾频发的阶段，所以这就引发了多次的战乱和饥荒等等现象的发生。邵云认为，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出现了极端罕见的旱灾。历朝历代的兴衰其实都与自然界相关，风调雨顺，粮食产出自然会得到很大的提高，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而一旦遭遇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无论是洪涝灾害还是虫灾，粮食无收就会带来战争与饥荒。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有科学家写的论文里面就记录了灭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欧洲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所以邵云认为，这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极端天气事件。当然，这个说法还需要更多的科学上的证据。
0: 这是荒漠里最常见的植物胡杨。胡杨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造物。胡杨的祖先在1.35亿年前就出现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珍稀树种。在极度恶劣残酷的环境之中，胡杨进化成具有惊人的抗干旱、阻风沙、耐盐碱、御寒暑的能力。胡杨林犹如一条绿色长城，紧紧锁住极具流动性沙丘的扩张。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观点，就是认为约2000年前的楼兰古人既不懂胡杨林就是生态，也不知地下水就是水文，更不能将两者搭上关系。正是由于对胡杨的大量砍伐，导致了生态的急剧恶化。以太阳墓地为例，它的七圈环形木桩，每一个木桩都是一棵高大的胡杨树。有人统计，最外围的一圈一共有130个胡杨树桩，那么一个墓葬至少要砍300棵胡杨树。另外，装着小河公主的棺椁是由一棵完整的胡杨树挖空而成的。可想而知，长此以往的砍伐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水土流失、植被衰退。水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当一个地方开始出现干涸，它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在长期缺乏人类活动之后，再繁华的城市，也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1: 大约10000年前，人类就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大约4000年前，人类的家园因环境恶化消失在尘埃之中。罗布泊这片神秘的土地还有许多的未知有待探索，还有更多的谜团尚未揭开。死亡禁区里能否找到可为今人所用的资源？那些失踪的探险者去了哪里？人类在大自然中显得非常渺小，但不断探索新知的激情一直推动着我们探寻的脚步，而让脚下的路更加清晰的，则是科学的力量。

个神秘的微笑穿越时空，吸引了千百年来无数的探寻者。一片寂静的荒原穿越历史，在一代代更新的科技手段下渐渐显露真容。锋利塑造的雅丹地貌，罗布荒原的统治者，他们还在继续的演化生长之中，默默地提醒着我们自然变迁的严苛与残酷。那些失踪的探险者去了哪里？死亡禁区里能否找到可为今人所用的价值？广袤的罗布泊还深藏着哪些秘密？那些未解之谜等待着人类去不断的探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2009年7月，文物普查队员在陕西省神木县秋景沟村的大型砂岩上，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竟发现了100多个横竖交错分布、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脚印遗迹化石。其中有一组巨大的脚印，足足有大约42厘米长，步长大约58厘米。按照这个比例，脚印的主人身高将超过2.8米。这些离奇的大脚印究竟从何而来？难道真的有巨人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吗？一时间，大脚印成为众人热议的谜题。
5: 这些大脚印从形状上看和普通人的脚印十分相似，只是呢非常大。我们普通成年男子的脚印长度一般是25厘米左右，但是这些脚印长度却高达平均42厘米，而且它是踩在岩石上的。岩石这么硬，谁能把脚印印上去呢？就算是日积月累，千人踩万人踏，也最多只是把道路踩平，不会出现如此清晰的脚印的。这些脚印向着悬崖的方向而去，没有返回的痕迹。那么它是谁留下的呢？村民们说，从山崖前面的一条沟拐过去之后有一口井，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巨人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挑水时留下来的脚印。而关于这口井的来历，更是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
4: 陕西省北部的神木县，地处陕北黄土丘陵向内蒙古草原过渡的交界地带。几千年来，当地人都生活在依山而建的窑洞里，每次修建新家园总要挖来许多坚硬的岩石。可是在秋景沟村，人们宁可到远处的山坡上挖土取石块，也不敢动距离村前仅仅10米的山崖，因为山崖旁边的山涧流淌着全村唯一的水源，因此被奉为圣地，不容侵犯。然而到了1960年之后，随着水源渐渐枯竭，村里人也不再顾及老一辈人的说法。1967年，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在修窑洞的时候率先在山崖上挖土取石，打那以后，村里人就都开始挖取这里的石块修建窑洞。日积月累，山崖上厚厚的黄土和层层叠叠的岩石被取走大约7米。一天又有人来这取石块，没想到揭开一层之后，下面的岩石上赫然出现一行从未见过的巨大脚印。村民们议论纷纷，虽然谁也弄不清这些脚印的来历，却也不敢继续挖下去了。
5: 从此这里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可它引发的疑惑却始终困扰着村里人。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呀，这是野人留下的脚印，一时之间自然成为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说到野人呢，一直以来啊都是一个令大家伙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它曾经和飞碟、水怪、百慕大三角区并称为四大自然之谜。不过呢，不同的地方对于野人有着不同的叫法，像喜马拉雅山的雪人、蒙古的阿尔马斯人、西伯利亚的丘丘纳、非洲的切莫斯特、日本的赫巴布、大洋洲的约维，还有美洲的大脚怪，几乎是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啊都传出来野人的踪迹。

0: 到底什么样的物种是野人呢？是一种野化了自愿在野外居住的现代人类，还是从进化的角度讲属于人类的近亲，只不过在进化的道路上他们早早地向着另一个方向前进了。支持第一种看法的人认为，野人就是野化了的现代人，由于某种原因隔绝了人类社会，流落在大自然里，成为如同野兽般的生物。而有些观点则认为，倘若野人真的存在的话，他们也是人类在演化过程当中停留在了某个阶段，或者是向另外一个方向演化的群体。然而现在所说的野人含义啊，却颇为含混，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我们搞清楚的看起来像人形的动物都可以被称之为野人。而在神木发现了大脚印，它实在是太大了，不会是人的，但是从外观上看又好像跟人的脚印非常相似，所以人们很自然的就会认为它或许啊是某种野人留下来的。
1: 关于大脚印的发现其实由来已久，1811年1月7日，英裔加拿大探险家大卫·汤普森一行人沿阿萨巴斯卡河逆流而上，准备翻山越岭，突然在一条河道上他们发现了一长串大型动物的足迹。经过测量之后发现，每个脚印大约长30厘米，宽18厘米，这些脚印是从北向南行进。汤普森很早就听到传言说，这条河的源头和附近的山脉是非常大的动物的住所，但他从未相信过。当看到这些脚印时，他也迷茫了。可是团队的其他人，包括当地向导，都拒绝追随这些脚印。
0: 汤普森在《滚石》杂志上报道了这一消息，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来称呼这种生物。从此之后，类似的目击报告络绎不绝，先后有数百人都声称他们见到了大脚怪，这自然就引发了民众的关注。甚至连西奥多·罗斯福在1893年出版的《荒野猎人》一书当中啊，都讲述了一个现代大脚怪与早期美国西部拓荒者相遇的故事。在罗斯福的笔下，这是一个名叫鲍曼的猎人亲自讲给他的。鲍曼说，他年轻时和一个同伴到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去捉水獭，天黑之后在林中搭起了帐篷宿营，在半夜他们就被一种嘈杂的声音惊醒，同时还闻到了一股很强烈的恶臭气息。在黑影中，他看到帐篷门前有一个巨大的人形身影，惊惧之中他朝那个影子开了一枪，那影子很快就冲入到丛林当中去了。这场虚惊之后，鲍曼和同伴决定第二天就离开，两人分配了任务，鲍曼去捉水獭，同伴清理营地。可等傍晚时分，鲍曼回到营地的时候大惊失色，同伴已经倒地死去，他的脖子被人扭断了。营地的周围散落着不少巨大的脚印，一看就知道是昨天晚上那只奇怪的生物干的。鲍曼什么都顾不上收拾了，连忙骑上马逃离了这个恐怖的森林。虽然罗斯福笔下的故事写得很生动，但是大家都认为啊，大脚怪不过是虚妄之谈，几米高的巨人怎么可能在现实当中存在呢？
1: 1952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地区一个小村庄的一群孩子发现一个怪物从村后面的树林里走出来，它很像一个鲜红的大球。孩子们立刻跑去向当地的宪兵队汇报，宪兵队派人同孩子们一起到树林里去搜查，果然找到了那个怪物。它身高约4米，身形与人相似，面孔呈红色，两只大眼睛呈橘黄色，从它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这个怪物看上去像是在地面上移动，而不是在走动。孩子们见此情景，吓得四处逃窜，连宪兵带去的狗也吓得跑开了。宪兵们见此情形，跑回去用电话报告了县长。等县长再派人到那森林里寻找时，已经找不到那怪物了，但那股难

0: 闻的气味仍未消散。之后，关于目击大脚怪的传闻越来越多，可是却从没有人拍下过大脚怪的照片，也没有抓到过大脚怪，所以大部分人对此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1967年，人们才第一次相信了大脚怪的存在。1967年10月的一天，帕特森和同伴骑马经过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处山谷，刚拐了一个弯，竟然发现一个黑色的人形巨兽蹲在河边。马惊得狂叫一声，前蹄高抬，把帕特森摔在马下。帕特森连忙取出摄像机，这时巨兽正慢慢地向森林走去，边走边回头看了一眼。在他的身影消失之前，帕特森及时地拍下了一段珍贵的镜头。影片中显示，巨兽身高约2米多，肩宽近1米，黑色，用两足屈膝行走，体态和行走的姿势也显得比大猩猩更像人类。
1: 这段录像引发了无数探险者的兴趣，有人亲自前往大脚怪的发现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山谷地区进行搜寻，却一无所获。不久之后，一个特殊的展览使得人们对于野人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1968年，在美国奥斯汀市奇异博物馆的门前陈列着一具雪人，也就是野人的尸体。他全身长毛，身高约1.8米，肌肉发达，手脚齐长，整个躯体被封印在大块的冰中，保存得很完整。不过看上去一条手臂好像折断了，眼睛也有伤口，据称是有人用一颗子弹从后面射入其头部造成的伤口。在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地区生活的人们习惯上将雪人称之为夜地，意思是居住在岩石上的动物，它们高1.5米到4.6米不等，头颅尖耸，红发披顶，周身长满灰黄色的毛，步履快捷。很多遭遇过这种奇特生物的人都说呀，远远的就能够闻到它们身上飘来的特殊的臭味。
0: 而雪人这个名字诞生于1921年，那一年查尔斯·霍华德·伯里中校率领英国珠穆朗玛峰侦察队攀登珠峰。当他们穿越6400米高的拉格帕拉山口时，他发现了在柔软雪地上留下的两行痕迹，很像赤脚人的脚印。侦察队的夏尔巴向导立刻认定这些足迹一定是雪中野人的，雪人一词由此诞生。
1: 就如美洲的大脚怪一样，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关于雪人的目击报告和传说多得数不胜数，故事也是五花八门。有喜马拉雅山附近的村民信誓旦旦地告诉来采访的记者，说自己遭到了雪人袭击。比如1953年，英国登山队员埃德蒙·希拉里，也就是那位说出为什么去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的著名运动员，他在攀登珠峰的时候就发现在某块坚硬的冰面上啊，留存有一个硕大的脚印，脚印长度是31.3厘米，宽18.8厘米，拇指很大，向外张开。他还拍下了一张照片。随后他又在珠穆朗玛峰海拔5800米左右的高度找到了一簇又黑又长又粗但显然不属于人类的毛发。1960年，希拉里还联合记者戴斯蒙德·道伊格又组织了一次探险，希望可以在神秘的喜马拉雅山地区遇到雪人。他们带了价值上百万的装备，但却失望而归。不过在昆琼村，他们发现了一块雪人头皮，这是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然而遗传学家马卡伯恩斯经过检验，所谓的雪人头皮是由当地的一种羚羊的皮仿制的。这样的结果让探险家们非常失望，探索雪人的热潮开始消散。直到明尼苏达雪人的展出，才再次掀起了人们对于雪人的好奇心。这具雪人的

0: 主人名叫弗兰克·汉森，曾经是一名飞行员。关于雪人的来历，故事无比离奇。
1: 1811年，探险家大卫·汤普森一行人沿阿萨巴斯卡河逆流而上，准备翻山越岭。突然在一条河道上，他们发现了一长串大脚印，它们的形状酷似人的脚印，这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后来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来称呼这种生物。之后世界各地不断有人发现大脚印，可大脚怪却鲜有现身。1960年冬天，在明尼苏达州，一位名叫汉森的人正在狩猎，突然在一小片空地上看到了三个长满毛的巨人。其中一个巨人猛然跳起，尖叫着朝汉森冲过来。情急之下，汉森举枪将他射中，并迅速逃离。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森都惊魂未定，他不断在想，究竟被自己射杀的巨人是什么？为什么和人类如此相像？12月2日，汉森带着爱犬麦克再次前去狩猎，突然汉森被一根大雪覆盖的木头绊倒了，他正起身准备逃跑，却发现雪下毛茸茸的尸体露了出来，这不正是被自己射杀的巨人吗？他将尸体从冰上凿了下来，拉回了家，放进了地下室的冰柜里。
0: 1965年11月，汉森退役，有了充足的时间，找来了不少书籍打发时光。他读到了雪人的故事和传说，读得越多，他就越笃定，被他藏在冰箱里的那具尸体就是雪人。1966年12月，汉森偶然遇到了一位资深表演者，他很羡慕他们的生活，于是汉森灵光一现，决定展出自己的雪人。雪人展出的消息自然也会引起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美国新泽西州的动物学家桑德森和埃维利曼斯，他们立刻赶往明尼苏达，在汉森的陪同之下，两位生物学家仔细研究了这具被嵌在冰块当中的尸体，并且拍摄了40多张照片。埃维利曼斯根据冰冻尸体的形态提出，这很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我们都知道，尼安德特人曾经与我们人类的祖先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但是没有竞争过我们，最终消亡在演化的道路当中了。而这消失已久的尼安德特人，居然在机缘巧合之下保存了一具完整的尸身，这个消息一经证实的话，绝对足以撼动整个世界。
1: 1856年8月的一天，在德国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流域，一个工人在石灰岩矿里发现了一些骨头，他以为是穴居熊的骨头，就把它收好，并拿给约翰尼·弗洛特看。弗洛特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一个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弗洛特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绝非熊的骨头。他的头骨和人的头骨差不多大，但形状不同，其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从所发现的骨骼来判断，他的身体也和人相似，可能比一般的人要矮小和粗壮，并且有力得多。弗洛特认识到，这些骨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在远古时代的地质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位小学教师与附近波恩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取得了联系，他同样认为这些骨头很特别，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被人们所知的自然存在物。沙夫豪森按照骨头的发现地称他为尼安德特人。不久后，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作为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沙夫豪森认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是线性进化的，因此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是野蛮的穴居人，也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个说法是否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了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高丽红将告诉你答案。
2: 他的研究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个病理学家就认为说，你不能仅仅通过一件标本就确立一个新的物种，他否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古老性，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呢，主要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他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是一个白痴。
1: 之后在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尼安德特人并非人类的祖先，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他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欧洲大地上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
2: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时候灭绝的时间是在大约40000年前，那么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呢是在4.3万到4.5万年前，也就是说在那块土地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呢曾经共同生存过3000到5000年的时间，然后尼安德特人就突然的绝灭了。
1: 究竟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人类进化之路还有哪些我们未知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